在每一次众生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

着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

归属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茁壮。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近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

0: 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教育入学一件事再升级，幼儿园招生首次纳入线上报名。晋江文旅阅读全景地图上线。我市5000亩早稻迎来收割季，新闻特写高温下的橘色坚守。7号上午，由晋江市校能办、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举办的2026年晋江市小学教育入学一件事现场咨询活动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举行。今年晋江将幼儿园招生首次纳入线上报名平台，实现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入学报名指尖办零跑动。
1: 活动现场，晋江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向前来咨询的家长们耐心介绍了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举措及入学政策要点，并指导他们通过闽政通 APP 进行线上全流程申报体验，手把手指导完成信息填报、材料上传等操作。家长傅彩霞告诉记者，只要将户口簿、房产证、水费缴费单等材料准备好，通过手机登录闽政通 APP 里晋江市教育小学入学一件事招生服务平台，依照指令操作，只要几分钟就可顺利完成新生入学网上申报。
2: 很轻松了，我们不懂的直接可以在前面问一下，这个平台也挺好，现在又对我们老百姓也省事多了。我们不清楚的随时都可以问，在那里他指导一下，我们都是比较轻松一点，不会跑那么多腿了。都是
1: 现场，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晋江市新阳小学经办人员也到场辅导家长们进行材料初审、核验流程通畅性。青阳街道、罗山街道教育中心工作人员同步坐班，为群众提供1:1入学咨询答疑服务。
3: 挺好的，能当场解决我们家长有一些不懂的或是一些顾虑啊、问题啊，可以当场解决，非常好。自己报的时候比较担心啊，在线下比较放心一点。
1: 据悉，晋江市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平台从2024年小学试点起步以来，历经多轮升级。目前平台已全面覆盖全市幼儿园和小学入学招生，在便民惠民、基层减负、阳光监管三大层面实现显著提升。
4: 主要有几个亮点：一是简化流程，办事领跑，实现了所有材料都线上提交。家长领跑的目标。二是智能审核赋能基层，通过系统智能化比对，减轻了老师的负担，减少了老师的工作量。三是全程留痕，阳光招生，再从家长线上申报到我们线上审核，每一个环节每个过程都留痕，都能够可溯源。四是数据驱动科学决策，采用大数据模型分析，使我们各镇街的教育中心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我们所在辖区的小学幼儿园的招生动态，更精准的能够统筹调剂学生。
1: 从多跑腿到零跑动，从排队等到指尖办，晋江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正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教育服务。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广泛征集意见建议，不断更迭完善我们的平台服务功能，让入学报名更便捷，让招生流程更规范，让教育资源分配更公平，进一步巩固我市

0: 全国义务教育优质技能线的建设成效。
1: 七号上午，乔山中学举行高七九届同学联谊会，表彰高三优秀学子。
2: 活动宣读受表彰学生名单，基金会代表为获奖学子颁发奖励金，并鼓励大家继续拼搏奋进。
3: 我特别感谢学长学姐，我觉得这份奖励金它不仅仅是一份荣誉，它更是一份鼓励。我未来会带着这份感恩在大学中继续前进。
2: 现场校方感谢历届校友心系母校捐资助学的深厚情怀，勉励青年学子不忘初心，逐梦前行。同时，乔山中学高七九届同学联谊会代表现场致辞，追忆母校求学岁月，表达反哺乡子、助力后辈成长的初心，寄予获奖学子把握青春机遇，学成后回馈家乡与社会。
4: 今年已经是第三年颁奖，奖金不再数额丰厚，意在回馈母校，传承乔生人和精神，激励学弟学妹们勤学上进，让乔生精神薪火相传。
1: 近日，由晋江市图书馆全新打造的文旅融合全景地图《旅悦晋江》正式上线。
5: 据了解，《旅悦晋江全景地图》是晋江文旅融合的数字化创新成果，打破了传统阅读与文旅体验的壁垒，整合汇总了全市各类文化文旅资源，所有资源点位精准定位，信息一目了然，支持一键导航直达。
6: 那这个地图呢，就是集我们总分馆、街区图书馆、城市书房等各个服务点呢。那这张阅读地图上面呢，大家也可以查到我们晋江的非遗、历史名人、事业、旅游景区等等各种城市信息。
5: 在阅读资源板块，地图全方位收录晋江市图书馆总馆、各总分馆、少年儿童图书馆、24小时街区自助图书馆以及城市书房等全部阅读阵地，不仅清晰标注了各大场馆的具体地址、开放时间、特色馆藏与配套服务，更实现了全城书香点位可视化呈现。
6: 那这张地图上，大家也可以直接导航直达，就是说离我们市中心比较远的市民读者，如果到中心馆、少儿馆不方便的话，可以通过我们这张阅读地图就近到身边的图书馆，那使用图书馆到各个场馆去借阅图书。
5: 不止于书香阵地，这张全景地图更是读懂晋江人文底蕴的数字名片。地图专门增设非遗文化板块，集中展示晋江特色闽南文脉，梳理整合了晋江历代历史名人资源，精准标注名人故居、纪念场所等打卡点位，搭配名人生平典故、精神内涵解读，汇集晋江各大热门 A 级景区、人文街区，市民游客可一键查询、一键导航，轻松规划专属文旅出行路线。广大市民游客可关注晋江市图书馆官方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阅读栏目，进入旅悦晋江专题，即可解锁全新的晋江文旅阅读新体验。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我市五千亩早稻迎来收割季，新闻特写高温下的橘色坚守，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小暑时节，稻穗飘香。眼下，我市五千亩早稻迎来收割季，田间地头、铁牛驰骋，机器轰鸣，一派丰收景象。
1: 八号上午，位于磁灶镇前尾村的黄水明农场，两台收割机正在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早稻，伴随着轰隆隆的声响，稻粒儿随着转轴转动而脱落，颗粒归仓。
2: 我们早稻是从7月6号开始收割。这批早熟的大约有150亩，争取到今天就能收完。

0: 出全部完成早稻收割。
1: 近段时间，晋江持续出现高温炎热天气，环卫工人始终坚守岗位，他们每天用十个小时的坚持换来城市洁净。
0: 在市区唐岸街，环卫工人房秀彩顶着烈日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清扫落叶，捡拾零散垃圾，用汗水换来了街道的整洁与清爽。
2: 比较热，就是像领导啊都反正每个月给我们开会说要注意中暑啊，就是中午11点到1点这两三个小时尽量避免这个高温作业，下午反正1点多钟再开始扫嘛，我们尽力做好是啊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同样在烈日下奔波的还有负责清洗作业的杨富建，他驾驶着作业车一遍遍刷洗大垃圾桶，清理垃圾箱残留物质，冲洗路面沙石与油污。杨富建说，从事环卫工作4年，他已经习惯了高温考验。
3: 看到整个路面干净，自己心里面觉得舒服一点，觉得哪里该洗哪里不该洗，反正自己挨着挨着到处看，该洗的就洗了吧。很多苍蝇，第二个气味很大，是吧？看起来不舒服啊。如果你洗干净，它这样看起来多舒服。
0: 一身舒服藏的是担当，正是这些高温下的橘色身影，在滚烫的街头默默守护，才让城市的日常始终清亮如常。他们是酷暑里最踏实的清凉守护人。
1: 5号上午，晋江融媒公益联盟晋江市仁爱慈善协会“你的样子，同心敬老”乡村行走进东石镇许溪坑村，开展关爱老人、慰问弱势群体活动。
0: 当天上午，在东石镇许溪坑村老年人活动中心，晋江融媒公益联盟晋江仁爱慈善协会志愿者与多家医疗机构、义诊商家、晋江市摄影志愿者分工协作，为村中老人检查眼睛、耳朵，发放护齿宣传材料，修剪头发，定格老人幸福瞬间。
4: 我来教他们，来检查目睭，好些啊，贴啊。您做的观众啊，真好啊，谢谢哦，谢谢您做的。
0: 除了在许溪坑老年人活动中心开展现场敬老活动外，晋江市仁爱慈善协会志愿者还入户慰问村里的弱势群体，为他们送上慰问金、生活物资。据介绍，为了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敬老的美德，提倡福孝德文化，晋江市仁爱慈善协会联合福建省同心慈善基金会、厦门市同心慈善协会开展“你的样子，同心敬老”乡村行活动。此前已在慈灶、青阳、东石等镇街开展过多场敬老活动。
1: 4号下午，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联合新工厂艺术学校举办“星舞烛光，薪火相传”公益汇演，以暖心陪伴向长者致敬。
0: 街舞、地板霸主、爵士舞、我的新衣、中国舞、青烟礼，现场来自新工厂艺术学校的孩子们轮番上场，以热情酷炫的舞步为到场长者和家长们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
5: 星舞烛光，薪火相传，是我们致敬老党员、老前辈的暖心献礼，也是新工厂党建、美育、公益的生动实践。孩子们以青春舞姿礼赞先辈，温暖长者，在心底扎根爱国与感恩的种子。
0: 据介绍，新工厂艺术学校深耕少儿艺术教育12年，秉持以艺术给人快乐的能力的使命，长期坚持公益实践育人，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传承敬老向善美德。
5: 舞台上的精彩可以排练，但孩子们在公益奉献中收获的善意与成长无可替代。这份育人初心，我们会始终坚守并薪火相传。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突遇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穷苦

0: 懂。嗯，
1: 作息叫俺汉斯就不够了，有多无意哈利何
0: 可能相信汉条的心意。
1: 哼，既在研究，既能可提不问起，
0: 阿拉是汉条使者，
1: 名为叫俺
0: 俺为为山，求你我提恩画面。
1: 有多无意又何为？

0: 看视频，难转眼回红顶。哎，你看，
1: 好动好动。等你如果立马跟你走，火血流血，黑桃来迎。下不敌俺兵败后退之时，刁难回红顶所见，三林之心交连六剑，等去必连一死。东有何意思？想我心里儿女将这天星期小金兰交的无关，你却将伊落入霍克兵的手中。你此计天大略，不杀你我，难消一心头之恨。
0: 这
1: 你不是想我有杀人之心？何其行恨啊，秀东，你好好想着。

0: 将军，
1: 红袄跳刀，
0: 将军下阵
1: 来当阵。
2: 将军，我等心心寒寒，不知汉调心意如何？
1: 汉调一向款待行行，混袄尽可放心。
3: 不管我如何放心，
1: 若是真心道行，红蛮何何？只是后上求路，混袄开阔遍地。

0: 是如此。
1: 不要，求当有何意呢？汉南高官，你又是行患病之计，还交完后再行谋杀，本王岂不是有理可靠，死不忠心之罪呀、啊？
2: 洪氏，
1: 皇上求路在此，谁敢造次？
0: 求当如，
1: 求当如此有日，真是假意独行，实为欺贪官情。我主行刑，本将军有此一日，有何不可？
0: 将军，我等心心含恨，命薄利心，好将军小安。

0: 这是为何？不假登，剑不还回。
1: 你回国土，不回去祖宗，归乡汉王，我想我敢。昆陶王，此时胡克明战心入肠，火怒冰涌。那下将伊斩杀，将伊人头献于下墓，将功赎罪。你我东断不断，还休急乱，当秋啊！
0: 九东，不可！九东，且不必劝，
1: 将会哎。
2: 随行者收，反逆者斩。
3: 随行者收，反逆者斩。随行者收，反逆者斩。随行者收，反逆者斩。林将军，叛乱已平。
2: 混鸟，请随本将入朝，请见汉天。

0: 傲嚣党，多年十万波足行汉，令我怨气在胸。为左小算恨，为左燕王设下诱敌为枪之计，定叫汉军由来无悔。
1: 并夏母，十万兵马不输一笔，请夏母吩咐。有汉人军马汹涌而来，
0: 何连大兵，
1: 福利大人现军中，
0: 又是何去兵？来得正好，左眼龙，
2: 在，
0: 速随本龙前去迎接，以率将体，杀！

0: 命，只有我可担当。你听说下天寒，十尺下木，一个前面迎敌接换。
1: 刘将军所见并无人假，遐个我兵会合，打不离何时好？
0: 苏将军也无率兵多谈吗？
1: 正是，
0: 兵贵线索，不可错失良机。
1: 靖将士，大将三里桥牛，下调之中，随我前去杀敌。
0: 苏建将军无法回合，兵力悬殊，属于先捷之势，雷霆之力，定会连环攻击。叫什么得名之计？
1: 是
0: 再锻炼。你苏建将军就当命乌回包抄，截断去路。
1: 领命。
0: 我见再见，破釜沉舟，敬将士。速随本将，前去杀敌进攻，不破匈奴，不回还。

吧，正是良机，速去断令，将匈奴两个误会报仇。

将军，千里对驾，官莫匈奴中英，多次就是龙驹苏三了，这就是匈奴遮天之地嘛。正是匈奴人也称为兴山，兴山妙哉。

0: 请将士就对安宁，本将军要代天奉献，举行遮天之礼。
1: 代天奉献，天之礼，这果然

0: 姓沙，代田红线，正好用我代害各位。有可车败，向罗来去，有何不可？我金木林，何去比？就做这开天辟地第一人，有何不能？
1: 将军英明，将军。

0: 南将刺穆王殿，哇哈哈哈哈哈哈！洪都百业大通，天佑大汉，国祚边疆，
1: 一见之国，还大汉家，虽无安必度，
0: 重在何可比？

汉武帝自谥号景桓侯，他是西汉时期名将、军事家。他18岁首次出征匈奴，便攻冠全军，自此横空出世，一生六击匈奴，从无败绩。他创下封狼居胥的军事神话，更以匈奴会灭，无以家为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后人绵延。

重温红霞山，真是好。

你画个最惨险

你。

0: 秀春，你快看看，
1: 我想你。
0: 你看，你家小心肝，你老天门顶，敢休息老爷定小姐。

0: 小春，你看，你大小相共，都前面的行走，我要去看伊回来。
1: 娘子。

0: 竟将上新了。瞧见没，这沙茶面摊子，海里游的，岸上跑的，但凡能吃的都可以跳进这锅里滚上一遭，成就一碗鲜甜香辣的闽南版麻辣烫。喏，我的掌勺人就是他，江湖人称阿杜，看他那大肚子就知道没少吃好料。
1: 零八年开这几顿的，开始准是在收毛托，啊，到尾是无啥生意，啊，我哩本身较爱食，才想说着自己来开分行来开这几。
0: 果然呀、啊，不贪吃的维修师傅不是好厨子。闻见香味没？秘密就在这沙茶粉里。说起来，我还有一个 international 的名字 Sadie。100多年前，过分的华侨把我从南洋带回了闽南。马来话里的 Sadie， 碰巧跟咱闽南语的沙茶读起来像，于是呢，我也就有了沙茶这个新名号。但对于阿杜来说，光有沙茶粉是远远不够的，他还要进行一番加工。
1: 我家己制作的虾油来炒，炒几分，虾油是会提鲜。
0: 口音在变，我也悄悄入了乡随了俗，遇见本地的花生酱，像是老友重逢，热油激发后，滋味自然就融到了一起。再请出慢炖了2-3小时的猪骨老汤，山海的鲜甜都熬进了里头。等等，这个又是什么？
1: 这是我家己秘制的配料，算是蒸汤的。哇，什么呀？那个阿祖好，感冒些。
0: 这独一份的醇厚鲜香，可是阿杜花3年时间才研制出来的绝佳味道。
1: 煮的计是就爱食爱人教的歌，就爱顾客教你说，就爱物件着怎啊处理着，怎啊煮才好食。豆豆教教，咱豆豆家己来吃起嘞，啊豆豆起来才成功的安尼。
0: 面条要碱水面才够劲道，配料嘛。

0: 丰俭由人，全凭喜好。
1: 这边呢，
2: 收割地瓜。
1: 那左呢？
3: 有金地瓜。
4: 有干锅一些。
5: 最早三地米就是去找找红包的，咸豆去找找地瓜，还包的汤的了无？规矩整拢煮的。咱爱食啥物，落啥物落去，一路落摊啦，摊摊啦，味素找到底，一个味无浪费，搁加好食，加鲜。
0: 只需等待两三分钟，一碗属于你的沙茶面就成了。你说沙茶面什么味儿？嘿，这可真说不准。同在闽南，别说跨个市，就是隔条街，可能那家花生味重点，这家辣一点，百家有百味，各有各的拥趸。
1: 他们自己做的汤底吃的比较健康。晋江所有的沙茶面大大小小我们都吃过，但是他最喜欢这家。
3: 吃过最香的就这家。
6: 沙茶味道很浓，然后鲜挺鲜的，
7: 材料也都蛮新鲜的。
8: 这家味道不错啊，我们经常来吃啊，所以他们从江西来，我们就带他来尝一下这个味道。
9: 这个面很有特色，在外面吃不到。
0: 一碗沙茶面，装的是山海的馈赠，是漂洋过海的落地生根，更是街坊邻里的默契与温情。
5: 最早开始就是我、阮某、阮老、阮三个开始，后来阮家毕业了才来。开始来一个个做，这就是变过就规家的人偷偷在一个个在做咯。
0: 有些味道不必惊天动地，它就安安静静守在楼下，等着你随时回来吸溜一口。毕竟在我心里呢，最好吃、最对味的，永远是我家楼下巷子口的这一碗。这汤里的咸甜鲜香辣，每一种滋味的平衡都刚刚好，预贴了你的习惯，你的念想。
1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啊。
11: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2: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1: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12: 我想买。
11: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13: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11: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这上面有些事情，我要告诉他们怎么处理。你想怎么处理？你这个人，我跟我老婆孩子交代的事情，还要向你汇报，都在信上写着呢。 行了，马上做特护了。做了特护，就不能动了。走。等等。哎呀，陶思勇，当兵这么多年了，执行这样的任务还少吗？啊？还有什么话要说的？
1: 我说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你是干老乡的，你写了这封信，你都这么做，那别人怎么办？
2: 回去上好特护，好好睡一觉，一觉睡到大天亮，上去飞一个起落，圆满完成任务。这信你就自己留着吧。你们家那点事有什么好写的？你这要出事了，那吴晓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吗？再说了，还有我，
1: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记住，明天上去以后，一定要实事求是。
0: 感觉能飞就飞，不能飞就不飞，飞不飞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走吧。行，陶思勇，你连我的思想工作都会做了，啊，你有进步了，以后啊，你还能再进步。
3: 总指挥今天把我和于涛作为第一试飞员的请求给驳回了。
0: 想都不用想，这肯定是秦大队先上啊。哎，老谢，我问你个问题啊，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飞行英雄？
3: 伟大的飞行英雄，首先是不可战胜。
0: 那这种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呢？
3: 没有失败。 只有牺牲，那讲牺牲，我们大家都可以啊。他知道我们都能做到，所以每次关键时刻，他都会挺身而出，当仁不让。他早就下定了决心，要用尽他们那一代飞行员所有的知识和经验，为我们这一代所面对的未知做保障。

0: 两弹一星难不难呢？做成了。载人飞船难不难呢？也做成了。还有飞行器上太空，难不难？都做成了。
1: 我岁数大了，这生老病死啊，这都是常事。死并不可怕呀，只要死得其所。
2: 只要死得有价值，这就够了。
3: 爸，我知道你工作很忙，你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
4: 我老爸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5: 儿子，你也是我的骄傲。
6: 中国海军把我老爸给拉过去，一定很难，但没关系，我老爸有吃爸爸，也准拿下。老爸，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儿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

0: 向左转，快点！等一下，跟同志们，再讲一下昨天咱们刚刚确定的手势。第一，咱们面对飞行员，做出好的手势后，看起飞站，起飞站做出回应之后，咱们有好，变成长。对，这代表可以全家立。大家记住了没有？
1: 有。
0: 好。
2: 各单位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我们进行的最后一次检查，各勤务保障队伍都已经准备完毕，进入待命状态。我现在非常关心的是医疗保障分队，他们准备好了吗？
3: 也准备好了。为了应付意外，首长帮他们从总医院调来的各科专家都已经到位。另外，刘敏杰主任在基地医院留守待命。
2: 哦，既然箭在弦上。
4: 开始，是。首长命令，开始。
5: 消息：立正！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特级飞行员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大队长秦大地同志
4: 到，
5: 请您出列。
4: 是。
5: 秦大地同志，准备好了吗？
4: 报告指挥员同志。
5: 第一示范员秦大地准备完毕，请求出发。秦大地同志，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6: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5: 出发。
4: 是。
5: 解散。
6: 小弟，中午给你多加俩菜，等着给你庆功啊。
4: 沉着冷静啊！刘队长，我还有个问题，
7: 说。
4: 一个伟大的飞行员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笑><笑>
7: 谢谢你，振宇。明白了，
4: 请您记住自己说过的话，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7: 明白。
8: 刘队长，
9: 背上。

0: 东东，东东，我是东幺，东幺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1: 东幺，东幺，我是东东，我是一阵帮，今天我直接指挥你。你准备好了吗？
0: 东幺明白，准备完毕，可以起飞。准备完毕，可以起飞。
1: 同意起飞。
2: 起飞。
0: 东幺明白。

0: 大T正在执行你和于套的着电程序，剧情转弯之后降低高度到 Q，
1: 然后寻找灯光下滑通道。
2: 动幺，我是洞洞，报告你的飞行状态。
3: 状态很好，动幺，请求进入着舰程序。
1: 动幺，我要求你重新对着舰的准备工作再进行一次检查。
3: 检查完毕，向我报告。
1: 动幺明白。动动动动，动幺报告，着舰准备完毕，着舰准备完毕，可以着舰，可以着舰。大弟，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故事吗？
2: 首长给我讲了很多故事，我不知道首长说的是哪个故事。
1: 上战场的故事，打仗的故事。
3: 过雷区的故事，我想起来了。首长说过，只有进入雷区，才能发现雷区。
1: 进了雷区，最要紧的是什么？
3: 是地雷。
1: 进入雷区，如果没有时间排除它，那就绕开它。你今天的感觉里有地雷吗？
3: 告诉我，它是什么地雷？是拉发引信雷还是压发引信雷？我心里的地雷，我现在已经发现它了。
1: 谢谢首长的提醒。现在我懂了，和将来每一次着舰比起来，今天其实就是一次普通的着舰。说得很好，这就是一次普通的着舰。
3: 动摇，我是东东，听我的命令。准备着舰。同意着舰。动摇明白，现在进入着舰程序。动摇报告，已进入灯光下滑通道，高度 Q， 攻角 L。
1: 注意油门保持，攻角保持。
4: 注意，根据风速，把攻角调整到最佳状态。
3: 动摇明白。

0: 撞见了一刻冲击力到底有多大？看到没有？像打枪一样准，看来要式飞行，加加速着地这个办法是对的。
1: 对。
0: 大队长，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队！大 谢谢你和宇涛，我今天就是用你们俩编制的捉奸程序捉的奸。
1: 来来来，快，担架担架！来，
2: 没事儿没事儿，院长，
3: 没事儿也不行。
1: 怎么样，报告处长，我没事儿。
4: 没事，真的没事儿。
1: 哎，小心小心！
3: 哎，
1: 等一下，先把监测卡取出来，撤一道，马上做检验室。
3: 你也上车吧，快。
1: 太好了，咱们的监视五经受出的考验，这说明咱们的结论是正确的，不但是这一次，就算以后千百次的撞击着舰，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5: 我要尽早的下结论，对飞机进行一个全面性的检查。
1: 是。
6: 周总，数据出来了，
7: 先拿去分析。
1: 好。
6: 你们这组的数据怎么样？
8: 已经全部出来了。
9: 小苏，小苏。
10: 看，这些指标啊，都非常正常，非常好啊，
1: 没问题吧？
11: 哎，
1: 没问题。
11: 你们起来了，你赶紧先坐下。
1: 我召集吴二出去方便一下，去趟洗手间。
11: 来来来，我陪你。
1: 哎呀，首长，
11: 首长，
1: 您怎么来了？
12: 我怎么不能来？
1: 大弟，你怎么样？
12: 我很好啊，我刚才就跟他们说，我说没有问题，但他们不相信，非要把我拉到这儿来。浑身上下检查了一个遍，结果证明还是没问题。
1: 真的吗，何院长？
11: 报告首长，真的。经过检测和对人体医学监测卡记录的数据啊，进行分析，虽然经过了这重重的一撞，但是秦大队长的身体，尤其是主要器官，没有任何问题。
1: 我有些问题需要了解一下。大队长，在撞见之后，哪怕是有一瞬间的恶心的感觉、想吐的感觉，你有吗？
12: 有那么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没事儿。
1: 好，那我没问题了。
13: 大弟，我问你，飞机的操控系统和撞击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报告首长，至少这次没有。
1: 那谢振宇和于涛的捉奸程序，你认为可以继续以这套程序为基础搞一套我们自己的捉奸程序吗？
14: 是的，
1: 我想向首长建议，由谢振宇和于涛再飞一次。
14: 由他们执行他们自己编制的捉奸程序，可能印象更加深刻。我还建议接下来还由他们俩主持，对这套捉奸程序进行提高和完善。嗯，这个可以考虑，但是基地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也要参与。我们一定要搞出中国人自己的一套捉奸程序来。我只有两点要求：一是要安全，二是要可靠。
1: 是，首长，如果再经过谢振宇和于涛他们的试飞，证明这套捉奸程序可行，那么我们下一步就准备用这套捉奸程序进行捉奸训练。先在陆地上练，然后再把它搬到舰上，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仍然可以对这套程序进行完善。
14: 好，就这么定了。
1: 是，
14: 秦大队长，我这个人不善于表达感情，可是现在我很想跟你拥抱一下。
1: 可以吗？没问题，这样能不能先让我续趟洗手间？但回来以后我再跟你拥抱。
15: 首长，我陪你，我陪你。慢点，慢点。
1: 刚才讲的是经过，下面我讲一讲技术环节方面的问题。经过军工单位和我们海军自己的专家研究分析，又经过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试验试飞，大家一致认为由谢振宇同志主持，由于涛同志。 参加编制的这套捉奸程序，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找到了准确捉奸的方法。大家鼓掌。同志们，技术虽然被我们发现了，但是这中间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呀。第一个就是加速的问题，到底要加多少力？
14: 是不是加的力越大越好？那么通过这次我的试飞，我得出了一个答案。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在下一步的试验当中，我们每一位同志都要自己去体会，都要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然后把这些答案汇集在一起，经过分析、研究，我们一定要找到中间的一个常数。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找到了这个加力的一个准确的数值。同志们。 和这次试验相比啊，我认为下面的试验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加力着舰挂锁以及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为什么这么说呢？舰载机准确着舰成功挂锁以及挂锁失败之后成功实现逃逸复飞，才是我们要攻克的舰载机着舰的两大关键技术。在这两项技术当中，挂锁失败之后。
0: 成功实现逃逸复飞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我要讲的就是这些。那么接下来，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军令，
1: 大队长，在第一次模拟撞击着舰时，总指挥让你绕过雷区，什么意思？
2: 对啊，这我也想知道。
3: 我也想知道。
14: 那我来讲讲这件事啊。 首长给我讲过一个当年他曾经上战场的故事，他所在的部队啊，突然进入了敌人的雷区，敌人因为撤。

撤退的比较仓促，临时布设了一些地雷，一种叫拉发引信地雷，也叫绊雷，就是那种你只要趟上去就会爆炸的雷。还有一种埋在地下的叫压发引信地雷，就是说只要你踩上去才会爆炸的雷。当时全体都停下来，看师长，师长说，时间不允许我们停下来排雷，就从这些拉发地雷上面跨过去。 只要不绊到那个线，就应该是安全的，因为敌人撤退的仓促，不可能在半线地雷的下面再埋另外一种雷，而没有绊雷的地方，恰恰是不安全的。结果，大部队成功的走出了雷区，没有一个人伤亡。后来首长说，这件事情对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启示。 那就是在跨越雷区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不能再想着另外一种雷，那样的话，你等于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前几天我在试飞的时候，当飞机升空的那一瞬间，我当时心里想，这是我以及本大队的第一重，我应该沉着、要冷静，想了很多很多。 那一瞬间，我就突然想起了首长说的这番话。我不就是自己掉入了自己的雷区了吗？这跟以后我们在航母上千百次的起降相比，就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着舰呢。我一想到这些，心里啊就没有一片云，心如止水。

0: 女兵上舰的工作完成了没有？报告首长，工作已经完成，随时准备上舰。
1: 好啊。
0: 看来我们的观念也需要转变。女兵上舰对中国海军来说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他们什么时候报到？
2: 我们准备过了这两天就让他们报到。
0: 好啊，也该让他们上舰了。
3: 全体立正。
2: 首长同志，海军舰载机巡视飞机队特种装备保障大队正在训练，请您指示队长领海。
4: 接起训练。
2: 是。
0: 等一下，给首长演示一下你们全套的指挥手谕。
2: 是。
4: 第一组，引导手势。
5: 是。
4: 引导手势。
2: 第二组，升旗指动轮挡。
5: 是，升起指动轮挡。
2: 第三组，升起偏流板。是，升起偏流板。对，放飞手势。
0: 放飞手势。
2: 训练。首长同志，手势演示完毕，请指示。
0: 集齐训练。
2: 是。
6: 大医生，哎，您要的资料都在这儿了。谢了。
7: 哎，大医生，我们过段时间是不是要增加人手呀？
6: 没听说啊。
7: 不是有一批女兵要上舰吗？听说有20多个呢，到时候人手肯定不够吧？我还真不知道女兵还能上舰呢。
6: 在国外倒是有先例。

0: 这辈子要是能上一次航母，都觉得很激动；要是能跟这些飞行员一样在航母上工作的话，人生也算圆满了吧。是啊，
1: 走吧。
0: 我和于涛难得的被秦大队长表扬了一把，没想到自己孜孜以求的超越对手的荣誉感、自豪感。 却在于对手的合作过程中享受到了。战术上有僚机、长机之分，实际上在这个团队里，每个飞行员都是为神圣使命保驾护航的僚机。
2: 都准备好了吗？
3: 报告首长，
2: 那就是说可以开始了。

0: 是，今天谁第一个飞？报告首长，是于涛。
1: 现在的试飞顺序是根据专家打分定的吗？
0: 是，排在第一位的是谁？我和于涛并列第一。那谢振宇呢？谢振宇的总比分比我和于涛少0.01分，排列第三。报告首长，今天开始，我们全大队准备以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挂锁，我们相信于涛肯定能够成功。另外，报告首长。 我们要求全大队每个同日都要飞一次，如果挂锁失败，立即转入逃逸复飞，请首长指示。
2: 开始。
0: 是。

0: 动辽呼叫，动辽呼叫，动辽请求着舰，
1: 动辽请求着舰，
0: 动辽，我是动辽，
2: 可以着舰，
0: 按照着舰程序，
2: 可以着舰，
0: 动辽明白，
2: 复述一遍，
0: 按程序着舰。
2: 动辽，动辽，你目前状态很好，保持。
3: 明白。
2: 动辽，动辽，我是动辽，保持攻角，在规定高度放下尾钩，不要想着阻拦索，挂索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挂索不成功，立即转入
0: 逃逸复飞。动辽，明白。

0: 好，报告首长，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飞大队试飞员于涛第一次耀试飞行佳丽，撞击着舰挂锁成功。
1: 祝贺你们，祝贺于涛，继续试飞。
2: 是。
0: 东三，
3: 走，东三，
0: 是。
3: 祝你成功，
4: 谢谢团长。

0: 东三，状态良好，保持。
1: 动三明白，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动三，你说什么？动三，报告。动三在说，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2: 不要想着这是我第一次着舰试飞，我在绕开自己的心理雷区。动三，我是动摇，我是动摇，
0: 停止降落，停止降落，立即飞往戴妃公寓。
2: 重新飞到戴妃公寓，
0: 动三明白。动摇，动摇，动三报告，动三请求指示，
2: 动三请求指示，
0: 动三，我是动摇。心里想着绕过雷区就是雷区，你还没有做到心无片云，静如止水，你还能不能飞？不能飞，立即着陆，
2: 不要着舰，立即着陆，不要着舰。
1: 动三请求着舰，
0: 动三，我是动摇，你真的还能飞吗？
2: 回答我，你还真的能飞吗？
1: 动摇，动摇，动三报告，动三请求着舰，
0: 动三，我是动摇，可以着舰，可以着舰，谨记技术要领，
2: 谨记技术要领，
1: 动三明白。

0: 秦大帝跟我说，他们飞的可以接近一条直线。我开始还不相信，现在看来，他们做到了。
1: 都是好样的。
2: 我听秦大队长说，这要归功于谢振宇和于涛，是他们先搞出来的一个着舰程序。一开始啊，飞得摇摇晃晃的，现在稳多了。
3: 谢振宇是在落实一总的指示，要像出膛的子弹一样，命中靶心，准确着舰。

0: 哟，谢震宇下来了。
1: 董三，董三，我是董幺，不要想着挂锁，谨记技术要领，保持加力，放下尾钩，不要想着挂锁。如果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挂锁不成功，立即转入逃逸复飞。
2: 董三明白。

0: 船长，去量一下它飞起来的距离。
1: 是，不用了。这个工作我们来做。我已经让他们去测量一下复飞的时间和距离了。行了，队长，你们刚才这一会儿突破了两大技术，一是着降挂锁，二是挂锁不成，逃逸复飞，你们真是了不起啊！啊！
2: 洞幺，洞幺，洞五三，请求降落。洞三，请求降落。
3: 洞三，洞三，我是洞幺，准备正常降落，准备正常降落。
4: 洞三明白。
5: 首长，首长，
4: 首长，我这个人喜欢骂人，但是今天我得表扬表扬我自己。我当初不让你转业，让你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看来这件事情我是做对了。
5: 首长的这句话，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当初您坚持把鱼涛和谢振宇弄进试飞大队，这件事做对了。今天的成功是经过我们艰苦试验的结果，但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真的不一定有这样的结果。嗯，
4: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5: 首先进行无锁状态下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加逃逸复飞，然后进行有锁状态下的着舰飞行。完成了这两个C类科目之后，我们请求立即转入D类科目的试验试飞任务。
4: 为什么先进行无锁着舰加逃逸复飞？
5: 这个思路是对的，不先解决挂锁失败之后成功转入逃逸复飞，那么挂锁失败之后，飞机就拉不起来，其结果就是坠海。
4: 那就是说，着舰之前，谢振宇并不知道你收起了阻拦索。
5: 对，
4: 如果谢振宇不行，今天有可能发生重大的事故。
5: 报告首长，谢振宇行。
3: 而且应该行。秦大弟，你今天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呀，可事先为什么不报告呢？报告首长，我相信今天的谢振宇应付得了我给他的任何考验。这个考验虽然很残酷，但是吴惊天经历过，我经历过，首长您也经历过，所以今天的谢振宇也必须经历。当遭遇到意外突发事故， 并做出及时冷静的处理，也是试飞员职业素养的一部分。
4: 站着干什么？等人家管饭呢？
6: 是。

0: 走吧，也没有人管我们俩的饭呢。四勇啊，首长的眼光真厉害。谢振宇不是假行，这小子是真行。说实话，我为今天的事儿，心里为他捏了一把汗。
1: 哎，你
0: 什么都不要问，我什么都不想说。

0: 报告，
1: 进来。
0: 有事啊？我有一个问题，
1: 说。
0: 我今天在飞行过程当中，大队长临时改变飞行计划，是否做好了一切准备？
1: 你想说什么？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在最后关头我处理不当，发生了意外，您怎么向一总指挥解释？
2: 谢林宇，你如果要是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就等于你没有做好一切准备，也就达不到总指挥所要求的那八个字：
0: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咱们俩算是配合默契吧。
1: 还有问题吗？
0: 还有一个问题，
1: 说，
0: 对于一个伟大的飞行员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问题，你问过老吴吗？吴敬天同志，他让我来问您。他应该告诉你的。我是从他身上明白的。他是从我们的老团长于兆年那儿明白的。怎么跟你说呢？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伟大的民族。 如果没有英雄儿女一代一代的挺身而出，去承担所有的苦难和牺牲，凭什么5000年过去了，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灭亡呢？我说的道理你明白吗？明白。好，你可以走了。

0: 今天上午，于涛同志、谢振宇同志同时完成了第一次模拟着舰挂索和挂索失败之后的逃逸复飞，我们大家热烈鼓掌，祝贺二位同志！ 打一仗进一步，打完了这一仗，我们要总结。振宇，一会儿你上来给大家讲一讲，当你意识到挂索失败的那一瞬间，你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处理的，能在这么短的模拟跑道上又把飞机重新拉起来。同志们，这一点很重要啊！解决了挂索失败后的逃逸复飞，那么以后我们在海上挂索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试飞的重点要全部转向。
1: 攻克挂索失败后的逃逸复飞技术，振宇，上来给大家讲一讲。
2: 是。
1: 其实我要分享的只有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别死心眼儿，不要钻牛角尖儿。这是大队长在提醒我避开雷区的时候，我意识到的。我就想，往后我们每一次着舰都要面临挂索失败的可能，那干脆。 我们可以从技术上蹂躏自己，但是从心态上，我们要放飞自己，时刻做好逃逸复飞的准备。分享完毕，好。

0: 请进。
1: 主任，您有空吗？
0: 夏医生，坐坐，我正好要找你呢。
1: 哦，
0: 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张院长想请你到他们医院当心理师的事情，可以考虑起来了。看样子这次任务已经接近尾声了，你要是愿意去，我给张院长回个话。
1: 主任，我找您也是这个事儿，张院那边我决定不去了，我想继续留在。

0: 海军这边。怎么，你也是被他们感动了，还是另有原因？
1: 主任，我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0: 什么问题？
1: 您为什么一直单身啊？没事的，不方便也没关系。
0: 也没什么不方便的。我曾经深爱过一个人，他是一个飞行员。从在校园里见到他的第一面，我就爱上了他。他高大、帅气、阳光、热情，遇到困难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永远把好处留给我们。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有没有优秀的男人，那就是他呀。只可惜那会儿我羞于表达，等到大学毕业了，我终于鼓足勇气想对他说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姑娘结婚了。这件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上班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那种心动与仰慕了。
1: 所以您就全心全意地扑在工作上，不谈感情了？
0: 算是吧。还说我呢？说说你自己，夏医生，你这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喜欢上什么人了？
1: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我想申请报名上届女兵连。

0: 夏医生，你这支支吾吾的，是不是喜欢上什么人了？
1: 主任，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
1: 我想申请报名上届女兵连。
0: 你要上舰？
1: 对，我了解了一下上届女兵的配置岗位，有飞行员上下舰的心理支援服务，我匹配这个岗位再合适不过了。
0: 夏医生，我可提醒你，你如果喜欢的是要上舰的飞行员，那是违反纪律的。你知道，在舰上，飞行员和工作人员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1: 我知道。主任，这几个月来，与其说是我在给飞行员们做心理支援服务，不如说是这些可爱的飞行员教育了我。他们为了我们国家的航母事业不惜一切的代价，而且我听说他们每个人都已经写好了遗书，选好了墓地，笑着来参加这次的试飞任务。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没有像这么震撼过。我是喜欢他，但我更多的是欣赏他。我欣赏像他一样的所有的可爱的飞行员们，可我没有别的什么能力。心理支援我擅长，他们为国家贡献一切的时候，我也可以为他们贡献我的专长，哪怕是能够帮到他们一点点，那都是我作为军人的荣誉，我义不容辞。至于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我申请不再负责他的心理支援工作。
0: 你要是下定了决心，你就写申请，我去跟上面说。
1: 谢谢主任。
0: 那你跟他的感情呢？怎么办？
1: 我的。
2: 你的衣服我已经洗好了，
1: 谢谢。
2: 不用谢谢我，给我两块巧克力吧。
3: 今天主任成功，刘主任是不是特高兴？
1: 他也是。
4: 哎，跟你说个秘密啊。那天我跟康延成说啊，等他们试飞全部成功以后，他找我。

0: 有没有心动的人？当时我还不确定，但现在我确定，有。
1: 真假的？
2: 别告诉我，别告诉我，别告诉我，让我猜一下。阿宇，
0: 谢振宇，你怎么猜到的？
1: 那还不简单呀！三个最优秀的飞行员里面，秦大队长于涛已经名花有主了，那就只有谢振宇了。而且他不光单身，他又英俊帅气，飞行技术那么好，最重要的是你们俩绝配。
2: 哎，你说这是什么缘分呀？
1: 你喜欢上了掌机谢振宇，我是你的助手，喜欢上了掌机的僚机康延成，这不是上辈子缘分，这是什么呀？
0: 好啦，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1: 今儿什么日子啊？这么多惊喜。你说。
0: 我准备报名，申请上届女兵。
1: 什么时候？
0: 现在。
1: 那要是选上了，
0: 你放心，我的提名想好了，我上届，你之后跟着刘主任，行吗？
1: 不是你就是为了谢振宇吗？就那你不上届，你也可以见到他呀，咱们就像那些飞行员家属一样。
0: 害不害臊啊？什么飞行员家属一样，八字没一撇呢！你坐下，我跟你说。妮娜，我始终在提醒自己，我首先是个军人，其次才是个女人。不管我跟谢振宇的未来如何，作为一名军人，我有我的梦想想要去完成。
1: 那我也去。
0: 你别去了，舰上不能谈恋爱。
1: 那咱俩都别去了呗。就他们上舰了以后也不需要我们了。如果他们愿意，咱们就跟他们表白结婚，那不是挺好的吗？
0: 咱们这儿的心理治疗师已经足够了，但在那里他们需要我。这几个月相处下来，我对他们非常了解。是，其他的心理治疗师也一样专业，非常过硬，但是他需要磨合，不是吗？
1: 好了好了，我报名，选不上我认，但是我争取选上。
0: 你别冲动，
1: 没冲动，
0: 你就是冲动。这一上舰不能谈恋爱，少则一年，多则3年、5年，甚至更长。
1: 你都能行，我也能行。你放心，我肯定没冲动。刚才那么几秒，我也是深思熟虑的。我呢，虽然没有你想那么长远，但是我可以跟着你一块学习，一块努力呀。再说了，如果真的能登上航母的话，多光荣的事儿啊！那是多少人的梦想，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跟你一块报名，好像我离航母越来越近了，可能。我也可以像秦大队长、像于涛那些优秀的飞行员一样，登上咱们祖国第一艘航母，第一艘。
0: 让我想到一起，先申请。

0: 事儿了。
1: 报告，没事。
2: 没事愣着干嘛？快，就你这样还能上航母吗？

0: 报告首长，都统1号舰接舰部队选拔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1: 进行训练。是。
2: 怎么样？现在对这些女兵有信心了吗？
3: 报告首长，只要首长有信心，我们就有信心。你这叫什么话？首长的信心从哪儿？首长的信心从部队来。
2: 你们一个是舰长，一个是政委，你们俩都没有信心，我这个首长怎么会有信心呢？
3: 首长，其实也不是没有信心，还是没有经验。
2: 没有经验。 可以在实践中去总结经验，万事总有第一次。部队好不好，关键看领导；班子行不行，就看前两名。你们两个，一个舰长，一个政委，就是这条舰上的前两名。这条舰能不能搞得好，就看你们俩了。同样的道理，女兵能不能搞好，就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女兵队长了。
3: 首长，干部部门帮我们选了7名。
2: 通过前一段时间训练和综合考评留下来3名，都不错。我们准备再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摸底，选出最后留下的那一个。
1: 好啊，选好了女兵队长，下面就是要选上舰的女兵了。她们是第一批登上第一艘航母的女兵，是开创历史的女兵，一定要选好，各方面素质要高，将来和各国的航母上的女兵能有一拼。
4: 首长，素质方面没有问题。咱们以前招女兵，要求文化程度是初中以上，后来提高标准，高中文化以上。这次咱们海军女兵训练团的挑选，
1: 全部大专以上，1/3大学本科，其中1名 AI 专业的硕士，拆研毕业，保留学籍，参军报国。通过和他们打了一段时间的交道之后，我才明白，时代变了，将来他们这代人肯定比我们强。
5: 有你这番话，我同意这些女兵上舰。我得赶回基地去了。
6: 示威大队第一阶段的试飞任务已经完成了，下面要进行挂锁和逃逸复飞的训练。他们够快的，那我们得更快才行。
7: 是，那我们现在就送首长走了。
5: 就赶我走他是吧？
8: 快！
9: 好，调度准备。这个要上舰的女兵，就是那个心理咨询师夏初。是的，首长，柳妮娜是她的助手。嗯，
2: 两个人要一起上舰，你怎么看？
9: 首长，我很佩服夏医生的选择。夏医生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一级心理咨询师，医学博士，临床6年，经验非常丰富。 他还在1年以前专门为飞行员自创了一套心理支援体系，非常实用。凭他的资历、学历和取得的成绩来看，他在现在这个岗位上一定会越做越好的。嗯。另外，我还了解到，由于这次试飞任务，导致夏医生和他的未婚夫分手了。其实我挺理解的，作为军人家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夏医生的未婚夫一直催着他结婚。 可是夏医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儿就选择转业，相反，他决定上舰，要用自己的所长继续为飞行员们服务。所以，对于他的这个申请，我挺感动的。还有那个柳妮娜，虽然不是学心理学专业的，可是她是军人世家出身，医学本科学历，她一直在给夏医生干助手。
2: 那倒正好，航母的舰长和政委正在考察上舰的女兵干部，我看这个夏初可以争取一下了。
9: 谢谢首长。

0: 这是要展开攻势啊！
1: 我一直以为是我自作多情了，没想到这姑娘真喜欢我，所以这次费玩我得赶紧表白。
0: 加油！
1: 哎，
0: 哎，
1: 这任务快接近尾声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0: 你俩好好处，将来结婚生个儿子，给我养老就行。
1: 你想得美了。

0: 什么情况？就是通知你们两个一下，从今天开始，夏医生不再担任你们两个人的心理疏导，会有专业的医生来交接。
1: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上舰了，已经获得批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前两天啊，今天都交接好了。
2: 你们怎么来了？
0: 把行李帮我拿过来。

0: 你们完全可以留在飞行基地，做心理辅导员。为什么非要上大船？
1: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当然，无论未来是在舰上，还是留在这儿，我都不能再帮你做心理疏导工作。
2: 什么意思？
1: 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0: 谢振宇同志，希望你未来的飞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答应你，我们大船上见。
0: 帮我拿行李。
1: 好。

0: 副厂呢？大家好，哎，你好，你俩床在那儿。哦，谢谢。来，坐。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夏初，心理志愿。柳妮娜，夏医生的助手。曲婷婷，
1: 你好。
2: 王小兰，
3: 你好。
4: 刘小丽，
5: 你好，你好。
6: 江雅洁，
7: 你好。
8: 安宁，
9: 你好啊。
10: 曹淑婷，
11: 你好。
12: 之前大家说要来一个厉害的人，原来是夏医生呀！哎，
13: 我没有。
14: 还挺漂亮，
15: 漂亮在绝对的技术面前不值一提。哎，
16: 你不会对我们那个什么催眠吧？我可听说心理师都会。
17: 哦，
18: 对，
19: 你们放心啊，大哥放心，训练的时候我保证不催眠，但是谁要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那可说不准。哎，
8: 小丽，你要注意了，我
5: 真不，
2: 今晚就知道了。

0: 可以开始了。
1: 是，作战训练，预备，跑，快，快点，快，速度，快点，快快快，别动，坚持住啊！没说放下了，谁也不许动。
0: 坚持住！怎么样，扛得住吗？扛不住就别扛了。别动，坚持住！
2: 快！快！等我快！快！快！快！快点！
3: 怎么样啊？你们这些女兵还扛得住吗？扛不住的话，全都回去，别跟着捣乱。
4: 女兵也是兵。
3: 来战场上，没有男女之别，只有胜负之分。好，有志气，所有女兵继续训练。是。
1: 向后走，走。报告，走。听我口令，预备。
3: 好，
1: 快点，掌握速度。 加速，加速，快点！
3: 快！
1: 速度太慢了，真的。还是慢，能不能快点？给我口令。

0: 太好了，太好了！首长这么高兴的，
1: 这专家团不能这么夸他们，给他们打的分太高了。基地的专家团和军工单位的专家团对试验试飞大队的全体试飞员进行了着舰和逃逸复飞的技术动作考核，他们居然给前10名全都打了10分。
2: 首长，10分是什么标准？
1: 什么标准？我先告诉你及格的标准。
0: 就是每次都能够成功的着舰，然后迅速的完成逃逸复飞，这才算及格。
1: 就是6分。那试飞大队有多少人能达到6分啊？
0: 全部。他们没有人是6分，最低的是9.87分。
2: 首长，那9.87分又是什么概念？
0: 什么概念？就是说，你着舰的时候，每次都能做到准确无误。
3: 啊，并成功的完成逃逸复飞，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准确到位。哎，飞机要飞成一条直线，不能上下抖动，不能上下沉浮，有一点点的抖动都要被扣除0.1分。
0: 明白了。
3: 哎，
0: 大弟，什么事儿？
3: 不知道首长有没有收到张司令报送的成绩单？哎。
4: 那就是2张纸，一些数据，我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
3: 我们想向首长报告，转入下一阶段的挂锁试验。
4: 你拿什么说服我，让我同意你们可以转入挂锁试验？首长，我唯一能说服您的，就是最近几天已经没有人来找我说挂锁的事儿。
3: 就像当初您所说的那个样子，大家好像把挂锁这件事情都已经忘了。
0: 明天我过去。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就同意你们进行挂锁实验。啊，还有，明天把谢振宇和于涛先给我叫来，我要见他们。
4: 好的。
3: 哎，你等等，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作为大队长，要沉得住气，重要的是沉得住气。
3: 我现在
0: 首先认为你自己还没有忘记挂锁。
3: 是的，首长。
0: 好，就这样。给我接张天一。张天一，通知各部门，让他们做好明天挂锁实验的准备。
5: 1、2、3，开！

0: 首长，
1: 首长，
2: 都准备好了吗？
3: 报告首长，准备好了。
2: 张司令，你们呢？
1: 准备好了。
2: 啊，去，把谢振宇和于涛给我叫来，我要分别见他们。
1: 是。
2: 报告，上来。
4: 首长好。
2: 谢振宇，你觉得你行吗？真的可以挂锁了吗？什么？今天要挂锁？行了，你回去吧，没事了。另外告诉秦大帝，于涛我不见了，去吧。
4: 是。
2: 可以开始了。是。今天不从第一名开始飞，从前十名的最后一名开始飞。秦大帝不用飞，阻拦锁检查过了没有？阻拦锁系统近一段时间没有使用，但是检查和保养都是每天都要做的。我要的是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再检查一遍。
4: 首长，你要是觉得我这个司令员连这件事情都做不好的话，那你把我撤了吧。
2: 张天翼。
4: 你长脾气了，跟秦大帝学的。报告首长，跟你学的。通知他们，开始吧。
1: 是。首长指示，除了秦大队长不用飞之外，前十名试飞员从最后一名开始试飞。

0: 同志们，请稍息。今天训练的科目是着舰试飞，内容着舰及逃逸复飞，按照试飞顺序，由第10名往前依次排序。我念到名字的同志为第一组，刘波
1: 到，
0: 江海
2: 到，
0: 吴强
3: 到，
0: 马一鸣
4: 到，
0: 王小毛
5: 到。
0: 你们为第一组，做好登机准备。
6: 是。
0: 从第5名到第2名，康延成
7: 到，
0: 耿建林
8: 到，
0: 谢振宇
9: 到，
0: 于涛
10: 到，
0: 你们4位同志做好准备，出发。
11: 是。

0: 首长，两位老总来了。哦，哎哎，
1: 宋指挥，
2: 周总，
1: 哎，邓指挥，杨总，今天的风又得大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总指挥，
1: 赵司令，
0: 两位老总啊，今天咱们都看一下什么十分是为员，我都有点不相信了。
1: 啊，
0: 今天的侧风这么大，我就不相信他们都能控制得好，他们就不会抖动一下啊？今天。 咱们都参加评分啊！可以。好，开始吧。
3: 幺洞，幺洞，我是洞幺，报告你的状态。
4: 洞幺，洞幺，幺洞报告，幺洞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3: 幺洞，幺洞，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4: 今天风大，注意保持飞机姿态。
3: 幺洞明白，幺洞明白。
4: 注意保持加力。

0: 幺洞幺洞，非常好，祝贺你成功。动九动九，我是动幺，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报告你的状态。
1: 动幺动幺，动九报告，动九报告，
0: 动九准备完毕，请求着舰，动九准备完毕，请求着舰。
1: 可以着舰，可以着舰。
0: 动九明白，
2: 检查你飞机状态，今天风大，布置好飞机姿态，布置好飞机姿态。

0: 动八，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
1: 升级左蓝锁。
2: 啊？
1: 升左蓝锁。
2: 是。
3: 首长命令，升级左蓝锁。
4: 升级左蓝锁。
0: 明白。动八，我是动幺。报告你的状态，
5: 动八准备完毕，
6: 请求着舰。
0: 动八，可以着舰。检查飞机状态。今天风大，把飞机状态控制好。
6: 动八明白。
0: 保持飞机状态。放下尾钩。
6: 动八明白。
7: 不用跟他说一声吗？
8: 这是总指挥在考咱们呢。
9: 吴强，没问题。

0: 抓着！抓着！成功了！好。国光，国光，国光，平安！大弟，怎么样？我还可以吧？中啊，中啊！中吧，把飞机移开，把飞机移开，明白？
1: 大弟，要不要通知王小毛？卓健时又跟他挂死了。
2: 不用，
3: 首长，要收回左蓝锁吗？
2: 我跟你说要收左蓝锁了吗？
1: 是。洞管，洞管，我是洞幺，我是洞幺，
2: 洞八非常成功，洞八非常成功。今天放大，注意下降通道，保持飞机位置。
3: 洞幺，洞幺，洞管报告，准备完毕，请求卓健。
1: 放下尾钩，放下尾钩。
3: 洞管收到。

0: 好，好，好，好，怎么样，大姐？我这次觉得我还行啊。你不行，谁行啊？好，首长，
1: 他们每一个都是好样的，这应该打十分吧？
2: 当然。啊，
1: 你激动什么？还没飞完呢，下一个着舰的时候，收起阻拦索。是。
3: 快点，快点，快点！在上面看风景呢吗？啊！海江，快！海江，刚才的位置。
4: 报告首长，总统1号舰接舰队、女兵队正在训练，请指示。
0: 继续训练。
4: 是。
5: 你是壁虎吗？
4: 能跑不能跑？
5: 走。
4: 走。
0: 没事下厨吗？
5: 是，
0: 把他叫过来。是，
6: 全体都有立正。
0: 下厨。
5: 到。
0: 出来。
5: 是。
6: 你是下厨？
5: 是，首长。
0: 基地的刘主任向我推荐了你，说你是一个医学博士。
5: 是。
0: 一个医学博士为什么要竞争到航母上当女兵队长呢？你作为学心理学的，对管理舰上的女兵有用吗？
5: 当然有用，心理健康学是完成一切事情的基础。
0: 假如你被任命为女兵队队长，你准备怎么管理这些女兵？或者你认为管理女兵最重要的是什么？
5: 平等。
0: 为什么？
5: 平等代表的是尊重，尊重可以开发和释放人的潜力，人的潜力无限的释放和开发又是成功的基础。而且，我认为这和我军的光荣传统也是相通的。
0: 和我军哪一条光荣传统是相通的？
5: 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官兵一致就是平等，就是尊重每一名干部和士兵。
0: 如果你的申请没有被批准，你准备到哪里去工作？
5: 哪儿也不去，就上航母。
0: 你可能没听明白我的话。如果不让你当女兵队长，你想干什么？
5: 无论首长是否批准我做女兵队长，我都要申请上航母。我跟政委和舰长都表达过我的决心。如果我不能作为女兵队长上航母，我就申请以女兵的身份上航母。
0: 嗯，到航母上当女兵，你的年纪大了点儿，为什么这么想？
5: 为了成长，既然来从军，我希望我的军旅生涯全力以赴，不留遗憾，真正实现我作为军人的价值。
0: 我明白了，继续训练。
5: 是。
7: 首长，怎么样？
0: 决心不小啊。
7: 还是个医学博士，不过现在让他当女兵队队长，资历是不是浅了点？
8: 他关键心，热情高，决心大，之前一直给飞行员做心理辅导，对飞行员非常熟悉。
7: 首长，关键他还是心理学博士啊。我们舰上有好几个博士，硕士就更多了，
8: 可就是没有一个学心理学的。
7: 他刚才讲到官兵一致就是平等。
0: 平等。

0: 就是尊重，尊重能激发人的潜能，人的潜力的高度释放开发就是成功，成功就是战斗力。首长，这样的女兵队长大小灯笼都难找啊。
1: 还有首长，中国航母是一个新鲜事物，我和政委都没有经验，只能在日后的带兵实践中创造出经验来。这就像您说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一步。
2: 说的对，航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
0: 首长，那您同意夏初做女兵队长吗？
2: 还没有最后进行考核呢，
3: 不过我原则上同意。
4: 我今天登上了中国第一艘航母，儿子说，儿子正式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编队的。

0: 爸，我今天都想……
1: 大熊，哎，大熊，怎么了你？哭什么呀？
0: 队长，咱们大队刚成立的时候，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你说等将来上了航母，我们会放飞两架飞机，一架是舰载机，一架是这些纸飞机。但这些飞机飞不出去，
1: 怎么了？
0: 你没听说吗？
1: 我听说什么呀？哎呀，你说呀，急人劲儿了。
0: 中国第一艘航母接舰部队成立了，没有我们，他们要上舰了。我们就是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的舰员，才来到这个这么艰苦的地方。
1: 哎呀，我说你想的真是听风就是雨啊！我还跟你说啊，你在我这儿胡说八道没关系，你在外边不要跟我谎报军情啊！你怎么不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不让我们上舰的话，谁在舰上操纵阻拦索？谁在舰上为舰载机的起落做引导员？全海军只有我们。
0: 我都打听了，队长。舰上成立了自己的甲板勤务分队，他们要来我们这里学习，我们还要手把手的教他们我们创造的东西，凭什么呀？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中国广电5G广电惠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3: 的
2: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台风防御会商调度会议召开；
1: 2026年金砖国家政府官员研修班已行，来晋交流；
0: 晋江南堤干渠预碾段堤防改造工程开工；
1: 初心如磐今天播出；蔡青渠勇当先锋领头雁，实干兴镇赋能池电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7月9号上午，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防御第9号台风八威动员部署会、泉州市台风防御会商调度会议，并召开我市台风防御会商调度会议，部署有关工作。
1: 目前，第9号台风八威正维持超强台风强度，将于11号夜间至12号上午登陆闽浙沿海，强度大，水气足，范围广，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强调，要严阵以待，迅速。

0: 速进入备战迎战状态。他指出，指挥体系必须高效运转，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服从市防指的统一指挥调度，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严格落实预案要求，主要领导下沉一线，及时掌握风险隐患底数、危险区域群众底数，加强现场指挥调度，坚决做好各项防汛工作。值班值守必须在岗在位，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各级防汛责任人、镇村干部、网格员全员在岗、在线、在状态，全时备战，确保能够在接到指令后第一时间响应处置。信息报送必须及时准确，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现象。要加大宣传，引导群众主动防灾、科学避险。王明元强调，要严防死守，全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隐患排查要全面彻底，紧盯水库、山塘、江河堤防、地质灾害隐患点、城乡易积水点、在建工程和高空构筑物、危旧房屋和临时工棚、滨海景区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全覆盖、无死角。转移避险要应转尽转，全面摸清底数，按照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防善反五个环节，做细做实转移避险工作，坚决果断转移，妥善做好安置，确保转得出、留得住、管得好。应急保障要充足充分，坚持力量跟着预案走，物资跟着风险走，配强救援队伍，备足应急物资，提前向重点防御区域和可能发生重大险情的地区预置到位，确保第一时间调得出、送得到、用得上。要统筹抓好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校园安全等安全生产工作，坚决消除风险隐患。王明元强调，要严负其责，确保各级部署落实到位。市防指要牵头统筹调度，实时掌握台风监测数据，动态研判全域风险，及时调整响应等级和防控范围，确保决策科学精准，指令快速直达。各部门各镇街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落实。两办督察室防汛办要组成联合督察组，采取四部两职的方式，深入一线进行专项督查，及时通报问题。市领导吴敬宇、王野夫、陈英煌参加会议。9号上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到安海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并听取村级组织换届工作汇报。市领导一行首先到安海姚前村调研村级组织换届工作，随后前往福建省日州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检查工作。在庄头溪，市领导开展巡河工作，实地查看河道水质、岸线环境、日常管护等情况。当天上午还召开安海镇村级组织换届工作会议，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部署。市领导要求大家要全力以赴，下足功夫，确保换届工作依法依规、平稳有序推进。
1: 7号至9号，2026年金砖国家政府官员晋江经验赋能互联互通文化交流研修班一行来晋江学习交流。
2: 8号下午，研修班一行走进三创园，在园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边走边看，边听边问，详细了解园区的功能布局、创新孵化体系以及入驻企业的发展情况。从新材料到数字服务，一个个落地转化的创新成果，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晋江从制造向制造迈进的坚实步伐。随后，研修班一行来到恒安集团，在企业文化展厅，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恒安从一家乡镇小厂成长为国内生活用纸龙头企业的奋斗历程，并重点介绍了企业在品牌矩阵建设、数字化供应链管理、绿色低碳生产以及海外市场布局等方面的最新进展。学员们纷纷表示，此次来晋江学习交流，他们切身感受到了晋江产业转型升级的活力与民营经济发展的韧性。
3: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0: 近日，东石镇人民政府镇长蒋嘉兴轮值接听市长专线。

0: 蒋嘉兴介绍，十五五是迈入高尚发展新阶段的关键五年，东石镇将抢抓南翼崛起历史性机遇，深入实施一四六八发展战略，打好高质量全面发展组合拳，奋力实现从传统工业重镇向南翼现代新城跃升。
1: 蒋嘉兴介绍，一四六八发展战略即紧扣一个总体目标，建设四大标杆区域，落实六项关键举措，实施八项重点工程。十五五期间，东石镇将建设全台融合发展先行区、世界产业创新引领区、仁和乡村示范样板区和南翼高新基金集聚区，重点推进集成电路工业园、核医药产业园和中片区建设，集中补齐做强核心功能，精心实施古镇换新，塑造与高新产业中心相适配的品质生活空间，有机串联沿海村落特色资源，打造功能丰富、特点突出的滨海精品示范带，多点盘活激活全域土地、人才、乡贤、侨胞、政策等多元要素，汇聚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蒋嘉兴表示，东石将坚持创新引领、链式集聚，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坚持规划引领、建管并重，绘就宜居宜业新画卷，坚持三农优先、滨海赋能，打造乡村振兴新样板，坚持发展惠民、共享共富，创造更高水平幸福生活，坚持文化引领、产业协同，打造全台融合发展先行区，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治理，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东石。
2: 近日，晋江南堤干渠预碾段堤防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1: 七号下午，在项目施工现场，施工队伍正抢抓有利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新建堤防砌筑、加固等核心工序。
3: 现在这个项目呢，是由六月一号进场开工的，然后呢，截止目前做了围堰，还有这个挡墙的一个开挖。基础混凝土施工和挡墙砌筑已经完成了，基础处理和挡墙砌筑大概接近75米。
1: 据了解，本次堤防改造工程总投资约498万元，核心围绕南堤干渠堤防提质升级开展施工，主要建设内容包含整治南堤干渠河道长度1143.6米，对总长1458.4米的堤防进行全方位改造，拆除改造区域原有老旧挡墙、围墙及栏杆共计1458.4米，同时新建设置穿堤涵管，进一步优化河道水系连通性。
3: 那整个全线改造的这个挡墙是有651米的一个挡墙重建，那牵扯到了河道清淤有1公里多。那我们计划是整个项目的这个挡墙重建部分主体计划是于9月份全部完成。
1: 作为晋江重点水利民生提升工程，晋江南堤干渠预碾段堤防改造工程通过标准化堤身加固、河道整治和设施更新，将有效解决原有堤防设施老旧、防洪能力不足等问题，将有效补齐片区防洪短板，进一步完善区域防洪排涝体系，筑牢水安全保障防线。

0: 党员扎根基层，初心照亮征程。今天的初心如磐系列报道，我们聚焦2026年晋江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池店镇党委书记蔡青渠。1996年入党的他，深耕基层30余年，勤勉尽责。如今他主政状元故里池店镇，坚持党建领航、统筹实业，治理民生文旅协同共进，带领全镇斩获多项省市级荣誉。下面我们一同聆听他扎根一线、履职为民的初心感言。
1: 池店镇坐落于泉州环湾核心板块，本地产业体量庞大，各项工作任务繁重。作为池店镇党委书记，蔡青渠始终以党员标准从严律己，深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与产业发展。在他的带领下，全镇224个党组织、3145名党员凝心聚力。

0: 先后斩获全省经济发达镇体制改革考核全省第一、泉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重磅荣誉。2025年镇财政总收入达46.15亿元，位列全国百强镇第48名。
1: 我觉得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这个对党员这个称号，既是一个荣誉称号，更是一份责任担当，它既是一个政治身份。也是岗位的，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因为我们所处的这种区位跟发展定位，决定了我们在工作中，更要认识到我们肩上的责任更重，要求更高。
0: 荣誉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攻坚实干。任职以来，蔡清渠锚定状元故里、环湾新城发展定位，带领干部群众走出了一条党建赋能发展的特色路径。
1: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通过强根基、优治理、树品牌，要推动状元故里、环湾新城建设。我们深化流动党员，四个融合工程，创新小区、书记研桌议事制度，并实施网格加井格融合机制，要通过国企加村社、村企共建等模式，我们不仅激活了村集体经济，更让基层治理的效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能。那作为乡镇党委，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产业强、乡村美、钱重富。
0: 这些年来，池田镇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完善教育、医疗、养老配套，深挖本土状元、慈善、音乐文化 IP， 文旅融合成效显著，实业根基、城乡面貌、民生保障、文化事业同步提质。如今，池田镇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市场主体突破5.1万家，重大项目有序落地。
1: 下一步呢？我觉得，要做到四个带头，第一个带头呢？要带头抓党建、强堡垒，把我们的基层组织建得更好、建得更强。那第二个带头呢，要带头抓发展、勇攻坚。我们将认真按照市委四个层的战略部署，围绕打造5个池田，要奋力建设产业转型标杆引领镇、产城融合先行示范区、公共服务优享样板城、社会治理门户担当域、文化振兴窗口展示地。第三呢，要带头抓民生优服务。那第四呢，我将带头抓治理守平安。
0: 初心如磐，实干笃行。作为基层一线党员领头人，蔡清渠始终锚定群众期盼与镇域发展使命，以党建凝聚合力，以实干破解难题。在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下，池田全体党员干部将聚力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民生改善，持续擦亮状元故里、环湾新城名片，奋力书写镇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7月8号下午，金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举行拖鞋大讲堂第四期培训会，围绕知识产权与团体标准展开。
0: 作为拖鞋产业重镇，内坑镇现有拖鞋工业注册企业620家，上下游配套企业2000多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00亿元。然而，同质化竞争、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长期制约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此次培训正是针对这些痛点，聚焦专利侵权判定实务与团体标准宣贯，为企业提供实操性指导。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晋江市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业务骨干结合典型案例，系统讲解了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的判定原则和行政裁决办案流程。行政裁决相较法院诉讼效率高、成本低，尤其适用于鞋服这类流行周期短的产品。在标准建设方面，晋江市质量计量检测所专家对 EVA 日常穿用拖鞋团体标准进行了专项宣贯。该标准由行业协会联合监管部门、龙头企业及高校共同起草制定，是国内首部针对 EVA 日常穿用拖鞋的专项团体标准。 对产品质量、安全性能等关键指标做出了明确规范。
3: 知识产权是我们的底牌，标准是我们出海的敲门砖。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培训，实实在在教会大家怎么申请专利，怎么

0: 是科技馆青少年科学工作室看到 3D 打印班的同学正在老师的教学指导下对物体进行电脑建模。据介绍，这是晋江市少年科学院暑期公益课堂首设 3D 打印相关的培训班。
1: 我是看到那些博主用 3D 打印打印出的各种稀奇东西，我很好奇。如果我学会了以后，我可以在家里自己画图，打印自己各种想要的东西。
0: 紧贴青少年群体科学思维的启迪，兼顾科技前沿技术与真实情境问题解决。此次暑期公益课堂共开设8个课程班，配备全市中小学科技辅导员骨干力量作为授课老师，吸引全市青少年争相报名参与，最终近300名学生获得入学资格。
2: 公益课程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涵盖了我们的机器人、创意编程、C++ 编程、3D 打印以及创客制作等等多个项目，那适合不同基础、不同年龄的一个孩子来参与。那从趣味的动手实践，到我们的逻辑思维编程，到高阶的代码编程，还有我们的创意制造，那层层递进，兼顾趣味性、实践性以及我们的专业性，覆盖青少年科创成长的一个完整路径。
0: 据了解，晋江市科技馆少年科学院公益课堂从2007年开办至今，全年常态化开课，分为春季、秋季、暑期三期，持续为全市青少年提供系统化的免费科创课程培训。今年科学院还自主编撰了15套科学公益教材，并开发公益课堂线上管理平台，进一步优化教学管理，提升培训质效。
2: 给孩子一块走进科创世界的敲门砖，让零基础的孩子也能近距离地接触我们的一个科技，以及动手体验我们的创新。希望通过长期普惠的公益课程，在孩子们心里去种下科学的种子、科技的种子，带动更多晋江市青少年热爱科技、敢于探索、乐于创新。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阿爸，你怎么了？阿爸，阿爸说，
1: 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啊？阿四，快将你阿爸扶进屋，我去请毛叔。
2: 不用我来了，别，
0: 怎么了？啊，
1: 阿爸，血，
0: 坏了，枪上，而且在心脏部位。
1: 哎，难怪呀，你阿爸心脏长得右边了。
3: 阿爸，你醒了。阿四，少杰，老爷，老爷他走了，是唐汉，是唐汉上的老爷。
4: 阿爸，阿爸，不，这不可能。小姐，
5: 阿星看到您回来，肯定会特别开心的。
4: 阿汉呐。 我一直拿你当亲儿子看待，明天你和阿新成亲以后，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
5: 阿伯，您对我的好，阿汉铭记于心。
4: 阿汉，
5: 哎，
4: 我让你做件事，办得到吗？赴汤蹈火，
5: 在所不辞。
4: 以后。 别再去见那个林芳晴了，老爷。阿汉，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不想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5: 阿伯，我想您误会了，我跟方晴只是普通朋友。
4: 阿汉，尽管这个女子是旧金山华侨，身家也算清白，可是我总觉得她接近你。
5: 是别有用心。方晴为何血肉模糊的？您对她下毒手了？
4: 那是她自己心里有鬼，害怕被追查，结果不小心才把自己摔成那个样子。不小心，我就不明白了，您为何如此这般的咄咄逼人？阿汉，我是为你好。
5: 我不想你行差踏错，日后追悔莫及呀！我明白了，上次商会补选，您就是因为这个，才让大家不选我的是吧？
4: 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历练。<笑>
5: 历练，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您还在跟我说历练？
4: 是不是觉得你羽翼丰满了，你可以自立门派了？换句话说，你可以替代我。
5: 当年，我强忍着跟阿欣分开的痛苦，追随您下南洋。这些年我付出了多少，您明明都知道的。如今我只不过是想交些朋友，想多做些事情。

0: 您为什么反对我呢？还让我下不来台呢？
1: 放肆！你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0: 安少爷，不要激动，老爷，这都是为你好啊。
2: 为我好？吕先生。
0: 啊，少爷，不要激动，老爷都是为你好啊。
2: 为我好，为我好。
3: 吕先生，在下犬丸邦夫，受大日本帝国特高课委派前来会见吕先生。现在可不是教育晚辈的好时候，还是把我们想要的东西交出来。
4: 阁下说笑了，我怎么有你们要的东西啊？
3: 明人不说暗话，我们派人提醒过吕先生，那张藏宝图。
4: 我没有什么藏宝图。
3: 我们是确认过的，那张晚清首富吴秉鉴的藏宝图就在你手上。
4: 吴老先生过世都快100年了，我跟他能有什么交集啊？再说我吕毅一向光明磊落，绝无贪占他人钱财的意图。
3: 光明磊落，那不妨请唐先生说说看，你这位准老丈人是否真的光明磊落？
4: 你
0: 老爷，阿汉，
5: 阿伯，你确实说过那张图是恩师遗物，你也不会去寻宝。可这样一来的话，那张藏宝图岂不就暴殄天物了吗？
4: 你出卖我！
5: 阿伯，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把那张藏宝图交出来，我们一家都可以成为日本帝国的座上宾，将来还会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
4: 住口！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居然被他们腐化到这种程度，你这样做对得起国家民族吗？对得起苦苦等你的阿信吗？
5: 那您呢？您在南洋一意孤行，还暗中资助东北抗联等抗日武装，你可曾想过我们也会受到牵连？包括阿信，他甚至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
4: 国难当头，难道你忘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5: 我只记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4: 你
6: 哎，好了好了，话太多了，还是尽快把我想要的东西交出来，这样对大家都好，你说呢？
4: 绝无可能，你们就是杀了我也休想得逞。
0: 老爷，
5: 阿伯，我想藏宝图的秘密就在这个里面。
4: 蠢汉，你个忘恩负义的畜生！
3: 吕先生，路是你自己选的。谭先生，这桩功劳归你一人所有。
5: 多谢犬丸先生。那事成之后，我们是不是？
3: 当然，这件事还有一个隐患。
5: 啊，
3: 吕先生在南洋可是风云人物，若这件事情走漏了风声，
4: 该灭口了吧？
0: 唐汉，老爷对您那么好，你可不能干出禽兽不如的事情。
4: 来呀，朝这儿开。你不是一直想做枭雄吗？那就从踏过我的尸体开始。
7: 你别逼我。
4: 开枪啊！
7: 别逼我。
4: 开枪啊！红汉，别像个孬种，让我瞧不起你。
8: 开枪啊！
7: 逼我！
8: 老爷，
0: 老爷。

0: 老爷，老爷，你小子还有一丝人性，就放过阿星？
1: 老爷，老爷，他。

0: 这是尹左将军亲自下发的委任状，恭喜你，正式加入我们。昨夜你独自离开，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
1: 小林，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的上峰。按照规矩，重新说一遍。
0: 唐长官，昨夜您独自离开，不许看。小林啊，以你如今这份尊容，还想成为唐太太？
2: 我是因为你才会毁容。
0: 这是任务，我从来就不欠你什么。从今往后，我要什么就有什么。金钱、美女、荣华富贵。哈哈哈哈哈哈！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3: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4: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3: 哪10个字？
4: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5: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教育入学一件事再升级，幼儿园招生首次纳入线上报名。晋江文旅阅读全景地图上线。我市五千亩早稻迎来收割季，新闻特写高温下的橘色坚守。七号上午，由晋江市校能办、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举办的2026年晋江市小学教育入学一件事现场咨询活动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举行。今年晋江将幼儿园招生首次纳入线上报名平台，实现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入学报名指尖办零跑动。
1: 活动现场，晋江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向前来咨询的家长们耐心介绍了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举措及入学政策要点，并指导他们通过闽政通 APP 进行线上全流程申报体验，手把手指导完成信息填报、材料上传等操作。家长傅彩霞告诉记者，只要将户口簿、房产证、水费缴费单等材料准备好，通过手机登录闽政通 APP 里晋江市教育小学入学一件事招生服务平台，依照指令操作，只要几分钟就可顺利完成新生入学网上申报。
2: 很轻松了，我们不懂的直接可以在前面问一下，这个平台也挺好，现在又对我们老百姓也有省事多了。我们不清楚的随时都可以问，在哪里他指导一下，我们都是比较轻松一点，不会跑那么多腿了。都是
1: 现场，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晋江市新阳小学经办人员也到场辅导家长们进行材料初审、核验流程通畅性。青阳街道、罗山街道教育中心工作人员同步坐班，为群众提供一对一入学咨询答疑服务。
3: 挺好的，能当场解决我们家长有一些不懂的或是一些顾虑啊、问题啊，可以当场解决，非常好。自己报的时候比较担心啊，在线下比较放心一点。
1: 据悉，晋江市教育入学一件事招生平台从2024年小学试点起步以来，历经多轮升级。目前平台已全面覆盖全市幼儿园和小学入学招生，在便民惠民、基层减负、阳光监管三大层面实现显著提升。
4: 主要有几个亮点：一是简化流程，办事领跑，实现了所有材料都线上提交。家长领跑的目标。二是智能审核赋能基层，通过系统智能化比对，减轻了老师的负担，减少了老师的工作量。三是全程留痕，阳光招生，再从家长线上申报到我们线上审核，每一个环节每个过程都留痕，都能够可溯源。四是数据驱动科学决策，采用大数据模型分析，使我们各镇街的教育中心能够第一时间掌握我们所在辖区的小学幼儿园的招生动态，更精准的能够统筹调剂学生。
1: 从多跑腿到零跑动，从排队等到指尖办，晋江教育入学一件事改革正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教育服务。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广泛征集意见建议，不断更迭完善我们的平台服务功能，让入学报名更便捷，让招生流程更规范，让教育资源分配更公平，进一步巩固我市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能线的建设成效。
0: 七号上午，乔山中学举行高七九届同学联谊会，表彰高三优秀学子。
5: 活动宣读受表彰学生名单，基金会代表为获奖学子颁发奖励金，并鼓励大家继续拼搏奋进。
6: 我特别感谢学长学姐，我觉得这份奖励金它不仅仅是一份荣誉，它更是一份鼓励。我未来会带着这份感恩，在大学中继续前进。
5: 现场，校方感谢历届校友心系母校、捐资助学的深厚情怀，勉励青年学子不忘初心、逐梦前行。 同时，侨生中学高七九届同学联谊会代表现场致辞，追忆母校求学岁月，表达反哺乡子、助力后辈成长的初心，寄予获奖学子把握青春机遇，学成后回馈家乡与社会。
7: 今年已经是第三年颁奖，奖金不再数额丰厚，意在回馈母校，传承侨生人和精神，激励学弟学妹们勤学上进，让侨生精神薪火相传。
0: 近日，由晋江市图书馆全新打造的文旅融合全景地图《旅越晋江》正式上线。
8: 据了解，旅越晋江全景地图是晋江文旅融合的数字化创新成果，打破了传统阅读与文旅体验的壁垒，整合汇总了全市各类文化文旅资源，所有资源点位精准定位，信息一目了然，支持一键导航直达。
9: 那这个地图呢，就是集我们总分馆、街区图书馆、城市书房等各个服务点呢，那这张阅读地图上面呢，大家也可以查到我们晋江的非遗、历史名人、事业旅游景区等等各种城市信息。
8: 在阅读资源板块，地图全方位收录晋江市图书馆总馆、各总分馆、少年儿童图书馆、24小时街区自助图书馆以及城市书房等全部阅读阵地，不仅清晰标注了各大场馆的具体地址、开放时间、特色馆藏与配套服务，更实现了全城书香点位可视化呈现。
9: 那这张地图上，大家也可以直接导航直达，就是说离我们市中心比较远的市民读者，如果到中心馆、少儿馆不方便的话，可以通过我们这张阅读地图就近到身边的图书馆，那使用图书馆到各个场馆去借阅图书。
8: 不止于书香阵地，这张全景地图更是读懂晋江人文底蕴的数字名片。地图专门增设非遗文化板块，集中展示晋江特色闽南文脉，梳理整合了晋江历代历史名人资源，精准标注名人故居、纪念场所等打卡点位，搭配名人生平典故、精神内涵解

0: 读，汇集晋江各大热门 A 级景区、人文街区，市民游客可一键查询、一键导航，轻松规划专属文旅出行路线。广大市民游客可关注晋江市图书馆官方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阅读栏目，进入旅阅晋江专题，即可解锁全新的晋江文旅阅读新体验。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我市五千亩早稻迎来收割季，新闻特写：高温下的橘色坚守。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小暑时节，稻穗飘香。眼下，我市五千亩早稻迎来收割季，田间地头、铁牛驰骋，机器轰鸣，一派丰收景象。
1: 八号上午，位于磁灶镇前尾村的黄水明农场，两台收割机正在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早稻，伴随着轰隆隆的声响，稻粒儿随着转轴转动而脱落，颗粒归仓。
2: 我们早稻是从七月六号开始收割。这批早熟的大约有150亩，争取到今天就能收完了。今天就是台风以前就准备把它全部人稻谷一起收光了。
1: 黄水明介绍，目前收割的早稻品种为善优016，具有高产、稳产、抗倒伏且早熟的特点。
2: 产量比较稳产，应该有900多斤。
1: 而农场另一品种为嘉禾165的早稻，预计在七月中下旬收割。抢抓晴好天气不务农时，目前农场已经做好下一步的耕种计划，力争实现一年两季稳产增收。
2: 马上要播种，要种下一季了。对，晚稻就种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去种菜了。
1: 据了解，今年我市早稻种植面积为5000亩，目前正陆续进入收割阶段，预计七月底八月初全部完成早稻收割。
0: 近段时间，晋江持续出现高温炎热天气，环卫工人始终坚守岗位，他们每天用10个小时的坚持换来城市洁净。
1: 在市区唐岸街，环卫工人房秀彩顶着烈日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清扫落叶、捡拾零散垃圾，用汗水换来了街道的整洁与清爽。
3: 比较热，就是像领导啊都反正每个月给我们开会说要注意中暑啊，就是中午11点到1点这2-3个小时尽量避免这个高温作业，下午反正1点多钟再开始扫嘛，我们尽力做好是啊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同样在烈日下奔波的还有负责清洗作业的杨副建，他驾驶着作业车一遍遍刷洗大垃圾桶，清理垃圾箱残留物质，冲洗路面沙石与油污。杨副建说，从事环卫工作4年，他已经习惯了高温考验。
4: 看到整个路面干净，自己心里面觉得舒服一点，觉得哪里该洗哪里不该洗，反正自己挨着挨着到处看，该洗的就洗了吧。很多苍蝇，第二个气味很大，是吧？看起来不舒服啊。如果你洗干净，它这样看起来多舒服。
1: 一身舒服藏的是担当，正是这些高温下的橘色身影，在滚烫的街头默默守护，才让城市的日常始终清亮如常。他们是酷暑里最踏实的清凉守护人。
0: 五号上午，晋江融媒公益联盟、晋江市仁爱慈善协会“你的样子，同心敬老”乡村行走进东石镇许溪坑村，开展关爱老人、慰问弱势群体活动。
1: 当天上午，在东石镇许溪坑村老年人活动中心，晋江融媒公益联盟、晋江仁爱慈善协会志愿者与多家医疗机构、义检商家、晋江市摄影志愿者分工协作，为村中老人检查眼睛、耳朵，发放护齿宣传材料，修剪头发，定格老人幸福瞬间。
5: 我来教他们，来检查。

0: 目睭啊，好些啊，撇啊！啊，恁做的观众啊，真好啊，谢谢哦，谢谢恁做的。
1: 除了在许溪坑老年人活动中心开展现场敬老活动外，晋江市仁爱慈善协会志愿者还入户慰问村里的弱势群体，为他们送上慰问金、生活物资。据介绍，为了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敬老的美德，提倡福孝德文化，晋江市仁爱慈善协会联合福建省同心慈善基金会、厦门市同心慈善协会开展“你的样子同心敬老”乡村型活动，此前已在慈灶、青阳、东石等镇街开展过多场敬老活动。
2: 四号下午，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联合新工厂艺术学校举办“星舞烛光，薪火相传”公益汇演，以暖心陪伴向长者致敬。
1: 街舞、地板霸主、爵士舞、我的新衣、中国舞、青烟礼，现场来自新工厂艺术学校的孩子们轮番上场，以热情酷炫的舞步为到场长者和家长们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
3: 新舞烛光，薪火相传，是我们致敬老党员、老前辈的暖心献礼，也是新工厂党建、美育、公益的生动实践。孩子们以青春舞姿礼赞先辈，温暖长者，在心底扎根爱国与感恩的种子。
1: 据介绍，新工厂艺术学校深耕少儿艺术教育12年，秉持以艺术给人快乐的能力的使命，长期坚持公益实践育人，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情怀，传承敬老向善美德。
3: 舞台上的精彩可以排练，但孩子们在公益奉献中收获的善意与成长无可替代。这份育人初心，我们会始终坚守并薪火相传。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去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扑鱼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吸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上期我们聚焦八家省级先进智能工厂，解读国家智能制造政策、龙头企业数字化改造实践，梳理出晋江四大传统产业率先完成智能化标杆打造的核心优势。但单个企业的成功不等于产业整体升级，大批中小企业转型受阻，集群协同改造、长效制造布局仍是当下晋江制造业转型的核心议题。一批龙头企业建成省级先进智能工厂，拉开晋江产业集群智能化升级序幕，但全市制造业转型呈现明显分化，头部企业实现全流程数字贯通，量大面广的中小制造企业普遍面临转型成本高、技术缺人才、改造成效难预判等现实难题。针对这一现状，晋江同步出台系列轻量化转型扶持政策，以标杆工厂为示范样本，推动改造经验跨行业复制推广，着力打通单点智能改造到全产业集群数字化的转型通道，依托晋江经验，探索县域民营制造业批量制改的可行路径。今天我们继续对话两位嘉宾，深挖产业深层变革与未来发展路径，他们分别是福建省人大代表、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主任工艺师张达斌，华宇集团总裁办主任冯强。冯主任哈，咱们现在可以这么说吧，我因为您20年前来的时候，咱们全部都是密集型的小作坊，可能一个大企业都没有。慢慢的，我们在发展晋江整个发展，从这个08年、10年之后开始涌现出一些标杆的企业了。其实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一个过程哈。包括这一批一大批的省级工厂，可能有这么多的省级智能工厂入选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晋江已经从这种单点的改进，已经迈入到了这种产业集群的集体制转的这种新阶段？
1: 我认为说目前从晋江整个纺织鞋服这个产业链来讲，已经进入到了整个产业集群的集体制转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哈，已经呈现出

0: 出了三个明显的一个趋势，哈，那第一个就是内部的横向协同，哈，以往的我们说到智能化更多的是单点的，但是现在呢，尤其是我们智能制造，哈，更多的是横向的协同。我说的横向的协同就是从订单开始到生产、制造、品质，这个物流、仓储等各个环节是完全是协同的，好，这是内部的协同。第二个的话就是外向的集群效应，就是从企业外部而言已经产生了这个集群效应。比如说以华宇所在的这样一个行业，我们跟我们的下游、我们的安踏、特步等这个运动品牌，已经这个在智能端的整个协同方面，已经在做一些深度的融合及尝试。好，就是从产品的创新到生产，我们已经是跟我们下游的我们的品牌是能够串联的。第三个呢，就是 AR 的深度赋能。好，那目前呢，我们正在尝试，尤其是在做行业里边的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技术尝试，比如说我们的 AR 的人工智能体。好，那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局限在说我们的制造端，哈，我们更体现在我们的创新端、管理端和运营端。
1: 那您觉得目前我们这个制约我们哈，这个集体制转的这个新阶段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在哪里？
0: 第一个，我认为还是技术。目前民营企业它虽然拥有就是有很好的这个
1: 土壤。
0: 土壤，并且有很好的这个嗅觉，好，但是呢，它在整个技术领域，它是相对是比较薄弱的。那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技术来源，就是我们很多这种中小企业就要不停地去尝试，这里边试错的成本就比较高。第二个还是企业的它的一个自己的资金的压力，好，因为目前企业其实还是相对比较艰难，好，我们要面临这个动荡的这个原材料市场，并且我们也要面临同行的这个同质化的竞争，还要面临市场的这个萎缩啊。那第三个呢，我认为说涉及到我们的整个人才的厚度。华宇它是作为国家级的单项冠军企业，我们在技术端拥有很强的这个优势啊，但是呢，涉及到我们新的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的一些人才，这一点我们相对是比较薄弱的。
1: 那同样的这一系列问题，我们想请教张代表。
2: 以前我们是在单点上突破，那我们现在是面上开花，就整体呈现两个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那第一个从我们企业的内部向我们产业链的上下游去延伸，比如说我们推动了供应链的质量联动，然后带动配套企业共同去提升我们的产品品质。那第二个，我们从我们传统制造向服务型制造去延伸。那现在的趋势就大家不再孤立的去比拼产能，而是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去实现我们的数据共享、产能协同，然后共同去打造一个我们搬不走的这个现代化产业集群。
1: 我们今年很多的中小型的企业，它是面临着很多巨大的问题的，它
2: 是
1: 不敢转，它转不了，它也不会。可能也没有钱转的这种困境。目前在您的一线观察来看，能够给出他们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2: 我觉得说我们中小企业，它其实他们的痛点也是非常真实，也是非常多。那我们针对这个困难应该晋江已经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法。那比如说第一点，那中小企业它没有钱去转的话，我们政府也出台了这个设备更新的补贴，还有研发费用，你加计扣除等等这些真金白银的补贴，让他们可以有这个动力去转。然后再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中小企业它可能是不会转，对吧？那我们晋江也成立了这个数字化转型促进服务中心，那提供这个工艺诊断了、免费上云等等一站式的服务，那还推广着企业出题、科研解题这种产学研的模式。然后企业的核心诉求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它一方面它是希望能够降低成本，然后以更快的速度去解决它的问题，好，不要，它也不希望说一上来就给它 给他整个工厂来个大换血哦。所以我就说一开始应该就是我诉求非常简单，就是要提供一个成本更低效率更快的一个解决方案。第二点呢，然后他们也是希望说我们政府能够说去搭建一个平台，让中小企业能够更方便的去对接更优质的一些技术服务资源，还有我们的高校资源，让他们转型的时候更有底气，然后也有依靠。
1: 就是结合我们本次八家企业入选的成果，我们晋江传统制造业的质感数转换应该重点往哪个方向去突破？
0: 第一个就是推进绿色的这个智能融合，因为未来整个低碳绿色也是我们的一个趋势。第二个，深化人工智能加的行动，主要我说这一点主要是就是推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综合体以及我们的工业大模型，就是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在推动它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应用。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核心工业软件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设计软件，鼓励我们的一些链组企业跟我们的这个政府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机构院校能够牵头去推动我们整个国产这个软件的一个落地，进一步就是解决这个卡脖子的这种难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何去进一步的去放大我们的标杆效应，我认为说从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大发掘和推出一些我们的智能改造的一些品牌企业，比如说像持续这个扩大像安踏呀、特步等这些头部企业的这个引领的一个效应。第二点就是生态的赋能，我认为说尤其是作为晋江这个制造的一个热土，智能制造的技术赋能这一块必不可少，所以能否说发挥我们整个政府以及我们整个数字促进中心的这个作用，这一点就非常重要。那第三个，我认为说还是要打造我们人才的高地，企业的发展归根结底为是人才的这个竞争，所以尤其是未来 AR 时代的这个竞争，我认为说 AR 人才和智能化人才的竞争一定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包括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的企业有必要去营造这样的土壤，去制定这样的一个机制，去吸引这样优秀的人才到我们晋江，进一步去推动我们智能化的一个改造。
2: 立足晋江经验，我认为未来我们有三个突破的方向。那第一个突破的就是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我就说要加快发展我们的工业软件，还有我们的高端数控系统等等这些底层技术。那第二，我们就要突破我们心智化人才短缺的这个瓶颈，深化产教融合，然后去培养我们这个既懂得传统的制造工艺的，又懂得 AI 智能制造工艺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三是要突破我们产业链协同的深水区，去放大我们的杠杆效应作用。比如说我们要发挥我们这八家先进级智能工厂的这个头雁的作用，通过开放应用场景共享转型经验，输出行业解决方案等方式，将我们的单打独斗变为抱团取暖，通过龙头的带动和链组的牵引，然后把我们整个晋江的标准推向全国，让我们的晋江制造能够跃升为我们晋江制造。
1: 八家省级先进智能工厂的集中出圈不是偶然的成果，而是晋江长期坚持产业转型升级、政企协同发力的必然结果。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3: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 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你相信我，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顾家的事儿。哦，其实倭人所为是冲着为父我来的。他们一天不把我拖下水，就一天不死心。我思前想后，只有一策，那就是你走。 离开苏州，我有个老部下叫陈汉宇，在香港做狱工呢。你拿着我的信件去找他，他会照应你。爸，
1: 我不走，我又不是叛徒，我得留下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0: 你有证据吗？爸，90号里有人能证明我的清白，就是这个人。90号里的特务，你斗得过谁？ 你表哥现在还关在里面呢，这是你的吗？这是
1: 若彤给我的，怎么在您这儿啊？
0: 日本人送来的。义中啊，我老了，我发过重誓，不离开苏州，不离开你妈，不离开这列祖列宗治下来的古原。 可你不一样，你留下来只会成为倭人威逼我的工具，所以你得走。至于被誉为叛徒汉奸的事情，时间一长自会有转机。
1: 爸，可我要走了，东洋人更不会对你善罢甘休了。
0: 走。
2: 义中啊，民国17年，倭人悍然对我北伐军开枪，我下令还击，痛击倭寇。可是蒋总司令怕事情闹大，命令我撤军。这是谭藩专员蔡公时被害，济南被突军民万余人。自此一役，我愤而辞去革命军。但是“雪耻”二字。
0: 为父一天也没忘记过。你先避其锋芒，远遁他乡。你得活着。为父不怕，为父60岁的人，死都不怕，还怕倭人吗？
1: 啊，师长，都准备好了。
3: 少爷的行李我已经早早让人送到火车站了。
0: 送去了。
1: 嗯。
0: 那，走。
1: 少爷，走吧。您就别再让师长为难了。为了您的事儿，师长这几日都不眠不休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走。
0: 爸，
1: 我忘记跟您报喜了，姐生了。
0: 男孩女孩？
1: 只听见孩子的哭声，但哭声很重。
0: 啊。
4: 恭喜你啊，你当舅舅了。哎，是。哎，
5: 顾少爷，去哪儿啊？这是？
1: 不关你事儿。
5: 什么叫不关我事儿啊？他们俩是有婚约的，他就这么不清不楚的走了，我们海默怎么办？
1: 富贵。
5: 这两位怎么回事啊？
6: 少爷，陈年旧事了。
5: 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是你表嫂，海默跟你，你爸爸早年间给定了娃娃亲了。
6: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带来日在一宁吗？我们现在真的很急，走。
5: 哎，我跟海默可是正经姑娘。
6: 哎哎哎，
5: 出来，
6: 是你随便碰的吧？
7: 你让开！
5: 我不让，想不认账是吧？
6: 你让开！
5: 我就不让！
6: 翁太太。
7: 厉害啊，
8: 顾老爷，您来了啊！我会把海默当成亲闺女一样对待的。这
5: 不是我们想要的。
7: 你想要什么，咱们以后再谈。现在情况紧急，富贵，
6: 走，
7: 走
6: 你的。
7: 院前有两组90号的特务，都是监视你的。这两天胡同口又来了几辆黄包车，应该也是冲你来的。
6: 家伙带了吧。
0: 好。

0: 今天我们就带我大伯去火车站，啊，
1: 少爷，
2: 走。哎，
3: 几位老总，我们少爷去观前街走走，可不可以啊？
1: 可以啊，但是我们几个得跟着。嗨，
3: 愿意跟就跟，我们不管饭。
2: 少爷，就是他们。
3: 给你加钱，包拾掉他们。好的，爷，做好了。快点，快点！快点，他们还跟着呢。
4: 哎，行了，行了，你还没给钱呢，还没给钱呢！
3: 哎，哎，哎，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

0: 市长，市长，怎么回事？市长，我对不起你。少爷在半路上跑了。叶中呢？这个认识吧？是他的。他人呢？跑了。
1: 这张是他去上海的车票。若桃，坐。若桃，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他有没有可能还在苏州，或是逃了？
2: 不会，顾一中他不是逃避的人，应该还在苏州。他会主动联络我们的。
3: 哎，我们这些做特务工作的，是拎着脑袋过日子。太太们每天也跟着我们提心吊胆，有他们在，我们才晚上有一个得以安稳睡觉的地方。太太们辛苦了，静涵，咱们一起吧。
4: 好，
3: 敬太太们，谢谢。
4: 应当的。
3: 这第三杯酒，我要敬我最重要的人，我们家公子周佑飞先生。季平，
5: 哎，
3: 给你外甥倒满酒。
5: 好嘞。
3: 我们家佑飞啊，马上要离开苏州，要离开中华民国了。佑飞，到了日本，你永远要记住，
5: 你是一个苏州人。
4: 记住。
3: 来，爸爸敬你。让我们家佑飞给大家来一段我们的周氏族谱，怎么样？
0: 好。

0: 哥，咱们去哪？
1: 见回旧时候，你马上部署，尽快找到贵州。
0: 人咱们已经送给金藤了，现在人跑了，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1: 日本人说话你别相信，万一问你要人呢？
0: 明白。

0: 你还真没死，你应该感谢我。谁让你害我的？
1: 你叫刘强宝，
0: 老子连强宝，
1: 大理姓连姓刘，
0: 连，
1: 你是新四军六师十六旅的，怎么在九十号？
0: 不是，
1: 那你为什么要假冒新四军战士的身份？

0: 喂，你好，这是顾源。
1: 你是海默姑娘吧？是我，顾云生。
0: 顾少爷，
2: 有个事儿，能劳烦一下你吗？

0: 站住！我是约在前面的茶馆见的。先选了吧。
1: 你不是走了吗？怎么还在苏州？
0: 哎，那家里有事上哪找你去？我跟你讲，我现在是个大麻烦。咱们俩见面的是谁也不允许说，包括我父亲和富贵，也包括你表嫂。行了。

0: 怎么样？各大路口都设了关卡，查得紧。顾院门口还多了很多旧时候的特务，没敢靠近，情况不明。
1: 阵仗够大，
2: 日本人要搬到顾老爷子顾一中市长后排，
1: 即便旧时候盯着，我们也要想办法到顾院去探探虚实。
2: 嗯，
3: 让我去吧。
1: 顾家的情况我最熟悉。如果顾一中真是叛徒的话，别人去都会有危险的。谁去都会有危险，但也轮不到你。
3: 我不同意。
1: 我们需要有人去把他找回来，当面跟他对质。如果一中是叛徒，我一定亲手毙了他。但如果他不是呢？老何同志，那说明叛徒。
4: 还在我们之中，我们需要一个一个排查清楚，包括我和你。高帽子了，又跟老子来这一套！哼，这雨怎么就停了呢？怎么就不淋死你们这帮杂种呢？
5: 哎呦，几位老总，你说你们在这儿一站就是一天，不累吗？啊，不累吗？要不然这样，我把你们请回屋里去，好酒好菜的给你们备着，这样你们看着也舒服点，是不是？
6: 大哥，
5: 谁是你大哥？谁是你大哥？承认了，来开枪打我，不打算你没种，打呀！
6: 不打那我走了。
7: 萧小姐，是为义中而来的吧？嗯。现在组织上对义中有一些误会，希望他能够回去说清楚。误会？
1: 嗯。
7: 如今这乱世，误会可就是大麻烦呢。重庆、南京、延安，无一例外。你一提这误会。 我这心头可就是一紧呐，萧小姐，你实话跟我说，义中在你们组织里面是不是已经认定为汉奸、叛徒了？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就要被除奸了？ 若彤啊，你跟义中交往也不是短时间了，我们顾家的家风、义中的为人，你应该有所了解啊。我当然清楚，我知道义中是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但是现在我知道。
8: 情义要顾及，命令要执行，对吧？你也很难。他表嫂，靠木子，不嫌累吗？
9: 我不累。
8: 市长好脾气，我富贵可不是。背后干那些拆懒屋的事被我抓着了，我可不客气。
9: 大管家，我们偷听也是堂堂正正的。 不像你们少爷，神出鬼没，不清爽。你去哪儿了？刚去书场听书了。你还有这闲心思啊？那姓肖的学生妹来了，正在书房跟老爷密谈呢。咱们是正房，别弄得咱们像姨娘似的。要我说，干脆就进去。 当面锣对面鼓，把话挑明了，这婚事顾老爷子说开了，你就别再闹了。随你，你再不上心，这顾源咱们是待不下去了。这苏州呢，咱们也待不下去了。这一天天的，也不知道我操的什么心。我想见见义中。
1: 我想知道他在哪儿。
9: 我就想当面问问他，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顾伯伯，我相信一中，我真的想帮他，但是他现在这样躲起来也不是办法呀。我觉得我只要能找到他，我把他带回去，我相信这件事情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我想帮他。
7: 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昨天，我是让他到香港去躲一躲。可是去火车站的半道上，这小子就溜了，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你如果不信，我让富贵来亲自把来由去脉跟你汇报一下。不用，
9: 顾婆婆，你不要这样说。那他有可能去哪儿呢？
7: 这小子的社会活动，我从不干涉。跟他走的最近的表哥陆征，受他牵连，现在还在九十号蹲着。营造社的同仁们，也说有小半月没见他了。富贵他们，正在满苏州找他呢。若彤，方便转达一下贵组织管事的。 我顾某以性命替儿子担保，顾源绝不会出报纸上的这种败类。如果真是他做的，那不劳你们动手，顾某自会清理门户。
9: 我们都要相信一中。
7: 当然，如果他是无辜的，那为父无论如何。
0: 都会为他讨个清白。等一下，你是来找顾少爷的吗？你是？
9: 我今天早上见过他。
0: 他在哪？
9: 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们也只是匆匆见了一面。我给他送一些钱。
0: 你现在还能找到他吗？
9: 他不肯说他住在哪里，不过他看起来动动西藏的，好像很怕遇见熟人。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如果
0: 你还能见到他，可以想办法联系我吗？
9: 哎，那我怎么联系你啊？
0: 这样，我每天下午6点往顾源打一个电话找你。
9: 嗯，
0: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海默，张海默。我叫肖若彤。知道的。谢谢你。师长，共产党看起来不依不饶的，少爷两头得罪，他一个读书人，应对得来吗？

0: 这哪家的面呀，哥？
1: 真好吃，老子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哥，你不会把老子喂饱了，送老子上路吧？
2: 对，我在面里下毒了。现在不是让你死的时候，等你吃饱了，带你去见几个人，把你在望舒端的事儿一五一十交代清楚了。

0: 是我，少爷，你去哪儿了？你先别声张。我问你，我姐和姐夫回来过吗？
1: 大小姐他们俩没回来过，但是萧小姐来过。
0: 若再来，你告诉她，我要见她。
2: 科长好，
3: 科长好。江宝呢？都两天没来上班了。
2: 两天没来了，怎么了？生病了？不知道。九昭，给你请假了没有？没呀，突然就没信儿。
3: 江南，叫两个人跟我走。

0: 有冇？你哋冇？阿女。什么？
1: 开门！开门！
0: 杨家宝，
2: 这个，
1: 开门！
3: 屋里没人。
2: 你怎么知道？
3: 哦，我刚下楼的时候看到他坐车走了。
2: 往哪个方向？
3: 那大概是平江路吧。不客气的。

0: 尹阳楼三宝赌场，他最近又怎么去那儿？
1: 走。
2: 你们说多少次了，不许赌博，不许赌博，就他妈不听，今儿非得揍他一顿。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1: 那天见面，你带了一把雨伞，我就猜你应该住在附近。那把伞就放在门口。
0: 什么粗钱？
1: 他来找过你。
0: 小老头，他在哪儿？跟你说什么没有？
1: 他就说了一句：“如果有你的消息，我一定要告诉他。”
0: 那你能联系上他吗？
1: 嗯，我们约好了，每天下午6点，他就会往雇员打一个电话。如果我有你的消息，就转告给他。
0: 这事都谁知道？
1: 我谁都没说。
0: 好，你帮我转告他，我找到能证明自己清白的证人了，我马上要见他。
2: 海木姑娘，
3: 嗯，
2: 吃饭了？
3: 啊，知道了。
2: 嗯。

0: 喂，
1: 喂，海默，是我。
0: 明天下午2点，张继锋镇大面。
1: 他抓到了一个90号的特务。
0: 海王姑娘，
1: 谁的电话？
0: 哦，打错了。哦，那赶紧吃饭吧，饭都凉了。
2: 张继锋镇大面。易中约我明天下午见面，他抓到了一个90号的特务，能证明他的清白。
3: 张继锋镇大面在哪？
2: 离故园不到200-300米，我们以前经常在那吃饭的。
3: 会不会是个圈套？
2: 我请求一个人去，就算中了埋伏，我不会连累大家。
3: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2: 我一定要把顾一中带回来。易中不是叛徒，那叛徒另有其人，我们这个联络点都会有危险的。老何，正武同志，不管如何，我们应该给易中一个证明他清白的机会吧。
4: 是啊，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是我党的一贯原则。
5: 周同志，
4: 大仗你是行家，就请你来做周密的安排吧。
5: 是。
6: 连强宝怎么会没消息？
7: 厂区几个地方都找过了，然后钱庄刘老板说，他最近赌博输了，应该是躲债去了。
6: 你把苏州那几个大庄家都问问。我是不大相信一个赌徒会没下落的。
7: 明白。
6: 就这，顾园门口那些黄包车夫查清楚了吗？
8: 问到了，太湖那边。
6: 果然是四爷啊。有他们的窝点吗？
8: 还在查，
6: 抓紧时间。
9: 报告。
6: 进。
9: 站长，您订的糕点到了。
6: 我没订过糕点啊。别动。
7: 别动。
6: 往后退，往后，你站着别动。屏住呼吸。出去，把门锁上。

0: 很好吃啊，应该是老季啊，看我上班累，给我送来的。就这，拿回去给兄弟们吃。
1: 谢谢站长。

0: 泉水，还要见你。
1: 有点奇怪，泉水这个人见面，一般不会在室内和封闭空间的，
0: 只会约在面馆，会不会有危险？
1: 约几点？
0: 2点。
1: 马上召集站的所有兄弟。
0: 是。

哥，我帮你作证，你可得担保放了我，还得帮我跟四爷解释清楚。

0: 这人我带来了，他就是刘强宝、贾新四军，我才跟去递跟你说的那个人。
1: 我认得你，你当时也在卡车上。
0: 真名连强宝，不关我的事儿，长官。别给我油嘴滑舌的。我懂，他们就是用他做局，掩护我离开刑场的。
2: 我也是被迫的。
0: 我懂，只有他能证明我没有说谎，我不是叛徒，更不是不好喜报。对了。
1: 还有他给我写的口供呢，
0: 收起来，先收起来，我们不在这说。啊，跟我走。
2: 这三位怎么走了？面不吃了？
0: 人带来了，带回去。
3: 是故意中和连千宝，
4: 别让他们跑了。

0: 他们会来！
1: 袁东，袁东，
0: 别想跑，把他放开！
1: 哥，是我。

0: 林香宝，快走！林香宝，你为什么打死他？那个人就是林香宝失忆中的证人。
1: 就是我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就是故意中的陷阱。
0: 还有谁知道这个事情？
2: 除了林正海末，没人知道。
1: 鬼众，你就是八号细胞！
0: 我不是八号细胞。

0: 忘了，你干什么？
1: 少佐，快把他带回去！
2: 奶奶，狗狗被奶了，什么证据都没了，没有人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了。
0: 一中，你看着我，你先跟我回去，总之一定会想办法证明你的清白的，你跟我走好不好？
1: 再不走，我们都得死这儿！
0: 一中，来不及了，跟我走！
1: 你听白的吗？让你胳膊回去，你这个叛徒！

0: 这顾家还真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是的，哥，外星二组一直盯着呢，没认出路。贵重的尸体运回故园了吗？
1: 当天运回去了，然后第二天运了一口棺材进去。哎呀，不细心这老头啊，哼，真是为了自己的名节。
0: 今天你知道吗？是故意中头七，连丧礼都不办。顾惜行，行伍出身嘛，死人见多了，心也狠。哥，你看平时这个顾惜行啊，他就杵着个棍儿，但是每次见着他，我就感觉这心里边……
1: 你怕什么呀？
0: 不是怕，就是感觉他那个眼神，他就是能把人这个五脏六腑就全都给看穿了一样，就那种。
2: 不用担心，我啊杀了他儿子，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
0: 实话说，我是真不愿意跟这个硬老头做对手。
1: 那也不能怪您啊，
0: 顾一中一心求死，咱们有什么办法？另外，哥，顾一中死了。
1: 对于咱们八号细胞来说，不是更安全？
3: 暂时吧。只要我一启动八号细胞，一有新的动作，他们马上就知道死的这个是假的。吃点东西吧。你这样下去，身子会垮掉的。

0: 今天我一直在反思，或许顾一中他真的另有隐情。
1: 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会？
0: 你这样已经7天了，顾一中
1: 他是被逼死的，所有人都在逼他，我、你、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
0: 顾一中不是8号细胞，我不是，你也不是。

0: 那就只有胡志平夫妇了。这件事情我一直想向上级汇报，但无凭无据，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是的，有嫌疑的不止他们俩，还有人。我跟你，不管这个人是谁，我一定会把他挖出来，我会给义仲报仇。我要为他讨个清白。

0: 你看我带回来什么了？白云银鱼，白虾，
1: 地道的太湖三白，
0: 哪儿来的？
1: 寨子那湖里捞的，捞了好几筐呢。王和尚说，让我带回来一些，给你补补身子。
0: 打听到一重消息了吗？
1: 我们先做饭。打探到消息了。
0: 他人呢？

0: 我告诉你，你别太难过了。你快说呀，都要急死了。苏州传回的消息，说是一中人没了。小分队他们抓捕他的时候，和90号接触上了。一中。
1: 他是被乱枪打死的，90号的人干的，是我害死了他，是我害死了，当时在太湖里，我应该拉他上船的。

0: 想哭就哭出来吧，哭出来会好受些。可我爹怎么办呀？怎么能受得了这些？我以后要怎么面对他？
1: 身为刘部长，刚好来新四军军部参加乘风。他今天找我谈了话，我们又得动身回苏州了。正好回去看看你爸。

0: 师长，都办妥了，时辰一到就可以出殡。那时候多好啊！
1: 是啊，那时候太太还活着，一双儿女整天围在身边。 可是他一走，这家就散了，就再也聚不起来了。

师长，您别太难过了。我对不起大爷，我跟他赌咒发誓要照顾好两个孩子。可是现在，我谁也照顾不了。姑母教子无方，愧对先人呐、啊。

0: 靖难之变，迁居东阳堂里，分礼义仁智四支。三支众人科升高祖周求山，高祖周求山升祖父周秉才，祖父移居城下里，升父亲周知非，周知非升周幼非，我周幼非，江苏宜兴国山周氏十一代孙。
1: 好，一字不差。儿子，不管将来走到哪里，永远要记得我们的家谱，知道自己老家是哪的，还要记住爷爷的名字。你马上要到日本去读书了，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到了日本，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二等公民。小日本，不管老师还是同学，他们骂你打你，不要反抗。
0: 为什么不能还手？
1: 因为如果还手的话，他们就会群起攻之，一直打到你服为止。爸爸怕你扛不住，所以他们打你，你忍一忍就过去了，他们就觉得没意思了。
0: 知道。
1: 还打工还记得吗？把背心脱了。可以了吗？
0: 可以了。
2: 疼不疼？
0: 不疼。
3: 周志飞，你神经发作了没有？实在打了。
1: 疼不疼？

0: 衣服系一下，扣起来呀。对对对，照顾好自己哈。哎，这里，给爸爸妈妈写信。好的。
1: 越发觉得呀，这孩子生的不是时候。
2: 来，我抱一会儿吧，你都抱一路了。
1: 不用，一动他就醒，这孩子。
2: 随你太紧张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谢谢。你好，特派员同志，
3: 何春江同志。
2: 是，您以后叫我老何就行。
3: 你好，周振武同志，
2: 又见面了。
3: 哎，特派员同志，快坐下聊。
4: 魏忠杰，若彤，日伪侵京猖獗，新四军和地卫丸进行了大大小小几十次战斗，大批伤员急需药品救治，太后那边现在疟疾流行，许多战士。 高烧腹泻严重，极大影响了战斗力。江苏省委安排我回苏州开展工作，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要尽快买到治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奎宁我知道，在赣南游击队那会儿，最能救命的药。
5: 那药品现在管得紧啊，别说奎宁，普通的药都很难搞。
4: 不只是药品。
5: 大米、棉花，这些都是日本人在控制禁运。进乡以来，一人加强了检查，没有他们第七出张所的移动证，这些货物都很难运出去。
4: 运输的事儿，组织上自有办法。
5: 老何，我跟老周还有工作要谈。
2: 好，那我去准备晚饭。
1: 老周，之前因为八号细胞的事儿，大家心里都不痛快。在根据地，互相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有冒犯之处，我跟你道歉。
5: 不行，你是相信一中的吧？
1: 说实话，之前周正武对他的怀疑都很勉强，我也不太相信。但岛上发生的事情，确实让我有点糊涂。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电台时？那名小战士又为什么会死在他的面前？这些该怎么解释？
6: 但是，现在没有机会解释了。这也是我心里最悲凉的地方。他死了，还留下这么大的遗毒。
1: 在我心里，一中永远是12岁时那样无忧无虑、朝气蓬勃。我要他永远灿烂的活在我的心。

0: 我要让一下，没事的。
1: 慢点，小心一点。
0: 啊。嗯哼。

0: 但是你现在身体需要的是补充营养，明白吗？
1: 可能是我炖的汤不好喝吧。这是笔是你的吧？我给你捡回来了，应该是小小姐送的吧。我试过了，这笔还能用，就是这个洞啊，得找人补一下。

0: 这知事是个什么官啊？
1: 就是咱们说的县长，这是东洋人的叫法。
0: 王泽民为了当个县长，这么深的谎语啊，那这官肯定捞不少。
1: 你想想看，吴县管着苏南近50万户，又是鱼米之乡，那油水大了去了。
0: 哎，但是他要做县长的话，也应该把黄鱼往沈主席那里送啊，怎么送到你这里来呀？
1: 吴县的知事，沈主席说了算。现在不是清乡吗？这得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先生说了算。在苏州，谁不知道我代表李先生？
0: 原来是托给菩萨的福，好重。
1: 老规矩啊，分一半出来给李先生。
0: 做什么啊？这次的事情，李先生又不知道。
1: 肤浅，李先生为什么信任我？就是因为他不在我眼前，我也从来不会欺骗他。李先生，不能骗。
2: 哥，
1: 哎，静海，
0: 金海来了。
2: 嫂子，春水，
1: 若再不相见，徐老板给你的信送了日本人，
2: 记了。
1: 你下面的人有没有他的下落？
2: 还没有。哥，你要是再不见他，我怕他真把信送给日本人。
3: 见。
2: 见。今天我来选，到时候多带几个人手，他就是有三头六臂，在苏州也得听咱们的。
3: 你去安排就行。
0: 你是不是又烧东西了？臭死了！静海走了。
1: 走了。对了，那个静海的老婆小兰是不是在大丸百货订了一个女子大衣啊？你替她把钱付了啊。
0: 晓得。小黄鱼，明天我是存银行呀，还是放家里保险柜？
1: 放保险柜就行。
0: 哇塞，妈，你只办个新的。
4: 顾伯伯，该吃药了，天凉了，这药啊，凉了更苦，趁热喝了吧。
5: 我这病是老毛病了，一到这个季节就犯，喝不喝药都没用。
4: 这次我准备了几颗黑糖，喝完之后含一颗，就没那么苦了。
5: 你以为我是小孩怕苦啊？以后熬药的事情你不用管，有王妈他们的。
4: 我妈每次给您送药，您还不是偷偷倒掉？所以呀，我妈这才邀我来的。
5: 好，

0: 你来雇员才几天呀？我们雇员的男女老少都跟你亲，都喜欢你。
1: 不不不，我也喜欢这里。
0: 一中的事儿，你表嫂知道吗？
1: 我谁都没说。
0: 对，这件事情干系重大，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放心吧，顾伯伯，您收留了我和表嫂，我们做什么都是应当的。
0: 等这事儿过去了，我帮你寻个好人家，就当什么顾家的女儿，风风光光的把你嫁出去。
1: 顾伯伯，您这是在赶我走吗？
0: 哪里呀？不管你嫁到哪儿，雇员永远都是你的家。

一点都不苦啊！哎，海默呀，你说

0: 你还是一个人啊？
1: 行李的位置就那么多，有人没走，其他的人也进不来。
0: 请你原谅我当年的不辞而别。
1: 我很好奇，你太太她好吗？是个什么样的人？能让你这么死心塌地？
0: 当年李先生介绍的，就是个普通人。
1: 还怎么？
0: 搭伙过日子。
1: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肯见我？
0: 你是中统，我是汪政府，你们抗日，我们搞和运，打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1: 你就这么想当汉奸吗？
0: 那是你的理解，没有我们这些人背负汉奸的恶名，哪能换来苏州今天的和平局势啊？李先生说：“战不易，和更难。”
1: 打着和平的幌子卖国求荣，这也算救国？
0: 未来的事情，谁是谁非，是你我能说得明白的吗？
1: 朱站长，看来今天还是要把我们都干掉啊！我编两个，你编四个，还有后面那几个，都是你的人吧？
0: 对，我这些年在业务上一直都没什么进步。你可以啊，你在庭上安排那个枪手，应该是顶级高手吧？
1: 王志国。
0: 前段时间郭锦琦被杀，就他干的吧？你们真是下血本啊，把中统第一杀手都调到苏州来了。看来老徐啊，真的是对我、对苏州念念不忘。
1: 老徐很重视苏州。如果我在半个小时之内没有下车，我们的头号杀手就会把你的小轿车打成蜂窝。
0: 那这样一来，你不也死了？挺好啊，咱们一起死在车上。
1: 徐先生给你的信，看完以后，给封回信。

0: 我带回重庆即可。新平，你就别难为我了，这不把我往火坑里推吗？我不要。日本人迟早会完蛋的，你没有团体后盾，你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我这是在帮你。你不了解我们的情况。这九十号特工站刚建立的时候，日本人派了一个叫近藤的人做顾问，一来到我们的特工站，先来了个内部肃清。
1: 把内部所有跟军统、中统有关的人的人，就连打个麻将、吃顿饭的人全给杀了。我今天来见你，我是冒了极大的声明危险的，你就别难为我了。那我也是立了军令状的呀。我来之前就说了，要拿回你的回信回重庆，倘若任务失败便自裁。
0: 信我收了。回信的事情有点时间，怎么联系你们？
2: 神庙观前面有个九号裁缝铺，你进去找小侯师傅，就说要做一套摩登时代卓别林穿的西服，他会安排。
0: 摩登时代，是我带你去看的那部。
2: 有的人说，卓别林那套西服很帅。

0: 你赶紧下车吧，别等一下风之国开枪，把我的车打成马蜂窝了。刚才不是说要一起死吗？ 以后有机会，还想看电影。敢去，你在苏州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1: 送你条情报，顾一舟没死，还在苏州。

0: 不是说好要乔窗，咱们给动手吗？怎么回事？
1: 贵州没死，那个小鸡崽子把咱们这个老鹰给耍了。
0: 我现在马上去查。子非吾兄，鱼与君素后，凡事亦已有容。而如何竟是本鱼肆孽？ 如天理何在，良心何在？清平立言如负逆，为一时失足，汝不甘心做贼，自绝国人矣。故特命清平从吕选地，即为我打此一鱼辱。若汝能携韦苏州特工站合战干员弃暗投明，则不为过往不咎，定要鱼阁之众将矣。 戴罪立功，此其实也。望勿负于义，于由泉水代答，弟恩曾。

0: 赵同志，特派员都已经搬迁了，特派员同志，我把军声也报来了。回送今天有长电文要发，正忙事。啊，我去找药。黑市上的药现在就是要查控的紧，即便是有人有，也没人敢出手。医院我也问过了，奎宁是新选药，一家只做一两瓶的货。 卖到哪儿还得登记，
1: 根据地一天一个电报的催呀、啊。

0: 小俊生啊，周叔叔报啊！特派员同志，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是关于肖若彤的。他现在不适合留在苏州搞地下工作。
1: 我不同意。 特派员同志，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易中月我见面那一天，只有我、老何和周正武知道。那90号的人怎么知道的呢？
2: 你又开始怀疑我。
1: 你早上去平江路干什么？
2: 长本事了，你跟踪我？
1: 他去了平江路的书场，那90号的人经常去那里的。
2: 别吵了，刚说过。
3: 通知之前要相互信任。你们马上就相互猜忌。顾医生的死，把好细胞的事儿，全放一边。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全力搞到奎宁。姐，什么都知道。
4: 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
3: 我梦到一中了，他说，你说什么？
5: 魏成，你是太强大了，所以才梦到他，都会过去的。

0: 那天出殡的时候，我看见他了。
1: 你和肖小姐在做什么？我不懂，但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心里有对方的话，就不应该轻言放弃。当初我爹娘在广州桥后脚离世，我跟你一样，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想就这么随他们去了。后来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里啊，他们什么都没说，就一直哭。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不是为了自个儿，是为了我。他们不愿意我这么做，不愿意我就这么白白的。其实人生在世，本来就很难尽善尽美。但是苦的时候，

你想想，你爱的人，或者是爱你的人，就算是为了他们，也该坚持一会儿。就算你不为了自己，你也想想肖小姐，就算是为了她，你就不能坚持一下吗？

0: 我们来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兄，回兄看看，以后难看。
1: 昨时叫俺汉斯就不够了，又多无益，还如何？
0: 胡龙相信汉朝的心意，
1: 志在贤就，只能可替寡人去。
0: 阿拉是汉朝使者，
1: 名为教
0: 俺，俺为为山，求你我岂能亡命？
1: 又多无益，又何为？

0: 三四米多，难怪赢回王殿。你看，
1: 好动好动，等你如果立下军令阵，何谢六仙，铁头来迎。下午敌人兵败后谢之时，刁难回王殿所见，三林之心交连六剑，等去必连一死。东有何意思？想我心里儿女将这天星期小金兰交的无关，你却将伊落入霍克兵的手中。你此计天大略，不杀二哥，难消一心头之恨。
0: 这
1: 六不是想我有杀人之心。何其行恨啊，小东，你好好想着。

0: 将军，
1: 红袄跳刀，
0: 将军下阵
1: 来当阵。
2: 将军，我等心心寒寒，不知汉调心意如何？
1: 汉调一向款待寒心，红袄尽可放心。
0: 不本我如何放心？
1: 若是真心道行，红蛮好合，只是红袖求路，本我开阔遍地。

0: 是如此。
1: 不要，求当有何意呢？汉南高官，你又是行患兵之计，待交完后再行流散。不能岂不是有理可靠，死不忠心之罪呀、啊！
2: 洪氏，
1: 皇上求路在此，罪敢在此？
0: 秀东，
1: 秀东如此有日，真是假意独行，实为欺贪官职。如何说？秀东已察我主行凶，本将军有此一虑，有何不可？
0: 将军，我等心心含恨，命薄利心，好将军，小安。

0: 这是为何？不假等，见不还回。
1: 你回国土，不回去祖宗，归乡汉王，我心不甘。昆大王，此时何可别担心立场，何乐别勇？那下面将伊斩身，将伊人头献于献母，将功赎罪，你我东断不断，还休激乱，当秋啊！
0: 永东，不可！永东，且不为钱，
1: 将为哎，
0: 将为
1: 我打呀！昏熬打。
0: 该死！
2: 将军，
0: 哈！跳动，跳动！
3: 将士何在？
4: 在！
3: 何处熬？
4: 是！
3: 断我将令，跳动昆阳学都，昆阳清明大义，归顺大汉。永罗兵将，随行家修，欢迎家走。
5: 随行家修，欢迎家走。随行家修，欢迎家走。随行家修，欢迎家走。
3: 混熬请随本将立条，请解汉天。

0: 年十万不足行行，令我怨气在胸。为左小说恨，为左眼红，写下有爹为枪之计，爹叫汉军由来不回。
1: 兵家母，十万兵马不输一兵，请下母吩咐。

0: 在阴县关中。
1: 又是何可变？来得家好，左眼龙，在，速随本龙，前去迎将，一算假期。

0: 只有我可胆寒，你定所下天寒。十尺下木，一个前面迎敌交换。
1: 吴将军所见并无人假，遐个我兵会合，打得你何时好？
0: 苏将军也无率兵多战吗？
1: 正是，
0: 兵贵线索，不可错失良机。
1: 靖将士，大将三里桥牛，下调之中，随我前去杀敌。
0: 苏建将军无法会合，兵力悬殊，属于先捷之势，雷霆之力，定会连环攻击。叫什么敌人之计？
1: 是，
0: 再锻炼。你苏建将军就当面误会报仇，截断去了。
1: 领命。
2: 我见再见，破釜沉舟，靖将士。速随本将前去杀敌进攻，不破匈奴不回还。

弄来走了。好，小母紧走。好。

吧，将士用计，速去断令，将匈奴两个误会报仇。

0: 将军，千里对驾，官莫向龙中意，多次就是龙哥疏散呀，这就是匈奴遮天之地嘛，
1: 正是匈奴人也称为兴山，
0: 兴山妙哉。

0: 请将士就对安宁，本将军要代天奉献，举行遮天之礼。
1: 代天奉献，天子之礼，这果然武林。
0: 用罗先生，代天奉献，正好用我代害各位。有可撤败，用罗来去，有何不可？我见武林何去比，就做这开天辟地第一人，有何不能？
2: 将军英明，
3: 将军。

0: 南将刺穆王殿，哈哈哈哈哈哈！洪都百业大通，天佑大汉，国祚边疆，
1: 一箭之功，还大汉家，虽远必渡，
0: 重在何可兵？
2: 走。

汉武帝字谥号景桓侯，他是西汉时期名将、军事家。他18岁首次出征匈奴，便攻冠全军，自此横空出世，一生6击匈奴，从无败绩。他创下封狼居胥的军事神话，更以匈奴会灭，无以家为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后人绵延。

你画个璀璨现场。

0: 秀春，你快看看，
1: 我想你。
0: 你看，你家小心肝，你让天门顶，跟修仙老爷定下交礼。
1: 夫人，你的心里。

秀春，别看那个大小伤

0: 都说吃全麦健康，可那全麦面包干得像脚趾片子。但你瞅瞅咱晋江人的全麦，是能煎出咔哧脆响的麦堆，是能煮得紧实 Q 弹的麦果仔，一口下去满是麦香，这才是实打实的宝贝疙瘩。
1: 晋江上新了。
0: 我呀，是一粒来自晋江的红小麦，你瞅瞅这红褐色的外皮，摸上去糙拉拉的，里头的蛋白质可丰富了。每年农历十一月被埋进田里时，就听阿公说来年五月要帮着补天。那时懵懂的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2: 一搞我个地里好来嘛，啊就将这只该嘎嘎的只。卖出来才真多，才补天啊！像我是传统用个五月做嘛，看我卖好卖落唔了，无准啊就得几个月了。
0: 每年麦收时节，晋江安海的黄立渠总要亲自挑拣一番，只留的那些饱满发亮的麦粒，淘洗干净后摊在阳光下晒足三日，直到摸起来干干爽爽，才能送去磨成粉。这流程他坚持十多年，一次都没含糊过。
2: 哈，较扣实无忘食咯，王哥也无我期待咧，安尼加迄点壳的，一个真正常的啊，咧加味的，跩啥物加咯，一点钟壳皮落加咯，即大概是点皮只都胖都食。
0: 别嫌我糙，比起那些被剥了皮的白面，我带着整粒小麦的精气神。阿妈总说，带有麸皮与胚芽的糊麦粉香的霸道，做麦堆才够格。
2: 这是干妈嘛，一点点，我老母经常我食嘛。所以说我只会晓得是豆油诶。正常我白豆，阮爱按红麦，红麦较芳。有一块红白麦，豆较袂芳。
0: 半勺糊麦粉，半两汤勺糖，差一丝儿都不行。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直到麦粉吸足了滋味才罢手。滋啦一声，热油激发后开始膨胀。势必要把雨洞补得严严实实，小火慢煎，直到外皮焦脆，可里头还带着嚼劲。
3: 外面吃起来脆脆的，里面嫩嫩的，
4: 这种是小的时候的味道。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会老人家都会煎这个来吃，一般吃起来都是一盘接一盘的，
5: 外酥里嫩，然后吃下去稍微微甜。
0: 在晋江人的老时光里，糊麦粉总被捧着当宝贝里，往里撒上一把白糖，揉成团，摔打的紧实又 Q 弹。再掰成大小均匀的粉团，丢进锅里煮成甜滋滋的汤，这可是旧时晋江人劳作时的能量棒。
2: 我现在别去阿妈，我摆就就和老哥给他做许多搞多道补餐咯，阿哥未食你就去咯，阿就食种较清咯，阿是只要是赶去山来托人食咯。哦，参子。
0: 要说这家店藏得最深的好东西，还得是那碗咸口麦果仔。糊麦粉里加入少许盐，先在骨汤里滚两滚，再加入花蛤、鱿鱼，麦香裹着海鲜的鲜甜，直往人嗓子眼里钻，这是常来的老饕才懂的滋味。
3: 那我只闻计爱食咸的，包红的菜签，啊有唔准啊是悄悄的无包成细面干，伊种食落较袂枵了。

0: 早先啊，这麦食都是跟着节气走的，端午煎堆，农忙带麦果仔，可如今谁还肯蹲在灶台前呢？就这么着，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就慢慢被搁在脑后喽。
1: 别得来肉，我连干那都爱吃的，
2: 那边哦，
1: 开十二肉吧，现在种锅渣米哦，就该腌肉去了。即系大家大部分会用个好些，就会晓得咯。咱家己做顿来食，别人无本来爱，所以才来开外咯。啊，结果真侪人爱食。
0: 这十多年来，黄立许夫妻就守着这家小店，用这麦香留住了一街的街坊。
3: 外面吃不到，就土枣味的地方，还有像这种哪里能吃得到？有这种味道很独特，特别是八零后、七零后这种，就是有点回味。
4: 很客气啦，我是带一大堆吃咱这个家乡的这个锅渣米，袂得咯，分家咯，最爱的就是咱们家咯。
0: 等到最后一位食客抹嘴离开，黄立许夫妻俩才轻快下来，抓两把自家晒的地瓜干，舀半勺麦粉冲成糊，

0: 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呼噜噜喝着麦糊，麦香混着地瓜的甜，清清爽爽滑进喉咙。
1: 两碗，你不要看我吃，我不吃三碗，你吃不吃两碗呢？会消化，可亏我，我若让人家吃进我太松了。
0: 你看，不用花架子，晋江人的全麦美食就凭着这口实实在在的粗粒麦香，把健康和美味都揉进了平常日子里。我本是天地间一只自由自在的狮头鹅，没事打打小架，吓唬吓唬其他家禽。我们狮头鹅的江湖地位从不是靠卖萌挣的，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个男人，他说
2: 来我的人想干吧，那人想干吧干吧。
3: 晋江上新了，
0: 张文伟的鹅厂就在晋江西园街道七田社区。听说这里是晋江有名的大厂，进厂要经过层层筛选，卡性别、卡年龄、卡颜值，嘿嘿，最后一点是我自己加的。我还听说这里包吃包住，于是我就被招安了。
2: 到养护那边，那个一只一只的挑选出来的，一年以上的公的鹅，入京以上的，这样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个公的哦，煮出来的不会油。
0: 因为头部有瘤状凸起似狮头，我们得名狮头鹅。以狮取名，必定不是省油的灯。我们的体型是中国鹅界绝对的霸主，在鹅场里，不用996，也不用007。每天除了吃和睡之外，就是运动。
2: 买回来就再养一段时间嘛，养的时候我们正常都是让它吃那个草跟那个稻谷，这样那个鹅会运动一下嘛，煮出来效果会比较好。
0: 处理好的狮头鹅，先在铁锅里热热身，接下来张文伟利落地加入研究多年的秘制调味，优化鹅肉的滋味，
2: 主要炒出那种颜色跟那种香味，然后加入一些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香料，在锅里面煮20分钟，让香料进入鹅肉中。
0: 中国人吃鹅花样百出，广东卤鹅、武夷山熏鹅、东北炖鹅各有滋味。铁锅翻炒的做法过于平凡，不像是大厂出品的水平，一定是有什么高端的料理方式。吃什么？柴火灶。
2: 之前也有用高压锅了，高压锅压出来那个肉太烂了，又不入味。如果是用煤气灶的话，还不熟的时候锅已经烧焦了。突然想到，像我们以前啊，80年代吧，都是用柴火灶了，然后我就模仿那种，先试一下看看。
4: 慢慢焖，焖一个半小时，鹅肉哦比较色香味极强，还有一种闽南的古早味道。
0: 一口闽南柴火灶，诠释了什么叫大道至简。用柴火灶焖鹅肉，让每块鹅肉富有嚼劲的同时，又裹满了汁水。张文伟对做鹅的每个细节，都要精准把控，厨具也不例外。
2: 之前有用过光面的砂锅煮出来没有那种效果，后来用这个粗的砂锅来煮，它只是为了传热到那个砂锅里面慢慢焖，让鹅肉比较软糯香。
0: 张文伟鹅厂出品的鹅肉不是快节奏的时代产物，而是时间的礼物。提前24小时订购，150分钟的焖煮，只为了那一口人间值得。
5: 哦，这个鹅肉吃起来很香很入味，每一口都是流连忘返，
6: 比外口遐饭店搁较好食，遮接触落去我。

0: 人食人，我食好食。
1: 来查迄本的呐，有感觉让我虽然是爱味松啊，
2: 感觉食好食哦，食拄好。
3: 夹起鹅肉放到嘴里，只需要几秒钟，但是张文伟将这锅鹅肉送到食客面前，却花了十年时间。
4: 2015年开始做吧，中间没有研究别的菜，我就想专业做一道狮头鹅，来适合我们闽南的口味，慢慢磨出来了。
3: 一锅熬了十年的好味道，不能毁在最后一里路上。鹅场的物流配送堪比极速打般靠谱，只为保证每一锅鹅肉送到食客手中还是热乎的。
4: 我送的地方比较远，根据不同的方向来安排送货时间，我是很规律的，掌握的。
3: 如今，张文伟鹅场出品不仅在大泉州地区热销，还远销天津、香港甚至国外。一锅鹅肉，十年功夫，从精挑细选到柴火慢焖，张文伟将十年光阴焖进砂锅，死磕每一处细节，桌上这道柴火焖鹅肉成为本地老饕一份珍贵的私藏。下一站，这只狮头鹅的征途必将是更广阔的江湖。
5: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6: 好好。
7: 阿姨，您吃水果吧。
6: 好好。
5: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6: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你看看吧，跟你记忆当中的是不是一样？进来，你再到里面看看吧。

0: 这套桌椅还留着，这恐怕是这房间内唯一熟悉的旧物了。
1: 其他的家具都是各家老板送的，我们现在唯独没有收新桌椅。何县长说了，他要坐在你父亲的位置上，替你父亲。

0: 完成他未尽的事业。你怎么还哭了？何县长真是个好人。县长，
1: 这位姑娘是，她是我们警察局新来的财务人员。
0: 财务？
2: 何县长好。
0: 警局的财务工作很重要，希望姑娘你能够把这个工作担当起来。其实我
2: 的主要工作是稽查队的队长秘书，财务科这边是龙局长让我过来兼职的。那你到底应该归谁管？
0: 都是我的长官。啊？哦，县长，您不是那个参加宴会去吗？您怎么又回来了？
2: 刚比忘带了。
0: 还有可能给李牧先生劈柴瘾呢。好，那你们聊吧。啊，
2: 何县长，
0: 请等一下。姑娘，还有什么事儿？
2: 啊，不用客气。
3: 何县长今天有事儿，回头我一定把你的身世告诉他。谢谢你。哎，找到了吗？没找到。你怎么样？没有。
4: 你那边怎么样？哎呀，我把所有的伙计都派出去找了，整个云城都翻遍了，我也没看到他。他这人不可能没了呀！罗二少爷，别来无恙。哦，我记得你，
5: 没错，是我。
4: 您找我有事吗？
5: 我是来通知你，你嫂子在我手上。
4: 张虎还没完了是吧？不不不，这件事情跟张团长没关系，是你我之间的事。咱俩人可是往日无冤今日无仇，咱俩人有什么事？今晚春华园会有一个身上带着红色钢笔的人去赴宴，我希望你把这个人杀了。什么？你的期限是9点钟。
6: 饿了，叫唤一声。等会儿，我兄弟弄哪儿去了？这自有他的去处。哎，你把我弄成这样，跟拴个狗似的！我再怎么着，我也是一方匪首嘛！要不这么着，你弄死我得了，你倒杀了我！哎，不是，我跟你讲啊，我卢仁杰没有让你杀我。
0: 我跟卢仁杰有交情，你得好歹啊。怎么个好法？把这个摘了，我不怕啊。好吃好喝的伺候着，这才够意思嘛。
7: 好，老二老三，带他进里屋，好好伺候他一顿。
8: 好嘞。
6: 哎哎，坐坐坐坐坐。
0: 这样挺好，这样挺好。
7: 这样啊，
6: 对，不麻烦，
0: 走。

0: 何县长，我听说你这几日闭门不出，是不是归隐体欠安呢？没有，是这样的，前几日查到几起私查，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惶恐，想制定一条有效的办法出来，否则的话何某就是渎职之罪啊。所以这两天在家是想想这个策略。
1: 何县长，就算你。
2: 日理万机，总不能连门都不开吧？我们也不是人人都走私私闯小路啊，这天天都是亏损呐。从这
0: 一点上来说，何某对不住大家。但是请诸位稍安勿躁，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来。
2: 如果何县长一年都想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法，那我们不知。
3: 还要等多久啊？用不了一年，我想最多也就是半年时间吧。
4: 半年？什么半年？半年这么长？半年我们也受不了了。
0: 哎呀，任杰呀，
3: 抱歉啊，诸位，我来了。
4: 任杰，请坐，请坐，请坐。
0: 任杰腿好了没有？
4: 烦劳何县长挂碍，已经没什么事了。
3: 啊，好。李会长，就咱们几个人吗？还有两个人没到。
4: 好，
1: 任杰呀，你和何县长比我们都先熟悉。任贤呢，现在又在何县长的手下当差，你就替我们求求情吧，请何县长把茶饮啊发给大家吧。<笑>
4: 诸位是有所不知啊，何县长呢，乃是人中之龙，走一。
0: 望三，深谋远虑，晚辈难窥其奥秘，怎敢造次啊？听了任杰刚才说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笑>这样，任杰，不管你心里边怎么想的，啊，既然来了，我先敬你一杯，大家一起怎么样？来，我们一起来敬何先生。<笑>
5: 李会长，诸位先生，前段时间呢，是因为查到了几起私查，我的确是想停止批复茶饮，整顿一下茶叶的行规。可是今天呢，不一样。任杰老弟来了，大家都知道，他是我在云城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所以任杰的面子我应该给。我现在决定，从明天开始。 恢复批复茶饮，但是是严格的批复茶饮。大家明天上午可以到县公署我的办公室来找我。哎呀，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哎，咱们谢谢何院长，给大家解决了批复啊！来，咱们敬何县长一杯。
8: 身上带着红色钢铁的人杀了李会长。听说这儿有好酒，我来讨上一杯，欢迎吗？
9: 稀客，稀客呀，欢迎，欢迎，请坐，张大人，
10: 哎，坐这儿。
8: 都坐吧，哎，都坐，坐坐。罗二少爷，腿好了吧？哟，
11: 小伤，没事。
8: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笑>李梦，
11: 最近你伤患怎么没有动静啊？
8: 张队长，
11: 你这指的是什么？
8: 该资助我的粮饷啊！
11: 先不着急，来，咱们诸位先敬张团长一杯。嗯

0: 喝，啊喝！你是新来的？9点以后，
1: 何废物。
2: 如果我要是不想喝，你的狗，你嫂子就死定了。别把我往枪口上撞！
3: 县公署这个清水衙门，哪养得起什么狗啊？倒是张团长的团部里面，有一条进口的恶犬，云城县尽人皆知。
0: 你也知道？
1: 我知道。
0: 没错，恶犬，吃人。
1: 我希望你把这个人杀了，不然我就会把你嫂子杀了。
2: 你既然不相信我说的话，也不相信我的身份，那你还等什么呢？你不是想让我相信你吗？我正在努力。努力？
1: 我听说卢仁杰跟他哥哥卢仁豪感情很深，如果你是卢仁杰派来的帮手，那么我断定，他绝不会为了你去拼命。反之，如果你真的是卢仁杰的大嫂，那卢仁杰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哥哥的遗孀白白送命。
2: 你想让卢仁杰干什么？
4: 不着急，很快就能见分晓。张团长，云城的百姓以前是自愿捐助的，这不是公摊，也不是税收，你不能强迫老百姓捐助啊！
5: 强迫？老子的军队是做什么用的？是保一方太平用的。
4: 时间到了，
5: 你们是不是太平的日子过得太舒坦了？忘了这份舒坦是他娘给的了？
2: 不管怎么说，你多不能强迫老百姓来捐助，捐助就要自愿。
6: 我不管那么多，我想的就是钱，要粮要饷都得用钱，
2: 要钱也不能强迫老百姓啊！啊，
6: 不算钱，
2: 任杰。 娘有事，让你赶紧回去一下。
7: 张团长，这把枪呢，是我大哥留给我的，但是只有2发子弹，我想把枪填满，您能帮我吗？
8: 1枪2马3花口，这是花口路子。

0: 这枪小而轻，我进来感觉就像是娘们用的，但是杀人很好用。
1: 张团长，
2: 张团长，
3: 我呢不会用枪，您要是不愿意给我子弹的话，没事，我自己到黑市上去找。

0: 他是你什么人？我是他嫂子。哦，听说过，听说过。你就是他那个死鬼大哥的老婆？张团长，您也是一位军人，也有一帮兄弟追随您。如果有一天您战死沙场，也不希望别人叫您死鬼大哥吧？
1: 这样不合适。李会长，何县长，嫂子来找我，肯定是家务有事儿，那我先行告退。
2: 好，请。
1: 张团长，后会有期喽。

0: 今天请你喝茶，算是为昨天的事情压惊。你们这儿的茶叶呀，太贵了，我手上没什么钱，你先凑合喝壶便宜的。
1: 没事，嫂嫂，只要您告诉我，您这趟来云城究竟想干嘛，我请您喝最好的。
0: 你先坐。
1: 你先说。
0: 其实这一次我来云城，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策反张无孔的部队。
1: 什么玩意儿？你说。
2: 疯了你！你们敢策反他的部队？
0: 目前的情况是，根据地需要扩大武装。据我们了解，他部队里有一部分是湘西人，所以有被策反的可能。

0: 林同志，是徐某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多有冒犯。
1: 你身处这么复杂的环境，小心谨慎些，这是对的。
0: 啊，我利用你要挟罗二少爷，他不会记恨我吧？
1: 不会，人杰他不是这样的人。
0: 你这个弟弟对你可是真性情啊。我本来是想让手下观察他的反应，可没想到他真就逃出墙来了。还好你及时赶到，要不然呢，他很有可能就和张无恐同归于尽了。
1: 好了，我们谈谈正事吧。
0: 好。关于把队伍拉走的事儿，我想了想，要想把所有的同乡都顺利的带回湘西，我们就必须提前做好两个准备。
1: 好，你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我一定会全力配合。
0: 首先，我们要策反的军官多有家眷，要让他们毫无牵挂的离开，就必须提前安全的转移好他们的家眷，最好能够分批撤离。
1: 这事交给我来办。
0: 好。第二点，一旦举事的时间定下来之后，我需要你们想办法弄出些乱子，让张无恐带兵镇压，这样我就可以按图陈仓，带队中途脱离，去往湘西。
2: 知不知道张无恐是个什么人呢？我只是烧了他的鸦片，那就差点把我们哥俩弄死。你要带走他的部队，
3: 他还不给杀了我全家呀？
1: 只要我们计划周密，行动谨慎，他不会知道是我们做的。
2: 你等会儿。我们什么意思？
1: 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3: 你死了这条心吗？
4: 我告诉你们李昂，我绝对不会再给你机会连累我，连累我们家。
1: 任杰，现在整个云城都知道我是你们卢家的大少奶奶，万一行动失败，你觉得就不会受牵连吗？
2: 哦，我总算弄明白你为什么以我嫂子的身份来到我们家了。
1: 只要这一次的任务顺利完成，我马上就会走。
2: 那你先说说是个什么任务？
1: 就是想借用你们家商队转移被策反军人的家属。
2: 我能说不吗？

0: 行长，您找我，还哈欠连天的都中午了，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昨天我夜查商队去了。您提拔我当警察局长，我不能给您丢脸呐。哼，
1: 知道主动干活了，不错。有什么收获吗？
0: 一份没查到。哎，
1: 白干了。
0: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他们那些人怎么突然就变得那么老实了？今天我要给他们开茶饮，所以他们当然得老实。我说
1: 的嘛，县长，您今天打算重新开张了？半天，然后我就歇半个月。我就让他们知道这个茶饮呐，它不是一张小纸条，那是让他们活下去的饭票。
0: 他们要想继续活下去，活得好，那就得照我的规矩来。哎呀，
2: 高明啊！
0: 龙三啊，卢家新来的那个大少奶奶，你了解吗？听说了。
1: 昨天这个人出现在商会，
0: 在张五孔那个杀人魔王面前，一个女人。 竟然表现得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很不简单啊！您觉得他有什么问题？表面上现在看不出来，但是你要知道，卢仁豪是共产党，那他会不会？
1: 有可能。要不要我盯着他？
0: 不用，警察局的事情多，你公务繁忙，这些事情我亲自来处理。
1: 县长。
0: 您这也不公平啊！凭什么恶人都交给我，一到女人您就亲自出马了？
3: 这是什么话呀？
0: 放肆了吧！共产党的事情就是天大的事情，女人也不都是好人，找老婆你也得注意点啊！
3: 是，听见了没有？谁开的枪？

0: 下去吧，团长。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一声，您干嘛在屋里头开枪啊？
1: 昨天这顿饭吃的实在是太多了，李牧这个王八蛋，竟然跟我打官腔，看来是一个字儿都不想出了。还有那个县长何飞吴，公开的跟我叫板呀。最可恶的就是那个卢仁杰，他拿枪指着我干什么？想要杀我吗？
0: 团长，来，坐，消消气。那帮家伙。
1: 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他们是不知道厉害。我现在就带兵去云城外操练，枪炮齐鸣，震震他们的耳朵，给您立威。放两枪就能立威吗？商会没枪，警察局没枪吗？老子要是想让他们害怕，就要让他们怕到骨头里，就要让他们清清楚楚的明白，谁才是云城的王。
0: 那我应该怎么办？
1: 当然了。
0: 这李威也要讲个道理。他何飞吴不是掌握着警察局吗？你去报官，就说我的狗丢了。好，团长，您的狗不是被您给吃了吗？我亲手炖的呀。我说丢了，就是丢了。
1: 丢了，丢了！您接着说。我就是要先打他何飞武的脸。他要是立案，就让他的狗去找我的狗；如果他要是不立案，你就把我所有的兵都扔到云城去，从商会到卢家，到每条街、每一所房子，都给老子烧，抢砸，明白了吗？

0: 卢，
1: 卢这不就是你家吗？
0: 我大义灭亲了，不行吗？
1: 你这不是玩赖吗？
0: 哎，有话好好说，别指人。
1: 我就不信了，你们家要是真走私茶，能就走五十斤？
0: 愿赌服输，玩不起，别玩，丢人现眼。
2: 你站住！
1: 你说谁呢？
0: 说你呢，丢人现眼。
3: 你怎么走啊？
4: 你们两个还小吗？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5: 龙局长在吗？我要报案。哟，这不是三少爷吗？好久不见啊！
0: 你先回去吧。
6: 别废话，
7: 什么事儿说。
5: 我们团长的狼狗丢了，想麻烦二位帮忙找一下。
1: 你来给狗报案？
5: 我们团长的狗是军犬，军犬也是兵，你们要像找兵一样去找。
0: 哟，还是兵？什么军衔啊？
5: 这只狗啊，比你们的级别都高，是少尉。
1: 哦，原来是狗少尉啊。
5: 不，叫狼少尉。
1: 哼，说说吧，你们狼少尉有什么特征？
5: 外国纯种狼犬，全云城找不出第二只。
1: 还是外国兵？
0: 怎么丢的呀？
5: 走丢的。
0: 哼，逃兵。
5: 行了，少废话，就说能不能立案吧。
0: 哎，我觉得这案子立不了，但是我可以给你出一个狠招。你一会儿出去之后啊，你就趴着走，闻着尿味前进。你什么时候能闻到一股母狗味儿的时候，你就离那个狼少尉不远了。
1: 哎，这才是正经办法。
7: 去吧。
5: 好，案我已经报了，你们俩后果自负。

随便。

0: 你有什么事吗？现在街上不太平，我带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好不好？啊！你干嘛你？让我来保护你嘛！
1: 别碰我！
0: 还挺厉害，带走！哎，
2: 你凭什么抓我呀？放手，放开我！
0: 干什么呢？你谁啊？
3: 本县县长。
4: 何飞武，
0: 我在执行军务呢。
5: 执行什么军务？
3: 抢劫的军务吗？
0: 我们团长的狼狗丢了。
3: 这位太太是身上能藏下一条大狼狗，啊？
0: 滚！
4: 走。
3: 大少奶奶，对不住了，让你受到惊扰。
5: 是我应该谢谢何县长替我解了围。
3: 这帮士兵太不像话了。 借着一个牲口的名义，满街的抢劫，简直是无法无天。
5: 所以，还要请何县长多为老百姓主持公道。
0: 是，我一定会尽力。现在外面还不安宁。

0: 我看你还是先找个地方，先躲一会儿。啊，这有个茶馆，
1: 我请到赵奶奶进去喝杯茶，可以吗？
2: 也好。
1: 太不像话了！这批混账的东西，你哪怕说炒人也好啊，炒狗，这分明就是在故意滋事，让我们下不了台嘛！
3: 是，
1: 这么着，你赶快去把几位仙翁给我请来，问问他们对这件事该如何表态。好。
3: 给巩俐啊！对呀，就让我把那个什么什么宋副官直接骂走了。我出去一趟，
4: 你干嘛去？
3: 接上他乱了，文丽还没回来。啊，他还没回来呢。我去找找他，你在家待着。啊，哦，你放心吧。啊，新一站。
5: 你负责这片区域，我去前面看看。是。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
0: 这是我们龙王庙吧？嫂子，对不住啊，让您受惊了。我就是怕有什么误会，所以赶紧回来看看。你们还真来？
1: 对不住，对不住，我呢是负责这片区域，这不刚刚查到您家，还好您来得及时，要不然啊，我这罪过可就大了。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叫人把东西都送回来。
2: 是。
3: 嫂子，对不住了，我这给您鞠躬了。现在当兵的呀，见到商铺就砸，见到老百姓就抢，整个云城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2: 哼，谁让李牧他们把张悟空惹毛了，活该倒霉。这个张悟空倒是很有心，咱们家的商铺。
3: 一个兵都没来。哼，以我和他的交情，他还是会网开一面的。你还是要找一下他下面的军官，交代一下，咱们家的店铺还是要砸一砸的，不然明天人家一看，只有咱们赵家没事，这岂不是被人家怀疑是咱们串通张悟空来的吗？
2: 明白了，爹，这就去办。
4: 等等，嗯。
5: 他们什么时候砸到卢家呀？估计快了吧。
6: 去给他们带个路，免得当兵的不了解地形。
5: 是。
6: 郭大哥，
5: 哎，
6: 林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7: 能不能让兄弟们帮帮忙，帮我找找嫂子？
8: 这么乱，你嫂子还在外面？
9: 没错。
8: 好，你放心，我这就让人跟着去找。
9: 你也是贵阳的？
8: 死的吗？
9: 老祥。大少奶奶，有件事情我很好奇。你跟卢大少爷是在贵阳认识的？
8: 不是，我们是在北伐中认识的。那年他们部队驻扎在武昌，正好在我们学校附近。我上课的时候。
9: 他来我的课堂听课，我们就这么认识了。原来你也是老师，
8: 也是。
9: 我的妻子是老师，可是她现在亡故了。
8: 嫂夫人过世了。
9: 嗨，
8: 不说这些了。那你后来你就随着大少爷去了南昌？没有，我们成婚以后，我一直留在武昌，他一般半年才回来一次。
3: 虽然是天赐良缘，怎奈还是世事无常，可惜。

0: 大少奶奶，卢大少爷是参加革命军而遇难。不知道大少奶奶，你对共产之理想有什么看法吗？共产之理想当然是好的，可是当下难以奉行，不切实际。啊，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1: 多谢卢二少爷相救。

0: 寻找，我嫂子是不是犯罪了？本来沈宇好训我家的，但是我刚才回去没看到他。人多眼杂，不便说话，回头去。哎，你等一下，有件事儿，我想请你帮忙。一会儿，他们要是敢冲进来，你们就往死了给我打，出了人命我负责。
1: 是，少爷。
0: 叫我卢队长。
2: 是，卢队长。
3: 三少爷。
4: 三少爷，怎么了？当兵的往这儿来了。
5: 主教，哎，在这儿给我守着啊！兄弟们，抄家伙，跟我走。
4: 探长，
5: 今天啊，我还真得先给您认个错。
4: 今天你知道我查到哪儿了吗？
5: 我查到咱们徐营长的家里头了，人家老婆孩子都在呢。他
6: 有家眷，我怎么不知道啊？营长，弟妹什么时候来的云城啊？
7: 前两天刚到。
6: 那你不对，你应该跟我说一声啊。我应该给弟妹接风啊。
5: 就是，
6: 你没拿我当自己人，
5: 就来个婆娘和娃，您这日理万机的，我总不能因为那么点小事打扰您，对不对？
6: 不对呀。
5: 你什么时候成的家呀？这么多年也没听你说起过呀。别提了，小时候家里给提的娃娃亲，我是真没相中他呀。结婚没多久，我就从了军走了。哎，不成想，这么多年过去了，孩子这么大。
6: 嗨，你在那说话太气人了吧？我到现在还是一个。

1: 你这孩子都抱上了，还抱怨，这不是显摆吗？这是，
2: 就是，
3: 我可不敢有那个意思，团长。
4: 孙副官，
0: 哎，
4: 加派一个班，以后专职保护徐营长的家眷，不可有事。还有到徐营长的家里去看看，缺什么少什么，一切用度从我这儿出。
2: 是，您放心。
5: 谢谢团长抬，兄弟敬您一个。哎，都是弟兄啊！来，吃吃吃！龙三啊，龙三，你怎么就这么蠢呢？
6: 人家说狗丢了过来报案，那只是一个由头，你怎么就把他给赶走了？
7: 那总不能真给狗立案吧？那这样我们以后不就成笑话了吗？
6: 可是现在呢？你听听外面都乱成什么样了，不是我说，对不起，大少奶奶，让您见笑了啊。我们这是处置不当。啊，对了，要是让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7: 我？
6: 对。
5: 如果是我，我就把案接下来，跟他们要经费，查他个三个月五个月的，最后就跟他们说，这狗啊，看破红尘，出家了。啊，学着点儿。我当时没想那么多，我就是觉得生气，我就给他骂走了。那谁知道这事儿还能这么办呢？
2: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啊，在这个地方把守好了啊。
6: 等街上的事情平息之后，把卢大少奶奶安全的送回家去。
5: 是。
2: 何县长，我看不用麻烦了，让他们。大少奶奶，你的安全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6: 外面已经乱成这样了，我刚才坐在这儿无所作为，绝不能让街上的百姓再受到惊扰。对不起，告辞了。龙三，走。
2: 县长，他们这么胡闹，这不就是打你脸吗？你说吧，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是拼出这条命，我也把你的面子给你争回来。什么都不用你干，我告诉你，回去睡觉。啊？
6: 睡觉？
2: 你今天做的没错，张五孔那个团啊，是商会最后的王牌。可是现在呢，他们从内部开始分裂了，他们不团结了，我们正好浑水摸鱼。
6: 哦，
5: 那这么说。
2: 我做的对呀，当然了。
6: 任杰，
2: 哎，何县长，我在找我嫂子，您有没有？
6: 正要跟你说这个事情，他被士兵骚扰，我让他坐在那个茶楼里面等着，我派了两个警卫在那看着他，你放心吧。
5: 哎呦，何县长，那我真得多谢您了。
6: 哎，快，
2: 去吧。好。
7: 老大，多亏了何县长保护你，咱真得感谢何县长啊！那是。你没事吧？我没事，我正担心你呢。现在家里情况怎么样？
2: 家里都放心吧，有任县的稽查队在，应该没什么事儿。哎呀，
7: 我以前就听说过贵州大小的军阀挺猖獗，我没想到猖獗到这个地步。
2: 这件事的起因呢，多半是因为我。因为你。
7: 要是这么说，那我的责任更大了。现在我就去联系报社的朋友，让他们想办法，就像当时救你一样，把张武孔赶走。
2: 江云，现在大街上都是张武孔的人，你出去太危险。这件事是因我而起，我不能让云城老百姓因我受苦。我来管。
7: 你管？你怎么管啊？
2: 何飞，我刚才跟你聊什么呢？
7: 他就是问了我一下跟你大哥的情况，然后还问了一下我以前是什么职业，
2: 还问什么？
7: 哦，还问我如果我是龙三，接到张武孔报案这个事儿会怎么处理？
2: 你怎么回答的？
7: 打个岔就过去了，我还能说什么？
2: 怎么了？何飞武这个人不简单，他的城府很深。

0: 行，我知道了。任杰，过来喝口热茶吧。好嘞，嫂子。哎呀，
1: 张团长，哟，在吃火锅呀？
2: 张团长，
1: 为了一只狗，吃一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了，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可以告诉我吗？
2: 告诉你什么呀？
1: 张团长，如果你要是为了资助军备的事儿对我们不满，你可以直接告诉我，我可以帮你去斡旋。
2: 好嘞，算了，我现在心里想的全是我这条狗，那可是我半条命啊。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张科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的商会里现在已经坐满了人，他们求我们商会出来和你协商。您就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份上，把兵给收了吧。
1: 你说收就收啊，你是我爹吗？哎，张团长，您看您这话说的，要不这么着，你提个条件，我给你尽量的去办成，你看行不行？行，
2: 那你帮我个忙，
1: 金匠。
3: 帮我把我的狗找到！啊！张团长，您这不是为难我吗？张团长在这儿吗？哎呦，张团长，李科长也在。爹，何二少爷，
4: 怎么着？家被人砸了吧？想找我替你出头？啊，
3: 不是，我来帮您的忙了。啊，狗找到了，
4: 在哪儿啊？在。
3: 让人给吃了，谁敢吃我的狗呢？你们这什么？张团长，来来来来来，这是您做饭的地儿，不用口头介绍。
4: 刚才您也说了，整个云城这条狗是独一无二的，对吧？
3: 啊，
4: 也就是说没有第二条，对吧？
5: 嗯，好，您来看看，您看看是不是这个？您得问问您的厨师，为什么在这有狗皮？团长，我宰的不是这只狗，我也不知道这张皮是哪来的。
3: 你敢杀老子的狗？
1: 张团长，真的不是我干的，张团长饶命啊！张团长，
4: 行，张团长，
1: 真的不是我干的，
4: 张团长，真的不是我干的呀！张团长，饶命啊！张团长，二少爷，哎，多亏你了，要不然我这大黑死也不会瞑目。您客气了，张团长。
1: 现在您是让您的兄弟接着在大街上搜啊，还是赶快我们让这条狗入土为安呐？当然是入土为安呀！好，
6: 李科长，李科长，
1: 同志，
4: 走。
1: 张团长，这是云城各家商贾凑了一点资金支费，这是账目。 共计30000块大洋，银票我明天就给您送过来。张团长，要是以后您军中的账上有缺口的话，尽管开口，云城父老责无旁贷。该。
3: 宋武官，
7: 在。
3: 传我的令，收兵。
7: 是。

0: 二少爷，好好活着。我的娘现在越来越喜欢你了。
1: 张团长，我也是，相见恨晚。往后您要是有什么东西又丢了的话，您尽管来找我。
0: 小弟义不容辞。
1: 告辞，
0: 李会长请。

0: 宋城啊，那条狗皮你不是说拿回去做个坎肩吗？怎么跑到罗仁杰的手里去了？
1: 我也纳闷了，
2: 那条狗我杀完之后，狗皮随手扔哪儿了？位置我记不清了，但是肯定没有离开咱们营房啊，怎么就到这儿了呢？
0: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咱们这儿肯定有人被罗二少爷收买了。
1: 团长，您可千万不能怀疑是我干的。
0: 您是知道我的，我对您那可是忠心耿耿啊！哎，我要是怀疑就不问你了。那您觉得是谁干的？是谁都得找出来呀，是谁都得死。
3: 我知道了，去吧。是。
4: 县长，啊，新兰姑娘来了。何县长，您找我？你真的是张训清的女儿？嗯。新兰姑娘，其实也没有别的。老县长张训清的死，我们很遗憾，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疑问，我们想知道。 老县长张训清的真正死因，如果涉及到一些伤感之事，请新兰姑娘谅解。新兰，你大胆说，有什么事儿，何县长替你做主。新兰姑娘，你先请坐吧。请。新兰姑娘，说吧。
5: 不管是什么事情，不管牵扯到什么人，我只需要你说实话。我爹他不是自杀的，他是被逼的。
4: 为什么这么说？
5: 出事的前一天，他还跟我说，他要去省城汇报工作，回来的时候会给我买套裙子做生日礼物，所以他一定是被逼的。
4: 谁？是谁害死他的？你知道吗？
5: 不知道，我看见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4: 一县之长啊，就死的这么不明不白。所以我这么苟且的活着，就只有一个目的，你要给你爹报仇。
5: 何县长，如果您能帮我找到杀害我父亲的凶手，报此深仇，起来做牛做马，报答您的恩情。
4: 新兰姑娘，我现在即为明城县的县长，缉凶查案就是我的本职。张县长的死因，我一定查出来，给你一个交代。
5: 谢谢何县长。
4: 姑娘，你听我说，你现在一个人在此地势单力薄的。
5: 做我的义女吧。
4: 从今往后，就不会再有人敢欺负你。
5: 衣服在上，小女心来叩拜。
4: 好了好了，乖，乖，起来。新兰，你父亲死了，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起，我们只能安葬，不能打草惊蛇，知道吗？

0: 我们一家人，一家人就要有福同享。对我忠心的，我必重赏；跟我留心眼的，我必重罚。昨天从云城取回来的东西，是不是都在这儿了？总务官徐营长，
1: 走，去营房看看。
2: 是。

让我说你们什么好？还有没有？再让我翻出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0: 盘座，
1: 来了，
2: 有什么收获吗？
0: 没有发现。
3: 我这儿倒是发现了一张纸条，是从徐营长的警卫班那儿发现的。
2: 徐营长，您，
0: 收银200大洋，马帮银号，收款人钱二刚、邢小五。团座，这
4: 滚蛋！钱二刚、邢小五出来！
5: 你们收了马帮200大洋啊，高利贷。
6: 家里来信了，说我爹病重，急需钱用。
2: 你爹也病了？
6: 没有没有，如果没有人担保，马帮一人只借100，所以我给小五凑个人头。
2: 讲义气。
5: 小五啊，
3: 来坐坐，坐上。
2: 小五啊，老子是当百家兵长大的，像你这种借钱当逃兵的事儿，老子不是听说过，是干过。
4: 绑啊！
6: 绑！
4: 他娘的，老子才欠你们1个月的饷，就想当逃兵，有没有点义气啊？总公安，
3: 来，
4: 给我查清楚，看看还有多少人想跟他们一起走。
3: 是，
0: 等一下。吃里扒外的东西，团座，我亲自审问他们。
4: 好，给我往死了打，一定要问明白。
0: 是，
3: 团长，他们俩都是徐营长的部下，如果由他亲自审问的话，于心何忍呢？我看要不还是我来审审。
2: 他忍了，
0: 那就有劳宋副官了。请多别问出几个吃里扒外的人。
3: 放心，
2: 带下去。
7: 小徐，
6: 团长，
4: 找几个人把这些东西搬到我房里去。
2: 剩下的解散。
0: 是。
8: 郭大哥，送人这件事儿。您得帮忙啊！
9: 你们家的商队不是天天出城吗？就把这人放到商队里面，这不就行了？
8: 我跟您说，

0: 实话，送人这件事儿呢，我不想让他跟我们卢家沾上半点关系。
1: 是同级的要犯？
0: 对啊。
2: 我有这胆儿吗？女眷。
1: 文杰啊，这件事儿呢，我不想多问。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你现在呀，已经惹了不少是非了，就别再做引火上身的事儿了。
0: 但是这件事儿，您务必得帮忙啊。
1: 虽然这事儿呢，对于我来说是举手之劳，但是啊，现在我不能帮你啊。你瞪什么眼睛？我们帮主发过话了，说是以后但凡你有什么请求，马帮都不许管。
0: 为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哎，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他了？
0: 没有啊。
1: 啊，
0: 他帮我们送完贡茶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1: 明白了，这问题啊就出在这儿嘛。你是不是答应他等他回来的时候给他接风洗尘啊？
0: 但是后来事太多，我又给忘了。
1: 哎呦喂，任杰，你说的话为何不去办呢？我们帮主啊心眼小得很，估计啊是记恨你了。
0: 不至于吧？
1: 以后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我劝你啊，现在直接去找他，跟他好好的赔礼道歉。他要说没事呢，这件事就好办；他要说啊不行，你找谁也没用。

0: 尹帮主好，二少爷，哎，有何贵干？我来看看您呢。我不是花，不是鸟的，看我做什么？<笑>
1: 那个，尹帮主啊，原先不是答应您了吗？要为您接风洗尘。
0: 最近家里头事儿太多，忙着忙着我就给忘了，所以来这儿跟您登门道歉呢。不必，
1: 请回吧。我跟您说，尹帮主啊，我卢仁杰这个人是说到做到，请您今天务必给我一个将功不过的机会，要不然的话，我坐这儿我还就不走了。
0: 你真觉得抱歉？
1: 我真觉得抱歉。 我跟您说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突然之间就想起欠您这事儿了，我啪的一下我就从梦里头惊醒了，这个冷汗直冒啊！然后我就自己骂我自己：卢仁杰呀，卢仁杰，你这件事办的确实是不周到，赶快给人家道歉去。所以，真的请您给我这么一个
2: 将功补过的机会。
0: 其实我也不是真的在乎什么接风洗尘这种小事儿。想想那天，你我一起下人棋，也算是一起经历了一场生死。之后，我为了你单刀赴会找张疯子讨要贡茶，那也是九死一生。在我看来。 咱俩应该算是患难之交了。但是我看二少爷，并不把这份情谊放在心上。
1: 没有，绝对没有，尹帮主。我跟您说，我天天把您拔刀相助的这份情谊，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而且我想的就是，哎呀，怎么报答尹帮主的这份大恩大德呀？
0: 你真这么想？
1: 我真这么想。
0: 好，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1: 谢谢尹帮主，您说吧，到哪儿喝酒，我绝不讨价还价。
0: 好酒我这儿有的是，我就想让你今天晚上陪陪我。
3: 什么？
0: 什么什么呀？

0: 我找你有好事儿，你先回去吧。亥时三刻，迟到一分，我不等。
1: 昨天大街上那么乱，你没出什么事吧？
2: 没事儿，我昨天一直在局里呢。
1: 没出什么事就好，你都不知道，昨天那场面都把我给吓够呛，张武虎那些兵就跟疯了一样，十几个兵啊端着枪都快闯进我们家了。
2: 那你们家没事吧？
1: 没事儿，我昨天啊搬了两挺机枪往家门口这么一架，那些兵一见着这机枪，吓得那个屁滚尿流，头都不回的就跑了。
2: 没事就好。
3: 你在这立着干什么呢？哦，他帮我搬家呢。搬家？嗯。哎呦，新兰，你别搬走啊！谁让你搬的？龙三儿是吧？我找他去。
2: 哎，不是龙局长，是何县长让我搬的。哎。
3: 请进。
1: 任贤啊，哎，
3: 来来来，何县长，请进，请进。
1: 忙着呢。哎，
3: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也没什么大事儿。我听说您把新兰从我这儿调走了。啊？
1: 对。
3: 我收她做了我的义女，以后啊，她就是我的继奥员。
1: 啊？您收她当义女了？
3: 新兰是咱们老县长张训清的女儿。
1: 什么？
3: 他张俊清的女儿，你居然会不知道？没人跟我说呀。
1: 家道败落了，才会这样的。哎呀，
3: 看到这孩子，我就想到我们的老县长张俊清，还有我刚到此地来上任的时候遇到的那些困难。你说这孩子现在这样，我能不管吗？
1: 那您干脆吧，也把我调到您那儿得了。
3: 稽查大队多重要的职务，你跟我开玩笑吧？
1: 我有那么重要吗？不瞒您说，哎呦，我现在觉得这日子过得跟以前没什么区别，我也是天天闲着。
3: 是，我是想好好的帮您查查私查，
1: 可是自从您把城关外面那些关卡接手之后，各家商户都特别老实，我很长时间都没查到一份私查了。你要我干嘛呀？
3: 他现在没有私查，不等于以后也没有私查，不是？我没听过跟你说啊！来来来来来来来，这边来这边来。这些私查现在虽然没动静，其实他们在背后想办法对付我们。说句难听的，狗改不了吃屎。
1: 你说的对，
3: 我们的稽查大队啊。
1: 虽然是刚成立，但是万众瞩目啊！
3: 任贤，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这样才能堵上那些风言风语，让那些说闲话的人都闭上嘴。嗯？
1: 闲话？
3: 有人说闲话呀？啊，
1: 没什么，没什么。
3: 别呀，何县长，这话可不能说一半啊！
1: 您告诉我谁说闲话了？
3: 我不是不说，有些话说出来吧，我不太影响你们兄弟之间的和睦。二哥，我二哥说什么了？怎么说的？你先别生气，你二哥也是为了你好，他觉得你们啊从小没吃过苦，干这个稽查大队队长最多也就坚持一个月，完了以后呢，回家跟以前一样，做个闲人。
1: 他这不是瞧不起人吗？有这么说话的吗？他
3: 是，我觉得你们卢家三兄弟个个都是好样，你就是个人才嘛。我当初这么认为，后来你到我这儿担任这个队长职，我更加坚定了我的认识。所以任贤啊，一定不能辜负我对你的期望，一定不要让我失望。
1: 行，何县长。 我现在就找您说的，现在就突击检查，先查钟家，以身作则。
3: 好样的！哎，有困难找我。

0: 慢点啊！县长，这小子急匆匆的去哪儿了？找他自己家的麻烦去了。这就是一傻小子，他可是我手上一张好牌，就他还好牌？你来，我跟你说，
1: 想要控制云城，必先控制商会。我这第一人选是任杰，但是他难以配合。
2: 剩下来的就只有这个三少爷了。我相信三少爷能够帮助我们达成目的。他毕竟是卢家的人，能完全听您的。用不了多久，我会让他看到我比看到亲爹都要亲。
3: 您打算把他也收为义子？
2: 察觉到没有？新兰是他的死穴，要用新兰唱一出戏。
3: 县长，您把新兰收为义女，是打算唱一出美人计？
1: 话怎么可以这么讲呢？新兰是个苦命的孩子，我是真心实意收她当义女的。

0: 想当逃兵，首先你得能出得了这个军营。如果没人照应你们，你来告诉我，你们打算怎么避开岗哨啊？
1: 我们只是碰碰运气，还没想好怎么出去。
0: 胡说，你们昨天在云城已经拿到了钱，如果真的只有你们两个人想走，你们白天趁乱的时候就能走，干嘛还要跟着部队一起回来？分明就是有同伙。说吧，你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1: 真没有。
0: 是不是有军官想要带着你们一起走啊？
1: 没有，光春，但
0: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0: 打！
2: 什么？你让魏大山去打炮楼啊？
3: 不是真的打，就是虚开两枪，引起张无孔的注意就行了。
2: 林文丽啊，你会算账不？魏大山连他那几个兄弟加一块儿，只有四个人。好，加上我，五个人，去打一个营的炮楼，你这是让我们去送死啊？
3: 我知道很危险，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要不你替我想个办法？
2: 有办法，等你们那帮人来。
3: 那就来不及了，他们两天以后才到呢。
2: 那我没办法了，反正我已经答应帮你去宋家眷了，其他的事我一概不管。不管。
3: 真的不管？
2: 管不了。
3: 行吧，那我自己再想想办法。
2: 自己想去吧。
3: 卢文杰，你知道为什么我来接受这个任务吗？
2: 没兴趣知道。
3: 现在正在湘西围剿我们的敌人当中，就有国民党的36师，其中的8团，就是任豪牺牲前负责阻击的对象，所以我们急需壮大队伍去抵抗他们。
2: 我哥生前阻击的那个团。
3: 对。
2: 那赵国豹。
3: 没错，他就是8团的，他本人应该在那支队伍里。
2: 这件事现在跟你没关系了，啊，跟我有关系。让魏大山去打炮楼这招行不通，我再给你想一个办法。
3: 那你答应帮我们了？
2: 帮。
3: 那我现在正式代表红军，感谢你。
2: 不用谢，这是我们卢家和赵家的事，跟你没关系。

0: 还住得惯吗？家人准时送饭，凑合。哎呀，可你这么天天吃我的喝我的，
1: 也不是个办法呀。我跟你说啊，我娘和荣杰是有交情，你干什么？
0: 不杀你，我正琢磨着把你给放了呢。真的？
1: 真的。
0: 可是你在我这儿是吃了那么多天了，我不能白白把你给放了吧？
2: 你说是什么条件？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话。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来吧，这次我一定可以接住你的昆仑三角。来啦！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接住你的昆仑三角的。
1: 要聚集全身上下的气劲。

接招吧，将七劲集中到丹田。

0: 爹，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收铺了？
1: 洪峰那个小子还在牢里，我哪有心思做生意呀？哎，
2: 没想到你还挺关心洪峰的。
3: 铜墙铁壁，

0: 加油啊，红枫！啊！
1: 是玉儿，一定要加把劲儿，给玉儿看看我比刘云帅多了。铜墙铁壁，帅哥版。啊！
2: 要是他好好练的话，说不定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超过那个人了。
0: 那个人是谁呀？
2: 那个人，我以后再告诉你们。
0: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呀？
2: 去找向昆仑。你刚才说过什么，小子？
1: 我明明是成功过的，为什么还是不行啊？怎么办呢？怎样才能使出铜墙铁壁呢？
2: 怎么样，小子，你还想再来吗？
1: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有了，这样应该可以吧？
3: 哦，难道这小子想到怎么对付王大傻的绝招？
1: 这么危险的情况，我一定可以使出铜墙铁壁的。对不起了，玉儿，这次委屈你了。
4: 放马过来吧，老子我已经有办法了。
2: 好小子，那我就出招了。
3: 又来了。

0: 铜墙铁壁，铜墙铁壁是什么来着？
1: 不知道啊，看起来挺厉害的，看来这小子还有一手呢。
2: 我终于成功了。
0: 小子，这

0: 招你是从哪儿学来的？
1: 怎么样，绝招被我破了，是不是害怕了呀？
0: 我是在问你，这招是从哪儿学来的？

0: 不过什么呀？
1: 不过他的这招铜墙铁壁原先就不怎么样，而你的那就更糟糕了。
0: 嗯，什么？
1: 我说他的铜墙铁壁不怎么样，你的就更糟糕了。
0: 哎呀，小看师傅我也就算了，你竟然敢小看我，看招吧。
1: 难道他？
2: 不会吧。
0: 铜墙铁壁，帅哥进攻吧！啊，看来是用力过猛了。哎，
1: 哎，麻烦你给我找一个会蹴鞠的人来比试吧，我不想在这儿跟着臭小子浪费时间。
0: 啊，喂喂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
1: 算了，还是快点彻底解决你这个臭小子吧，我想回去好好睡一觉。
0: 什么？
1: 我不想跟你浪费时间。

0: 是吧？哼，那就走着瞧吧。啊，这个小子真的可以挡住王大傻的绝招啊！
1: 嗯，看来他不是碰运气的。
2: 嘿嘿，怎么样啊？我都给你说了，我的铜墙铁壁已经练成了，你的这一招已经没用了。
1: 未必。

0: 么会这样呢？我明明已经……
1: 怎么球在旋转呢？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已经输了，臭小子！
2: 啊！

0: 刘云正在练球呢。他爹也真是狠心，也不让刘云歇会儿。
1: 哦。
2: 哇，真是太厉害了！
3: 很不错呀。
0: 啊，师父，
3: 别停下，继续练。刘云这孩子天分不咋地，我们家的绝学昆仑三角总是学不好，不过还是跟你身边的那几个孩子不一样啊。
4: 哼，你的天分高到哪儿去了？就洪峰那小子要是练好了铜墙铁壁，哼，刘云不好说，不过抵挡你那个什么什么三角还是绰绰有余的。
3: 你算了，当年有个人随便用了一招二重气劲，就轻松地把你那个什么豆腐渣铜墙铁壁给破了。
4: 那是我一时大意，大意你懂不懂啊？那关老爷还大意失荆州呢，谁没有失足的时候？嗯，你这样说也太过分了。
0: 怎么，师兄的绝招被人破解了吗？
5: 二重气劲又是什么东西啊？
3: 没错，其实说到那个二重气劲，这种人不提也罢。
2: 爹，能破你的绝招，这招真厉害呀。
4: 顾名思义，就是在踢出的铸球里同时蕴含着，算了算了算了，不

0: 哎呀，
1: 发什么呆呀、啊？你、过去看看他怎么样？
2: 嗯，应该不会有事吧？喂，喂，小子，你还可不可以继续啊？哎，你可以的话，就答应我一声啊。
3: 就算是他师父、中了我这招二重气劲，短时间都不会醒过来的，你就让他慢慢睡吧，我也回去好好睡一觉了。
4: 你给我站住！我们还没有分出胜负呢。
3: 这小子。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快递到了，等等，喜羊羊买了什么？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1: 还有挂件公仔。
2: 大家看，
0: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1: 这么好玩，我也要。
2: 自己上网买了。
1: 搜索喜羊羊，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2: 流速大酒店。
3: 究竟怎样才能拿到能量种子呢？
2: 哎呀，我的项链啊！
3: 我来帮你擦。
2: 我才不要！这可是很名贵的。
4: 服务员，先帮我保管一下。
3: 对了，这样就可以拿到能量种子了。可是没有机器小羊的手印，还是打不开保险盒呀。
4: 夫人，如果满意我们的服务，请给一个好评吧。好的。
3: 这样就可以打开盒子了。
1: 这是什么？
3: 账单这么多呀！
4: 我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3: 你们的服务我很满意。想面对面亲自感谢一下你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可以吗？
4: 没问题。
3: 为了感谢你们，请你们好好的睡一觉吧。这酒店属于我了。

豪华五星级大酒店啦！五星级大酒店五折了，五折了！

0: 飞吧，我们中，我们中。
1: 你们都给我走开，这对羊免费的。
0: 什么？只对羊免费？凭什么？
2: 真的是免费入住吗？
1: 当然了。
2: 那我们入住吧，顺便帮嘻哈火车充电。
1: 没问题，谢谢你们的光临。
3: 这服务员怎么怪怪的？

0: 让我帮你们搬行李吧。
1: 哦，不用了，我们已经搬好了。
0: 没关系，可以先拿手印。啊！终于成功了！尊贵的客人们，本店美食免费。
2: 嗯，不用了，我们有吃的了。
0: 行李你们自己搬，吃的你们自己带，但我这个服务员可要失业了。哼，
3: 我们还有一些行李可以让你搬，而且是很多很重的。
0: 啊，没关系，多少我都愿意搬。这也太多了吧。搬好了，麻烦给个好评吧。
4: 好饿呀，有什么吃的吗？
0: 没吃的了，快走开呀。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本酒店已经没有食材了，所以请你们去别的地方吃吧。
5: 没吃的，开什么酒店？
0: 既然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小羊们都睡了，现在是去手印偷种子的好机会。小把戏。哎呀，哎呀呀，这个没想到刚进门就被发现了。
3: 你来得正好，你替我和他们玩枕头大战吧，我的老腰吃不消了。
0: 没关系，陪吃陪玩，这是我们酒店服务员的工作范围。趁着枕头大战，一举把你们捉住。枕头没长眼，万一受伤了，可不要怪我哟。
6: 好久没有玩得这么开心了。
1: 这个服务员虽然奇怪，但服务确实不错。
0: 既然大家这么满意，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好评呢？
5: 好啊！
0: 终于收到手印了，不是好评，谢谢你们。可是拿不到种子还是没用啊。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你们就慢慢玩吧。
3: 多好的一个服务员呐。

0: 只差一步，我就能得到无限活力的能量种子了。
1: 小羊们欺负了我这么多集，该还账了吧？我说你们烦不烦呢？就不能让我安静的变强大吗？是你们。
2: 对，没错，我们有很多笔账要和你算。
1: 你们听我解释嘛。
2: 你以为解释就有？

0: 还是先走为妙。
1: 他在哪
0: 儿？救命啊！
2: 种子昨晚还在，为什么今天就不见了？
3: 要认真一点找。
4: 尊敬的客人，退房时间到了，请收好你们的物品。
3: 啊，太好了，原来在这里，谢谢。
4: 你得留下补偿所欠的账。
0: 不是吧？
3: 你真是一个很棒的服务员，加油！
4: 我们走啦，再见。
0: 别走，
3: 下次多准备点食物，就不会有客人走掉了。
2: 你就是我的食物。
4: 你居然擅离职守，罚你多做三天。
0: 我一定会回来的。
3: 天生我材必有用。
5: 懒羊羊去采集食物很久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呀？啊，
3: 让我去看看。
6: 村长，我……哎，
5: 算了，你今天就负责看守能量种子吧，我们抓紧时间去找食物，大家出发吧。
7: 是的，村长。
6: 我只是睡过头而已嘛。
3: 啊，有巧克力味！这次我一定会找到很多食物回来的。

0: 好多果子啊。巧克力果。村长，这边没有食物啊。
1: 我们回去那边看看吧。嗯。
0: 嘿嘿嘿，说到找食物，谁能跟我比？嗯。
2: 啊！能量种子，懒羊羊。

0: 我忘记拿能量种子。能量种子这么重要，我怎么能忘了呢？我太没用了。
1: 但是你对我很有用哦。
0: 灰太狼，
1: 想跑？岂有此理！竟然在公路上乱停车！得来全不费功夫。
2: 懒羊羊怎么跑出去这么久还不回来？马上就要出发了。
3: 他刚刚被批评过，说不定正在反省自己呢。
4: 知错能改就行了。
0: 村长，我去找他回来吧。有快递。喜羊羊，请签收。
5: 给我的。
0: 拿能量种子来换懒羊羊、灰太狼。
3: 懒羊羊被抓了，
0: 我们赶紧去救懒羊羊吧。
4: 慢着，少了懒羊羊的飓风号，嘻哈火车的战斗力是打不过灰太狼的天狼号的。
0: 难道只能用能量种子去换懒羊羊了吗？
5: 但是，我们答应了甲虫爷爷运送能量种子去拯救大树世界的。
3: 可是懒羊羊不能不救啊！
4: 事到如今，只好这样了。

0: 我要的东西呢？
1: 在这里。懒羊羊呢？
0: 嗯，在这里。
1: 懒羊羊，你没事吧？哎呀，懒羊羊真是到哪儿都能睡着。
0: 废话少说，快把能量种子给我。我终于得到能量种子了。
1: 灰太狼，赶紧放了懒羊羊。
0: 到嘴的小羊我怎么会放了呢？
1: 是红太狼。
0: 红红喜羊羊。
2: 我古怪。
3: 灰太狼，你居然敢袭击我，实在太坏了。怎么是你们？灰太狼呢？
1: 发生什么事了呀？
3: 事情是这样的。你违规在路中间乱停车。
0: 我只是停了一会儿，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3: 不行。
4: 你们慢慢聊，我先走啦。
0: 别想跑。
3: 不准走。快去把车子移开。
1: 还好我有备用。
4: 救命啊。
5: 你想干什么？
0: 你破坏了我的计划，现在只能靠你来换回能量种子了。
3: 如果再让我看见灰太狼，我肯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1: 什么？你说懒羊羊从树枝掉了下去？不好了，我们赶快去找他吧。
6: 刚才好危险，幸好。
1: 铁狼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0: 岂有此理，竟然拿个果汁球来跟我换懒羊羊。
4: 啊，快没力气啦。
0: 懒羊羊这么巧啊。
1: 懒羊羊，你在哪儿啊？懒羊羊。
0: 懒羊羊在我的手上，快把真正的能量种子交给我吧。
1: 哼，我们是不会再上当的了。大家别管他，赶紧找懒羊羊。
0: 你们看这是谁呀？
4: 救命啊，救命啊。
7: 懒羊羊这一次真的被灰太狼抓了。
1: 灰太狼，你想怎么样？
0: 交出真正的能量种子，我马上就会放了他。
3: 好吧，喜羊羊，把能量种子给他。
1: 能量种子在这儿，快放了懒羊羊。哎呀， 能量种子没了，对不起。没关系，你没事就好了。
0: 我终于得到能量种子了。红红可以青春永驻，我可以称霸世界了。
1: 灰太狼先生，你忘了吗？没有我们的手印，你是打不开能量种子的保险盒的。
0: 你说的对呀。那我就把你们全都抓起来。
1: 你怎么办？合体。
0: 们就乖乖的给我在保险盒上盖上手印吧。
7: 怎么办？
1: 快跑！
6: 怎么办？大家都被抓起来了。啊，那是，有了。
0: 看你们怎么逃！能量种子是我的，羊也是我的。
1: 灰太狼先生，难道你忘了懒羊羊了吗？
0: 那个小胖子，难道他还能救你们吗？小胖子，你想干什么呀？
2: 懒羊羊。
0: 我一定会回来的。
2: 能量种子。
1: 找不到能量种子。
8: 没了能量种子，我们怎么向贾导师交代呢？
6: 对不起，都怪我。
1: 啊，等一下，我闻到有果汁的香味儿。
2: 找到种子了。
1: 懒羊羊，谢谢你呀、啊！
6: 我还是有点用处的。
2: 懒羊羊，你太棒了！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心源起心城，乡土育童心。爱镇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金秋投用，爱心空调进校园，令更镇怀福小学实现空调自由。少年读书郎战斗英雄黄继光。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为优化安海镇公办学前教育布局，缓解片区入园需求，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建设已全面完工，将于2026年秋季分阶段启用，切实满足群众就近入读公办园的刚需。
1: 23号下午，记者来到安海龙山路的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时，工人们正在对园区进行开荒保洁工作。园内教室采光充足，功能分区科学，活动场地开阔舒适，周边的一些家长已迫不及待来参观园区环境。
2: 今天我们实地参观完整座新园区，整体感觉呢都非常的超乎我们之前的预期。园区整体设计非常的温馨而且舒适。

0: 是，各班的教室它都采光非常的通透，活动空间开阔。苗苗中心幼儿园是本地家喻户晓、口碑扎实的老牌公办园，见证园区一步步的提质升级。现在呀，我们全新园区呢落地换新，我们家长内心十分的认可，倍感欣慰。
1: 作为阿海老牌公办园，苗苗中心幼儿园升级办学条件，扎实传承闽南特色幼教。新园区落地，将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普惠学前教育，真切感受到阿海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苗苗中心幼儿园新园区按照12个教学班，在园幼儿360人的规模办园。
0: 园区基本能满足周边居民就近路读公办幼儿园的刚需，配合镇区其他公办园形成互补供给，整体优化安海镇学前教育公办资源的布局。家门口的公办园不断的优化办学条件，既能让孩子享受到更优质的保教环境，也让我们真切的感受到安海学前教育实实在在的发展提升。
1: 据了解，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将采取分阶段平稳过渡的方案，搬进新园区，最大限度保证幼儿学习生活稳定。2026年秋季仅安排小班新生入园，原有幼儿留在桥头园区就读。2027年秋季完成全园整体搬迁。分阶段搬迁的核心出发点是最大限度的保障幼儿在园学习与生活的连续性、稳定性。 充分结合幼儿的年龄段差异、原有班级建制等实际情况，平稳推进园区过渡。搬迁关乎每一户家庭，幼儿园在前期召开专题搬迁说明会，主动倾听家长的诉求，细致耐心地回应家长各类的疑问，打消大家的顾虑。
2: 年热来气温不断攀升，内坑镇怀福小学全体师生们收到一份特别的清凉礼物。切坑村委会和怀福小学切坑村校董会共同筹资30多万元，为全校教室安装全新空调，让学生们在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3: 24号，记者走进怀福小学的教室，阵阵凉意扑面而来。从设计规划到施工调试，短短一个月时间，12间教室、8间专用室，共计42台全新空调全部安装到位。往年夏天，教室闷热不堪，上课满身是汗，很难集中注意力听课。现在走进教室，凉风阵阵，学习都舒服多了。
4: 往年盛夏时节，教室闷热，一直是困扰怀福小学师生上课的一大难题。为改善办学环境，助力学子安心求学，切坑村委会、怀福小学切坑村校董会心系学校发展，多方奔走筹集资金，抢抓工期完成了空调采购、安装与调试工作，让空调顺利投入使用。
5: 至此，学校所有教室、专用室、办公室都有空调。 实现教学区域空调全覆盖，室内坑镇目前唯一完成该项目的小学。
4: 据了解，长期以来，怀福小学切坑村校董会秉持崇文新教、返璞桑梓的初心，持续助力家乡教育事业发展。除本次筹资加装空调外，校董会常年筹措资金完善校园应届设施，还设立了讲教奖学金，用于奖励优秀师生，以多项务实举措为学校发展保驾护航。
5: 在此炎热的夏日，孩子们吹着空调，在凉快的教室里学习，让人无比欣慰。30位爱心乡贤的慷慨解囊，彰显了革命老区、弃坑这个全国闻名村、崇文重教、心系桑梓的助学情怀。学校将用优异的办学回报乡贤们的厚爱与支持。
2: 今天的少年读书郎由蓉蓉幼儿园的小主播给我们带来朗诵故事《战斗英雄黄继光》，我们一起共同缅怀抗美援朝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重温那一段用热血铸就的英雄史诗。

0: 家好，我是林新月。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的是战斗英雄黄继光。1952年，黄继光所在的部队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在天亮之前打下一个叫5.9-7.9高地的大山头。这座山太重要了，谁先占领，谁就能保护更多的战士。黄继光他们一连打了好几天，都快要达到山顶时，扬的一顶机关枪忽然哒哒哒的扫射过来，把他们挡住了。战士们一次次冲锋都被压了下来，这可怎么办呢？大家都急坏了。就在这时，黄继光站了出来说，指导员让我去，我一定能完成任务。指导员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相信你。黄继光带着2名战友悄悄地趴在地上，向敌人的机枪口爬去。黑夜里敌人发现了他们，子弹像雨点般飞来，一个战士倒下了，另一个也受伤了，只剩下黄继光一个人还在往前爬。他的肩膀和腿都受伤，可他一点也不怕，他咬着牙忍着疼痛，一点点的接近敌人的火力点。他用尽全力扔出一枚手榴弹，砰的一声，敌人的枪被炸坏了一半。可是敌人的枪又响了起来，黄继光知道火里那个人继续开枪，他猛地站起来，张开双臂，一下子扑到机枪上，用自己的身体来挡住那可怕的机枪。冲啊，为黄继光报仇！战士们大声喊着，一鼓作气冲了上去，终于打下了那座重要的高地。后来大家都记住黄继光这位小英雄，祖国授予他最高的荣誉战斗英雄。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向英雄们致敬。
1: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坚守古法工艺和创新，坚守诚信。我是非物质文化花茶技艺传承人王德兴。再泡那个，我们现在泡的是茉莉贡茶，开宗茉莉贡茶的。它这个茉莉贡茶的特点是，我们泡在水里面，我比喻一个叫做花影龙辉，就说这个龙在水里面戏水，见到花香竖起来飞起来，叫花影龙辉，这个感觉。

0: 这个茉莉花茶又叫四季茶，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说法？
1: 茉莉花茶就是本来是绿茶类，就是寒性的，带少偏寒的。它通过茉莉花这个熏制以后，自然变成中性了。那为什么我们经常在《本草纲目》里面，或者在我们的这个中医理论里面讲到，我们的就是各种茶的不同，就是说，特别是茉莉花茶，春夏秋冬，它叫过渡茶。中医理论讲到，比方说春天肯定要喝绿茶，还有茉莉花茶，是吧？那为什么要喝绿茶呢？绿茶本来就是我们人类就需要的，就是干出来的东西，就像我们青菜一样，叫时尚菜，那肯定是很喜欢的，是吧？肯定是人类需要的。那我们就用这个时尚菜，再做加上我们茉莉花香，那就更有它的一个叫做我们的养生点，就人类的需求点就提升了。真正的我们的茉莉花，就像我们所说的叫金黄色，就是标准的茉莉花的一个原色。感觉是幽香和甘甜，回味有非常甜的一种感觉。这个头一杯，它马上就体现出它的甘甜了。首先就马上就，我们叫做按照文学来说，就张飞一样的爆发力。它这种甘甜马上就特征就体现了，是吧？
0: 冲动。
1: 它非常强调的花香的芬香，是一个人的一种心理上的一个思想上的一种冲击力，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使得一种记忆。
0: 说到记忆，你还能记得住当时如雷村的那个茉莉花的那种花海啊，和这个采摘的那种情景？
1: 如雷这个地方呢，是一块是浑水宝地，它这个地方出的很多的不同年代的这个官员，人杰地灵。那这地方为什么也就在福州的一个纬度上，它这个如雷这个呈现出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的收入很少，主要的以龙珠和茉莉花为主的这个，我们经常讲到，就像有一个小篮子，背的小篮子采这个茉莉花，然后小篮子那个满了以后采的满面的，他要采呀，很热的天气，那个时候很吃苦耐劳，但是他很愿意去做的事。然后呢，采的花还有标准的，采花也有标准的，不是说采花随便采的，他有评价的，就说九成啊，还有九成五啊，价格都不一样啊，他很有意思的。就要求你按照质量的要求来进行标准化采花，不能损耗这个花的这个第二天的花采掉，这是一。第二个呢，他们这个采花以后，我们经常讲到去收购，那收购他们通常有个场景，大户人家专门有收购的一个区域，你这里周边的茉莉花都要到我这里来收购，我今天就评出来价格就给你了，多少斤多少钱，第二天就收钱就给你发。在那个时代，这个当天发钱的那是非常很少的，那当然很愿意做，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说，他们那个在采花过

0: 程为什么叫做挑的担子，那个叫做竹筐。为什么用竹筐呢？他们通常因为花采完以后要倒在竹筐里面，有空气释放，它有热量。它竹筐因为花也是活的，像人一样是有要有空气一样来呼吸的。如果它憋的，它会憋死了。太热的情况下可能还要倒下去，我们叫氧花。花不能让它这个好像这么高，这么高就很容易中间地段很容易或者底下面就压成一个没有空气了，就等于损坏了它的机体了。那就是说就要摊花摊掉，摊掉以后还要不断的翻来覆去养花，所以说很贵重的花是很贵重的。所以说这个场景，这个而且这个我刚才谈到，这都是它每一道东西都要具备的，如何做的才有好的东西，它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简单就好办了，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谈到做茉莉花企业的这个最艰辛的，
1: 这个好的茉莉花茶，我们在这个茶汤里可以喝到一种什么样的味道？
0: 清爽甘甜，就说没有异味，没有杂味，叫清爽，完全是浓露了花茶余香的一种境界。所以说不是我们通常讲到哎呦这个又太突出这个又不突出，这不行，要浓露，要融合到最佳。那这边茉莉贡茶呢只做500套，那这个茶意义在于这个又是有一个文化艺术，文化指我们世纪先生一种艺术文化，那我们这个代表的制作工艺文化，大师两个大师同做一款的产品。
1: 对，因为你是制茶大师，先人们留下的那种记忆是要一脉相承流传下来，不能变更的。
0: 对，
1: 有这么说吗？
0: 有，古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通常叫做我们不是用电了，以前叫木炭来烧的，慢慢烧的，就是炭火慢慢熏的，那就是上面有是竹梯上面背的这个胚那个产品放在那里熏培的，就是古法的做法。然后呢，古法做法，古代需求量不像今天一样这么大，那现在那叫创新啊。那从古法如何创新呢？还要达到这个效果呢？这是我们早就从80年代开始就已经进入了这个了。那个时候解放以后到现在，已经创新的很多了，从手工到半手工。现在还是半手工嘛，这一直到延续到现在的古法这个做法，然后无非是说在熏制技术上的改变了。我们以前谈到叫单印单熏嘛，我们叫做连印和单印做法就创新了。比方说我这个单印的，就说我一次性投料完成就给它打透了，但是这个损失花太大，就是花香损失太大，节约成本有问题，不是不好，很好，但是为了考虑既要好还要节约怎么办，那我改变了一个连印做法。连印就是等于我可能投入的可能30斤，第二天投入的再20多斤就打透了，而且更有效更好，这就是我们创新基点在这里。为什么就像我们中餐一样，我们炒的菜最好吃，他们都是那种那个所谓的这个面包啊，加土豆啊，加一起的这些东西呢，简单化，不一样，它都不一样。其实他们做不来好的。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

0: 隐匿的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1: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2: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3: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4: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5: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6: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7: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8: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 嗯，好的，好的。
9: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0: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11: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12: 怎么回事？
13: 税不会有影响的，
14: 不会有
13: 少纳一点税，
14: 不会
13: 有影响的，
14: 不会有影响的。
15: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
16: 线？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5: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
16: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7: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8: 我们这里没有报销，
19: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6: 停下，停下，我错了。
16: 医药好贵。
6: 这是账本。
8: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顿，零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1: 你捏啥子方式？
1: 还行。
12: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20: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21: 上钩了！
22: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3: 3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24: 200%？
23: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22: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25: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26: 条件不错，
25: 月利5分。
27: 五分？
24: 这么多吗？
25: 2年回本，
26: 那我们赶紧买嘛！
25: 全国都卖疯了啊！
22: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1: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24: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28: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29: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30: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2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31: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32: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

0: 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1: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0: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样，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上期我们聚焦八家省级先进智能工厂，解读国家智能制造政策、龙头企业数字化改造实践，梳理出晋江四大传统产业率先完成智能化标杆打造的核心优势。但单个企业的成功不等于产业整体升级，大批中小企业转型受阻，集群协同改造、长效制造布局仍是当下晋江制造业转型的核心议题。一批龙头企业建成省级先进智能工厂，拉开晋江产业集群智能化升级序幕，但全市制造业转型呈现明显分化，头部企业实现全流程数字贯通，量大面广的中小制造企业普遍面临转型成本高、技术缺人才、改造成效难预判等现实难题。针对这一现状，晋江同步出台系列轻量化转型扶持政策，以标杆工厂为示范样本，推动改造经验跨行业复制推广，着力打通单点智能改造到全产业集群数字化的转型通道，依托晋江经验，探索县域民营制造业批量制改的可行路径。今天我们继续对话两位嘉宾，深挖产业深层变革与未来发展路径。他们分别是福建省人大代表、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主任工艺师张达斌，华宇集团总裁办主任冯强。冯主任哈，咱们现在可以这么说吧，我因为您20年前来的时候，咱们全部都是密集型的小作坊，可能一个大企业都没有。慢慢的，我们在发展晋江整个发展，从这个08年、10年之后开始涌现出一些标杆的企业了。其实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一个过程哈。包括这一批一大批的省级工厂，可能有这么多的省级智能工厂入选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晋江已经从这种单点的改进，已经迈入到了这种产业集群的集体

0: 质转的这种新阶段？
1: 我认为说，目前从晋江整个纺织鞋服这个产业链来讲，已经进入到了整个产业集群的集体质转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哈，已经呈现出了三个明显的一个趋势哈。那第一个就是内部的横向协同哈，以往的我们说到智能化更多的是单点的，但是现在呢，尤其是我们智能制造哈，更多的是横向的协同。我说的横向的协同就是从订单开始到生产、制造、品质啊，这个物流、仓储等各个环节是完全是协同的，好，这是内部的协同。第二个的话就是外向的集群效应，就是从企业外部而言已经产生了这个集群效应。比如说以华宇所在的这样一个行业，我们跟我们的下游，我们的安踏、特步啊等这个运动品牌，已经这个在智能端的整个协同方面已经在做一些深度的融合及尝试哈，就是从产品的创新到生产，我们已经是跟我们下游的我们的品牌是能够串联的。第三个呢就是 AR 的深度赋能啊，那目前呢我们正在尝试，尤其是在做行业里边的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技术尝试，比如说我们的 AR 的人工智能体哈，那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局限在说我们的制造端哈，我们更体现在我们的创新端、管理端和运营端。
2: 那您觉得目前我们这个制约我们哈这个集体质转的这个新阶段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在哪里？
1: 第一个我认为还是技术。目前民营企业它虽然拥有就是有很好的这个
2: 土壤
1: 并且有很好的这个嗅觉好，但是呢它在整个技术领域它是相对是比较薄弱的。那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技术来源就是我们很多这种中小企业就要不停地去尝试，这里边试错的成本就比较高。第二个还是企业的它的一个自己的资金的压力好，因为目前企业其实还是相对比较艰难好，我们要面临这个动荡的这个原材料市场，并且我们也要面临同行的这个同质化的竞争，还要面临市场的这个萎缩啊。那第三个呢，我认为说涉及到我们的整个人才的厚度。华宇它是作为国家级的单项冠军企业，我们在技术端拥有很强的这个优势啊，但是呢涉及到我们新的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的一些人才，这一点我们相对是比较薄弱的。
2: 那同样的这一系列问题我们想请教张代表。
3: 以前我们是在单点上突破，那我们现在是面上开花，就整体呈现两个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那第一个从我们企业的内部向我们产业链的上下游去延伸，比如说我们推动了供应链的质量联动，然后带动配套企业共同去提升我们的产品品质。那第二个我们从我们传统制造向服务型制造去延伸，那现在的趋势就大家不再孤立的去比拼产能，而是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去实现我们的数据共享、产能协同，然后共同去打造一个我们搬不走的这个现代化产业集群。
2: 我们今天很多的中小型的企业它是面临着很多巨大的问题的，它不敢转，它转不了，它也不会，可能也没有钱转的这种困境。目前在您的一线观察来看，能够给出他们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3: 我觉得说我们中小企业它其实他们的痛点也是非常真实，也是非常多。那我们针对这个困难应该晋江已经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法。那比如说第一点，那中小企业它没有钱去转的话，我们政府也出台了这个设备更新的补贴，还有研发费用你加计扣除等等这些真金白银的补贴，让他们可以有这个动力去转。然后再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中小企业它可能是不会转，对吧？那我们晋江也成立了这个数字化转型促进服务中心，那提供这个工艺诊断了、免费上云啊等等一站式的服务，那还推广着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啊这种产学研的模式，然后企业的核心诉求

0: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它一方面它是希望能够降低成本，然后以更快的速度去解决它的问题。好，不要，他也不希望说一上来就给他整个工厂来个大换血。哦，所以我觉得说一开始应该就是我诉求非常简单，就是要提供一个成本更低、效率更快的一个解决方案。第二点呢，然后他们也是希望说我们政府能够说去搭建一个平台，让中小企业能够更方便的去对接更优质的一些技术服务资源，还有我们的高校资源，让他们转型的时候更有底气，然后也有依靠。
1: 就是结合我们本次八家企业入选的成果，我们晋江传统制造业的质感数转吧，应该重点往哪个方向去突破？
2: 第一个就是推进绿色的这个智能融合，因为未来整个低碳绿色也是我们的一个趋势。第二个，深化人工智能加的行动，主要我说这一点主要是就是推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综合体以及我们的工业大模型，就是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再推动它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应用。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核心工业软件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设计软件，那鼓励我们的一些链主企业跟我们的这个政府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机构院校能够牵头去推动我们整个国产这个软件的一个落地，进一步就是解决这个卡脖子的这种难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何去进一步的去放大我们的标杆效应，我认为说从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大发掘和推出一些我们的智能改造的一些品牌企业，比如说像持续这个扩大像安踏呀、特步等这些头部企业的这个引领的一个效应。第二点就是生态的赋能，我认为说尤其是作为晋江这个制造的一个热土，智能制造的技术赋能这一块必不可少，所以能否说发挥我们整个政府以及我们整个数字促进中心的这个作用，这一点就非常重要。那第三个，我认为说还是要打造我们人才的高地，企业的发展归根结底为是人才的这个竞争，所以尤其是未来 AR 时代的这个竞争，我认为说 AR 人才和智能化人才的竞争一定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包括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的企业有必要去营造这样的土壤，去制定这样的一个机制，去吸引这样优秀的人才到我们晋江，进一步去推动我们智能化的一个改造。
0: 那立足晋江经验，我认为未来我们有三个突破的方向。那第一个突破的就是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我就说要加快发展我们的工业软件，还有我们的高端数控系统等等这些底层技术。那第二，我们就要突破我们心智化人才短缺的这个瓶颈，深化产教融合，然后去培养我们这个既懂得传统的制造工艺的，又懂得 AI 智能制造工艺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三是要突破我们产业链协同的深水区，去放大我们的杠杆效应作用。比如说我们要发挥我们这八家先进级智能工厂的这个头雁的作用，通过开放应用场景共享转型经验，输出行业解决方案等方式，将我们的单打独斗变为抱团取暖，通过龙头的带动链主的牵引，然后把我们整个晋江的标准推向全国，让我们的晋江制造能够跃升为我们晋江制造。
1: 八家省级先进智能工厂的集中出圈不是偶然的成果，而是晋江长期坚持产业转型升级、政企协同发力的必然结果。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4: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啊，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敏感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敏感。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庆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2: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绸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3: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4: 香烛蓝石手，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人可在此对进。

0: 通道不堆障碍物，安全出口不守密。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控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4: 护身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5: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6: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7: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

中方愿同菲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

0: 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3: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 那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 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

0: 进整治工作。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2: 3、2、1，点火！
1: 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1: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

0: 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深部水雾紧张，抱吸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4: 录
3: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在煌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农历5月26。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9号，省委书记朱祖毅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迅速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是对我们的深刻警醒和教育，为我们做好火灾事故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蔡奇、张国清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全力以赴做好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并深刻检视反思，深刻汲取教训，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以最为极端负责的态度统筹抓好火灾事故处置和防台风这两项头等大事，绝不能有丝毫的松劲麻痹，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要倾心倾力做好火灾事故处置，一要全力做好救援救治，尽最大可能减少人员伤亡，规范高效周密组织开展全方位地毯式搜救，绝不放过任何一处角落、任何一个被困人员，不惜一切代价抓好救治，最大限度守护生命希望，严防引发新的次生灾害，做好救援人员自身防护。二要带着责任、带着感情、耐心细致地逐一做好善后处置，及时准确发布信息，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安定稳定，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原则，严肃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准确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坚决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三要切实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深刻汲取本次火灾事故惨痛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扎实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按照全覆盖无死角标准，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9号台风巴威逐渐靠近我省，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超强台风突发性强、破坏力大、连锁性广的极端灾害特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阵以待，严密防范，严防死守，全面进入响应迎战状态，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切实抓好监测预警，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切实强化隐患排查，做好江海堤防、水库涵闸、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点等重点部位场所隐患排查，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全面消除各类隐患，切实做好转移避险，细化完善疏散转移方案，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切实做好应急处置，统筹整合应急力量，预置布防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确保发生险情灾情时快速响应，就近调配，高效处置。会议要求，坚持从省委常委会自身做起，从每位常委同志自身抓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引导带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引导带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省一盘棋，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形成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共同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强防线。9号中午，接到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事故报告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派出相关救援力量赴现场展开救援。省委书记周祖义召开会议部署救援工作，视频连线事故救援现场调度指挥救援。按照省委部署，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第一时间赴晋江市现场调度指挥事故救援处置工作。
0: 七月九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努力开创福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助力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对产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新征程上，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相关工作的重要要求结合起来，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落实到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以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服务业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现代化的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发展服务业是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远之策。当前福建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正当其时，大有可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把发展服务业摆在重要位置，系统谋划，扎实推进，推动服务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新征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目标任务，总的是把握好一个导向，就是高附加值发展的导向，大力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有效提高服务业科技含量和社会效益，实现服务业高附加值发展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良性互促，把握好四个

0: 原则就是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不断提升福建服务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周祖义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省服务业发展，必须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双轮驱动，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一要着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发展科技服务、物流服务、金融服务、节能环保服务，做好软件和信息服务、商务服务，强化分领域推进，促进产业体系整体跃升。二要着力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便利化水平，坚持分门别类、聚焦重点，推动零售、餐饮、住宿等日常生活服务提升品质，推动养老、托育、健康等公共服务高效适配，推动文化、旅游、体育等升级服务创新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生活服务需求。三要着力推动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以数字技术优化发展形态，以标准引领提升发展质态，以融合提升丰富发展业态，以开放合作创新发展生态，因地制宜培育服务业新质生产力。要围绕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加快推进闽台服务业职业资格、服务标准、认证认可等领域规则对接，促进闽台服务业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中实现融合发展。周祖义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发展服务业摆在重要位置，坚持和加强党对服务业发展的全面领导，坚决扛起责任，优化政策体系，营造良好环境，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提供坚强保证。会上，省发改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全省服务业发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省人社厅、省卫健委、福州市、厦门市、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宁德新能先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印象大红袍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出席，省直有关单位和中直有关单位驻闽机构主要负责同志、有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1: 7月10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不断夯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要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中强化责任担当，紧扣省委省政府中心任务和民生关切，积极建言资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和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扎实开展隐患排查，切实把各项工作建立在坚实的安全基础之上。要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制，全力以赴做好台风8危防御工作。会议要求，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进一步加强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持续深化为民协商、为民服务三项活动。要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重点领域，扎实开展好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等重点协商议政工作。省防止9号召开全省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部署防御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效运转防御机制，迅速进入临战状态。海洋渔业部门要紧盯渔船、渔排、渔港和相关人员，及时组织船回港、人上岸，加强现场和异地核验。海事部门要加强海上过往船舶疏导和水工作业避风管理，备好海上专业救援力量。 水利部门要落实水库三个责任人和三个关键环节，科学调度。

0: 水库，做好山塘、并险水库、江海堤防巡查排险。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强群测群防，扩大排查范围，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交通运输部门要重点盯防路桥、涵隧、路边陡坡，加强内河航运、山区在建工地安全管理。住建部门要组织做好高层建筑、高空构筑物防风加固，加强城市地下车库空间防涝准备。文旅、民航、铁路、电力等部门要加强风险研判，落实本行业安全防范措施，要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第二批闽商讲师团启动仪式暨全省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报告活动今天在福州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出席并讲话。林文斌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关于促进两个健康的重要论述精神，为谱写新福建建设新篇章贡献民企力量。闽商讲师团要持续擦亮宣讲品牌，引导民营企业家更续优良传统，勇立时代潮头。省直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福建民营经济的广袤森林更加郁郁葱葱。启动仪式上，第二批闽商讲师团成员代表获颁聘书，讲师团成员进行主题宣讲。
1: 9号12时4分，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造成28人不幸遇难。今天11时，泉州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相关情况。
2: 全体起立，为事故遇难者默哀。
3: 新闻发布会开始前，全体人员向遇难者默哀。会上，泉州市对此次火灾进行了通报并答记者问。火灾事故发生后，福建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应急管理部门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启动响应，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累计组织消防、卫健、应急、公安、住建等救援力量500余人参与现场救援处置。市县两级卫健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全力开展医疗救援。
4: 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做好山沟处置，同时主动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全面摸排火灾事故原因，彻底查清问题和相关责任人责任，坚决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我们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
3: 截至10号0时35分，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全力开展善后安抚等工作。

0: 省委组织部近日印发《关于在防汛防台风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基层党组织要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强战斗堡垒，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带领群众合力防汛救灾，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闻令而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主动履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把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作为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生动实践。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已进入我国台风24小时警戒线，接下来巴威的路径如何，对福建又会有哪些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省防指的记者梁婷婷。婷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通过我身后的台风路径图，大家可以看到巴威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它所在的位置是在东经126.2度，北纬22.6度，那目前它的风速是每秒40米，还是台风级别，风力是在13级。那目前的位置呢，是在浙闽交界东南方约770公里的位置，而且预计未来巴威是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是在12号的凌晨在福建霞浦和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根据省气象台的预报，11号到12号，我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这其中呢，我省的东北部沿海地区呢，它降雨量会增大，尤其像福鼎，它的降雨量可能会达到100到250毫米；福安、浙荣、霞浦等地的降雨量可能会达到50到100毫米。那强降雨最可能是在明天的夜间到12号的白天出现。那在这里呢，特别提醒的是，因为现在呢正值暑假，所以来福建旅游的朋友特别的多。在这呢，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注意这防抗台风等级的变化，同时呢要遵守各地防抗台风的一些具体要求。因为在今天下午的4点30分的时候呢，省防指已经将防抗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至了2级，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周围身边的一些变化，将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0: 好的，感谢婷婷。我们的另外一路记者沈志华呢，正驻守在省海洋与渔业局。下面我们来连线他，看看目前我省沿海防御台风的准备工作做得如何。志华。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福建省海洋渔业局的应急指挥中心。今天上午我们就已经来到了这里。今天总体的情况呢，我省的沿海的各个渔港的情况是比较平稳的。到了晚上再来看看最新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福鼎市沙城中心渔港海面是比较平静的，但是今天整个天空的云还是比较多的。再看到的是霞浦三沙中心渔港，画面当中有不停闪烁的灯光，这些啊都是回港避风的渔船。再看到的是连江祈达二级渔港，从今天下午开始，这里的画面一直在抖动，说明当地的风力是在一直持续当中的。再看到的是平潭澳前东澳中心渔港，我们看到堤岸上面也有一些渔船通过这个支架还有绳索进行了一个加固。那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呢，全省应撤离的渔船和人员已经是全部的撤离到位了。我们看到目前我省沿海渔港的情况比较平稳，但是渔场的情况已经不太平稳了。我们可以看到台风巴威的7级风圈已经是覆盖到了这个钓鱼岛海域，根据监测呢，钓鱼岛海域是出现了4米的巨浪。而随着台风巴威逐渐向我省沿海靠近呢，闽东渔场、闽外渔场还有钓鱼岛海域还会出现8到12米的海浪，宁德的近岸海域呢也会出现4到6米的海浪。另外呢，还会出现一个风暴增水的影响。到明天下午呢，我省沿海将会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要特别注意的是，福州以北的沿岸海域风暴增水将会达到80到120厘米。随着台风逐渐向我省靠近，风浪也会逐渐的加大，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好各项的防范措施。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感谢志华带来的报道。面对台风巴威，一场覆盖海陆、贯穿城乡的防台风攻坚战正在福建各地全力推进。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罗源县碧里乡的牛澳码头。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当地所有的海上作业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乡村两级的干部依然在码头进行巡查，防止人员回流海上。
4: 比里乡地处罗源湾沿海，全乡海上船舶合计1738艘，养殖网相达17966口，当地超1100户从事海上养殖工作。
5: 我们在沿海所有码头都安排了专人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不漏一船不落一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东山县人民武装部迅速集结各镇应急力量民兵，联合消防部门组成巡逻队，开展拉网式巡查，加强海岸线巡逻、巡滩、隐患排查，对海上鱼排人员、景区商户、游客进行劝离。在厦门，全市在建项目已停止施工，在省重点工程厦金大桥厦门段，近1000名工人已全部撤离。宁德消防救援支队组建145人的专业水域救援力量，同时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联勤联动。记者还了解到，10号上午9点，宁德全市90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闭，白水洋景区已开通无门槛全额退票通道。永泰县自然资源部门派出7个工作组，覆盖全县21个乡镇，累计排查215个地质灾害点、1313处高陡边坡，当地的界渚口水电站已育腾防洪库容超700万立方米。
0: 为应对台风八威影响，截至今天11时，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船停航，4条小三通、莆田湄洲岛、福州闽江游等重点大客流航线已停航，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场已全部停工。铁路方面，7月11号至12号，南铁停运途经福建管内浮萍线、杭深线、甬广高铁、合福高铁等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请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及时关注相关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6: 台风来袭，警惕为先，不门窗，轻隐患，备物资，不慌乱，不涉险，挺持以待，防范坐在前，风雨亦安然。
7: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关于台风巴威的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
2: 五千度的时候了，
1: 云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1次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全市渔船回港避风，
0: 博士5000亩早稻迎来收割季，
1: 初心如磐。今天播出许晋航以初心为炬，照见多重人生。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9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1次扩大会议，迅速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疫协场火灾事故和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晋江市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是对我们的深刻警醒和教育，为我们做好火灾事故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蔡奇、张国清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按照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和有关专题会议部署，全力以赴做好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并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要争分夺秒全力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加快制定善后处置规程，妥善做好死者善后、家属安抚等事宜，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及时向公众和媒体发布相关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要严肃开展事故调查，认真查清火灾事故原因，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要举一反三、顶格整改，立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以最严标准、最严措施、最严要求推动隐患整改工作落实，要统筹兼顾防汛防台风和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工作，压实责任，严阵以待，做足准备，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做好防范应对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把安全生产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到实处。晋江市安办、两办督察室要加强对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督察督导，对推诿怠慢、推进不力、弄虚作假、被动应付的，一律严肃追责问责。
1: 为有效防范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浪潮影响，切实筑牢海上渔业生产安全防线，我市迅速启动工作机制，从严从细落实渔船回港避风、渔排人员撤离、船舶管控等各项防台举措，全方位织密海上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面对台风防御形势，晋江全面摸排辖区涉海船舶作业人员底数，分级分类开展管控撤离工作，防台工作落地落细，有序推进。截至7月9号下午18时，全市在册渔船420艘，乡镇船舶1669艘已全部撤离完毕。
3: 接到防台通之后，我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全体执法人员和4个包船工作专班，都前往英宁、金井、深沪、东石等各个重点沿海镇进行巡查，指导引导渔民及时撤离回港，确保船返港人上岸。
2: 在做好本地船舶管控的同时，晋江主动承接周边海域防台避险工作，目前已有60艘异地船舶驶入晋江各渔港停靠避风， 我市已统筹做好停泊调度、安全巡查、隐患排查等保障工作，规范船舶停靠秩序，消除避风安全隐患。针对海上养殖作业风险，全市完成鱼排人员撤离工作，累计安全撤离鱼排作业人员22人，实现海上养殖人员应撤尽撤，全员上岸，彻底杜绝海上作业人员滞留风险。
3: 线上的话，我们是通过这一个船舶综合安全管理系统查看船是否已经全部回港，然后线下的话，我们有各个管控点、船管站有对这些船舶进行一个线下的点验，然后查看这一些船是否已经回港，是否加固完毕。现场也已经通过这个广播提醒所有渔民及时上岸。
2: 下一步，晋江市将持续密切监测台风路径、风力、雨情变化，持续强化渔港船舶管控、海上隐患排查、人员动态管控，细化应急处置预案，紧盯台风防御关键环节，全力守住海上安全生产底线，确保全市防台形势平稳可控。
0: 为防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晋江市住建局迅速启动台风防御应急机制，紧盯建筑工地、市政设施、房屋安全等重点领域，聚焦风险薄弱环节，对全市226个在建项目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安全督导工作。
2: 10号上午，在锦汇花园项目现场，市住建局工作人员正在对建筑工地进行检查。
4: 针对这个台风啊，这个我们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应急物资啊储备啊，包括我们更新了我们的应急物资，包括我们现有的我们现场的一些应急的一些车辆啊，包括大型机械设备都已经到位了。我们呢是也安排了有人24小时进行值守，包括我们有专人每天24小时的不间断的去紧盯我们这个台风的一个风向。
2: 据了解，晋江市住建局组建专项督导检查组，对全市在建工程项目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安全督导检查，重点排查整治施工现场重大安全隐患。检查组聚焦塔吊、施工升降机、脚手架、深基坑等关键部位，逐一核查设备防风加固情况，严查高空作业安全隐患。同时，重点检查工地临时用电、排水系统、消防设施、物料堆放等细节问题，严防暴雨天气引发基坑积水、边坡坍塌、高空坠物、围挡倒伏等。

0: 安全事故。此外，金江市住建局还现场督促施工单位完善应急物资储备，配齐沙袋、抽水设备、应急照明、防汛工具等物资，保障突发险情可快速处置，以严实举措筑牢住建领域安全屏障。
1: 眼下我市5000亩早稻迎来收割季，田间地头铁牛驰骋，机器轰鸣，农户们赶在台风到来之前对已成熟早稻进行抢收。
0: 8号上午，位于磁灶镇前尾村的黄水明农场，两台收割机正在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早稻，伴随着轰隆隆的声响，谷粒随着转轴转动而脱落，颗粒归仓。
2: 我们早稻是从7月6号开始收割，这批早熟的大约有150亩，争取到今天就能收完了。今天就算台风以前就准备把它全部人稻谷一起收光了。
0: 黄水明介绍，目前收割的早稻品种为善优016，具有高产、稳产、抗倒伏且早熟的特点，
2: 产量比较稳产，应该有900多斤。
0: 而农场另一品种为嘉禾165的早稻，预计在7月中下旬收割，抢抓晴好天气，不误农时。目前农场已经做好下一步的耕种计划，力争实现1年2季稳产增收。
2: 马上要播种，要种下一季了，所以晚稻就种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去种菜了。
0: 据了解，今年我市早稻种植面积为5000亩，目前正陆续进入收割阶段，预计7月底8月初全部完成早稻收割。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亩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从聚光灯下的演员到如今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从一本本著作的问世到一座体育馆的落成，身份在变，初心未改。今天的初心如磐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走进泉州市优秀共产党员、晋江市英敏心公益慈善基金会荣誉理事长许晋航。
2: 觉得党员这个身份给了我很多的力量，这些前辈、这些老党员在前面给我们做榜样，才让我们能够做出今天的成绩。
3: 从演员到经纪人，从讲师到人大代表，许晋航的身份几经转换，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和讲台经验后，他选择用一种最需要沉淀的方式为行业留下些什么，那就是写书。
2: 我以前自己在教学的时候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之后，我要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所以写书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3: 2018年和2020年，他相继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梦想永远不会太晚》和《演讲力》两部著作，并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央媒报道。写书是一项孤独而浩大的工程，但在许晋航看来，这恰恰是他践行初心的一种方式，将个人经验转化为公共财富，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2: 我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价值写在书里面，我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价值留在课堂上面，然后当有一天有一个人拿着一本书跟我说，你的书影响了我，改变了我，我觉得这个是我写书最大的意义。
3: 而最令他自豪的是为母校捐建体育馆，儿时下雨天没地方打球的遗憾，如今变成了一座宏伟的建筑，让更多孩子拥有了追逐梦想的空间。
2: 所以我看着那栋体育馆落成的时候，我想跟我自己说的是，我没有辜负老师对我的栽培，我也很感谢学校对我的栽培。
3: 2021年，许晋航荣获福建团省委授予的向上向善好青年称号，同时被共青团中央授予中国青年创业导师荣誉称号。2022年，荣获福建五四青年奖章。
2: 在我入党的时候，老党员就经常跟我讲说，我们要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一直在把这句话放在我生活当中去践行。
3: 如今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教育培训行业，走进企业、高校、中小学，在他的课堂上讲授的已经不仅是演讲技巧和业务方法，更是关于奋斗方向与价值选择的深刻思考。
2: 真正能够为人民服务，真正能够因为你的存在整个行业发光，因为你的存在家乡又变得更好，因为你的存在母校又变得更加骄傲，这件事情是让我们奋斗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不管我们是做什么行业的，当我们能够把祖国放在心中，当我们能够把社会的发展放在心中的时候，我们会增加很多奋斗的动力。
3: 一支笔，一座馆，一份初心，从著书立说到反哺桑梓，许晋航用行动诠释了一名青年党员的担当。正如他所说，当我们将祖国放在心中，将社会责任扛在肩上，奋斗便有了源源不绝的动力。这正是一名共产党员最朴素的信仰，也是最执着的坚守。
4: 八号，西园街道组织开展“比学互鉴”项目拉练路演活动，实地调研11个社区突出工作成果和重点项目。
3: 观摩团先后走进王厝社区白兰花家庭驿站、雨头社区欢乐佩奇主题亲子乐园、霞屋社区主干道白改黑一期工程、小桥社区闲置校舍场地等11个“比学互鉴”项目，大家一路看，一路比，一路议，一路学。据了解，11个项目中主要涉及社区集体经济创收、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基层治理创新模式等3个方面。2025年，西园街道11个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超1000万元，其中雨头、赖厝超100万元，王厝、关前超50万元。 此次路演拉链不仅展示各社区近年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搭建互比互学互鉴平台，更为集体经济增收提供思路和方法，营造聚力振兴的干事创业氛围。
1: 8号至9号，内坑镇开展热血汇聚情暖内坑2026年无偿献血活动，镇村干部群众积极响应，踊跃参与，用热血守护生命。
3: 活动现场献血流程高效有序，献血者通过线上二维码完成征询填表，随后在体检区依次进行血压测量、血型初筛等检查。现场划分为登记区、体检区、采血区和休息区，医护人员与志愿者密切配合，确保每个环节顺畅衔接。前来献血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他们中既有多次参与的老面孔，也有首次挽袖的年轻人。
5: 献血感觉蛮有意义的嘛，反正有时候看新闻经常看到需要献血的人嘛，我们有时候时间比较忙的话，想去献的话也没有时间过去咯，刚好那个镇里面有组织这个。
6: 2017年献到今年刚好是8年了，连续8年，生命至上嘛，啊，救死扶伤，反正有身体可以的时候都做些贡献嘛。
3: 短短2天时间，内坑镇全镇共有650名健康适龄公民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22.36万毫升。一代代生命红将送往临床一线，为急需输血的患者点燃希望。
4: 近段时间，晋江持续出现高温炎热天气，环卫工人始终坚守岗位，他们每天用10个小时的坚持换来城市洁净。
3: 在市区唐岸街，环卫工人房秀彩顶着烈日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清扫落叶、捡拾零散垃圾，用汗水换来了街道的整洁与清爽。
7: 中午11点到1点，这2-3个小时尽量避免这个高温作业，下午反正1点多钟再开始扫嘛，我们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3: 同样在烈日下奔波的还有负责清洗作业的杨富建，他驾驶着作业车一遍遍刷洗大垃圾桶，清理垃圾箱残留物质，冲洗路面沙石与油污。杨富建说，从事环卫工作4年，他已经习惯了高温考验，
8: 看到整个路面干净，自己心里面觉得舒服一点。
3: 一生舒服藏着的是担当，正是这些高温下的橘色身影在滚烫的街头默默守护，才让城市的日常始终清亮如常。他们是酷暑里最踏实的清凉守护人。
1: 为了让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解暑消渴，晋江融媒公益联盟单位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顺凯公益助力者服务队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这样的公益活动他们已经坚持了4年。
4: 2号下午，晋江融媒公益联盟、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顺凯公益助力者服务队志愿者先后前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陈代中队、一中队，送上一箱箱瓶装饮用水。
9: 我们顺凯公益团队呢，每年都会为我们的交警送水。这一次呢，我们顺凯公益团队呢，又募集了1110件矿泉水。
4: 接下来，顺凯公益助力者服务队还将前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磁灶中队、内坑中队以及市区的警务站送水。据了解，顺凯公益助力者服务队已连续4年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消暑解渴。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
1: 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Pony 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

0: 齿没有近视。
1: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铁丝绕线，十指生花。一份匠心从安海通天巷走到了武甸市，一种坚守从晋江人到新晋江人。老闽南，闽南老手艺，花随时指，天喜色，带您了解晋江市级非遗缠花。晋江武甸市传统街区古老的戏台对面，这方缠花摊位吸引不少人的驻足。铁丝打底，丝线缠绕，经匠人指尖便定格成永不凋谢的缠花。
1: 我想买个这样的簪子给妈妈，我妈妈生日的时候没钱给她准备礼物，我想送她一个。
2: 这一朵好适合穿古装出去玩的时候插在头发上。
3: 对对对对，
0: 花随时指，天喜色。摊子正中间那块晋江市级非遗牌匾泛着光亮，今年六月刚获评晋江市级非遗传承人的柯昌云把缠花簪子轻轻簪进顾客发间。
2: 它这个是纯手工的，你看它这个花的这个技术，你看它这里缠得很好。我是龙岩的，我老公是泉州的，婚庆上面见到的，具体应该是粘在新娘的头上，我觉得新的可能更新颖一点。
4: 这个戴在头上很好看，我觉得缠花比较有意义吧，有一种文化，摘上去也很好看。我奶奶有粘过，在老家时候有粘过。
0: 摊位的玻璃木柜里分别摆放着新式、传统两种缠花，传统样式的缠花在晋江也被称为吉花，是结婚相见、七夕敬神必备的增添喜气的物件。
5: 我记得有一次哈，有一个顾客，然后在我摊子看了很久，然后他就要那个红色的，因为那红色的我当时只有一只了，我还舍不得卖。他说：“哎呀，不行呐，要过年了呀，我从来没给奶奶买过什么东西，我想把这个买回去，给我奶奶戴，她拜拜的时候戴这个肯定很开心。”
0: 其实从口音就能听出来，柯昌云并不是闽南人，他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一个外乡人怎么就上手了这门闽南老手艺呢？这当中的缘分还得从他第一次见到缠花说起。
5: 我当时记得就有一棵大榕树，然后周围坐了很多人摆摊子的，然后有些拾桌拾凳。当时呢，我是第一次来这边逛一下，然后突然看到一个这样的花花，我特别的神奇。因为我们从小家族里面是做刺绣的，然后我感觉它能从平面走成立体，特别特别了不起。我就很好奇，就想买它的东西。一个阿婆，她的闽南话我也听不懂，我的普通话她也听不懂。我身上当时有100块钱，拿出来她有这么一盘就这样的花花，我全部买下来了。
0: 那天

0: 在晋江安海街头，柯昌云没有丝毫犹豫，一对缠花只要几块钱，这100块钱也许就是他对缠花最原始纯粹的喜欢。
1: 他一边做，我就一边在旁边学，当时大概有1个多小时，他后面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把材料拿回去，我把这个在家里之后，我又把它拆开，慢慢的又复制了好几块。
0: 因为哥哥的缘故，柯昌云也在离安海不远的南安找了工作，暂时安定下来。但他惦记着刚刚学习的缠花，一两个月就来安海一次。
1: 我想东西拿给他看一下，很多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真的还是很想找到那个当年教我的阿婆，非常的遗憾。我就在网上查缠花，一下子就找到严培珍三个字。
0: 柯昌云口中的严培珍老师家住安海通天巷，每天早晨严培珍总是和缠花相伴。
2: 修上抓拍很快的，做什么贴剪什么贴，今抓在俺的这个抓拍面前，这样老板在看抓拍怎样娃娃啊，这面说我也要看，哇，我当成真的啊，这个给钱呢。
0: 如今已经90岁的严培珍说起缠花依然滔滔不绝。这门手艺不只需要细心，制作材料的获得更是不易。
2: 规大捆来加呀，啊，这规大片来料一点，按手跳，啊，你看，啊，跳了再过来更抓，啊，这黑酒抓，这刀抓的话再过来料一刀一刀，这里我们放了3、4口呢，啊，那工作他什么家都习惯了。
0: 这门习惯了的手艺，历史可追溯至北宋，那时簪花盛行，随着中原移民南迁，簪花习俗与闽地风土融合，渐渐走进了节庆与日常。只是闽南夏季炎热，鲜花易谢，先民便就地取材仿制人造花。
2: 我背后就学了，我老婆也要做，我看见人家做家己腿中了的，啊，头腿去边头去顶的，改爱先分做了，啊去顶啊，啊在洗澡贵啊，那个爱冲冲的嘿，我说哈，我懂，换个粗米粗米。
0: 后来，严培珍也学着母亲的样子，靠着这门手艺，养活一家人。
2: 我啊就干那拖累的，今嘛2点起做啊天光，哦，这样拍饼你怎，一来经济力了，爱啊人要低。给有两个早啊，给嘛唔做，啊两个先不啊，给以前要冲百米头咯，工资固定有咯，啊你做种有做才有钱个咯，啊去考下指挥官，讲过七七，啊这种家一个姑出来做啊，给王家去。
0: 女儿儿媳都转行了，但从孩提到如今满头花白，严培珍始终没放下，也没想过放下。对他来说，这门手艺不只是养家糊口。
2: 到老尾，对我老公去部队了，去部队就无做，做来人个误会无，我说无了，啊，无你嘛加减做淡薄，啊，都爱做啊，都反正无聊啊，啊，个人一直要滴啊，主要是安尼啊。
0: 这缠了一辈子的花，对严培珍来说是从小到老的习惯，只要那只铁盒子一打开，日子就还是老样子。
3: 对对对，你做得这么好，然后本来你教我那么
1: 交作业了，你看一下，看一下行不行？
2: 搞得太大了，要搞瘦一点，
1: 好，
2: 减瘦一点，
1: 行，
2: 是这样。
1: 那我下次回去减瘦一点，
2: 那可以啊，就差这一点呢。
3: 这样子可以吗？
0: 从2019年认识严培珍到现在。柯昌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看望自己的老师，在他那儿，柯昌云对缠花不再局限于一招一式的模仿，他开始系统钻研这门手艺的脉络和款式。
1: 这上面是什么？这个
2: 鹿啊，
1: 这个是鹿，这个呢？
2: 这个菇啊，我们叫菇啊，
1: 叫菇是吧？
2: 双菇双鹿啊，
1: 双菇双鹿， 然后他们是刚好这个头和尾相对，这个也是头和尾相对的，是不是？
2: 要结婚了，
1: 嗯，
2: 有

0: 婆婆咯，有奶奶咯，新娘要这个
1: 哦，
0: 要
1: 新娘
0: 见面，
1: 也要带
0: 要
1: 这个
0: 见
1: 花
0: 面哈，要见面给她带头。
1: 哦，就新娘见面的时候
0: 对
1: 要
0: 呀，
1: 给婆婆和奶奶
0: 对呀。
1: 带一个。
2: 龟和鹿，在中华文化中寓意着长寿和福禄，在缠花上，它们的结合就寓意夫妻恩爱美满。缠花是统称，当用在不同的场合，讲究和样式也就不一样。
0: 这个小的婶婶了，婆婆了，
1: 姐妹、姨
0: 姨，姐妹这样就可以了。
1: 姨姨、婶婶、
0: 啊，
1: 舅
0: 这样
1: 舅、
0: 就可以
1: 舅妈之类的，
0: 啊，
1: 就是那个婶婶
0: 还
1: 他们，
0: 是姐姐了。
1: 哦，姐姐她妹妹都可以用，
0: 就这样就可以了。
1: 拜拜的时候，我看也有人头上插。
0: 七月初七，
1: 哦，
0: 也要烧香。如果小孩十六岁了，要买十六个，十六对。
1: 哦，十六对。
0: 啊，那这个没有，没有小孩的十六岁，随便两三对、四对、四对、两对，
1: 啊，
0: 都可以。
2: 说起缠花，年纪差距不小，生活经历也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却总能聊上许久，把老一辈和传承人身份的认可收进心里。柯昌云也开始琢磨，怎么让缠花不只属于传统习俗，而是能融入到更多人的日常生活里去。
1: 师傅，这个就是我做的那个供神花。闽南人的那个习俗里面，可能美好的愿望会更多一些，所以我就加了点东西。这是个蝙蝠，然后这上面呢，这个是蝴蝶，所有的上面配的都有石榴，就是代表多子多福。鲤鱼跃龙门。
2: 这是柯昌云在晋江十多年来，依照习俗设计的缠花。他口中的师傅许建宁，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晋江市工艺美术行业工业联合会主席。
3: 外地的一个女孩对晋江闽南文化有那么深厚的一个热爱，所以也很感动我。有时候我已经算是比较晚了，她经常两三年都发照片过来，请师傅，这个你看看我今天又做了一个什么作品，你帮我再看看，要怎么修改？我问说你怎么也这么晚呢？她说我白天要带孩子，只有晚上的时间才有一点空余来做这个事情。
2: 台北市志中说，发簪有使用造花者，有使用生花者。造花系用红绸或绣线织制，称缠花。缠花这项非遗在两岸皆生根发芽，于是许建宁牵线搭桥，为柯昌云介绍了会做台湾缠花的杨琴月。
1: 里面这个小梅花的元素哈，和这个半石榴的元素哈，它就是那个台湾的那个杨老师他们做的那个风格。这个鹿龟，然后又是我们晋江的老元素，融合了晋江老元素和那个台湾的那个元素。
3: 中心的位置，它这个地方处理得非常紧凑
1: 啊，
3: 整个的排列其实它就有一个疏密的关系在里面。
1: 嗯，
3: 这个很关键。
1: 嗯，
3: 你看你这个。
2: 两岸缠花有同样的根脉，也生长出各自的叶片，这些异同也为柯昌云攒下了一座取不完的材料库，他带着这些传授给更多的人。
1: 对，一点点的缠上去，对，往前缠，哎，对对对对，就这么缠着，哎，对，很好很好，哎，对，绑紧一点，哎，很好，好棒，哎，可以可以啊。像晋江这边的小学生的话，我会教他们做的是集花，因为这是老祖先传承下来的，我希望大家先把传统的东西先学会，传统的学会了之后，然后我们给他进阶篇，然后就教些现代的。
2: 传统闽南妇女头上戴着的缠花，到了柯昌云的手中是胸针、发簪、宫花，也是吊坠、灯饰和摆件，它有了更实用更丰富的模样。
1: 这个作品呢叫蓝凤和鸣，上面呢是一只凤，下面是凰，就是凤求凰。头锥尾尾锥头的一个场景呢，它也是根据我们晋江集花的鹿和龟尾锥头和头锥尾的一个组合的方式来体现出来的。
2: 一个外地人在晋江定居，也把晋江的生活

0: 绕进作品里，他带着他的作品一步步往外走，让更多人看到，也盼着这门闽南老手艺能稳稳地走得更远。
1: 因为我是学了这个东西不错，如果我再去做的话就有点抢他们的生意。我希望大家买传统的东西，我们依然去安海找我们老师傅买，我们把老祖宗的手艺先学下来保留起来，因为他们做的作品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审美和一个时代的用途。但是时代在慢慢地往前推进，我们必须要做出符合现代审美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消费主体呢大概都是年轻人。
0: 宝幡双贴砚，彩树对缠花，北宋诗人宋琦在《春帖子词·皇后阁十首》中写下的景象，今日依然绽放在靖江手艺人的指尖。当更多的人十指缠绕起丝线，这份喜气便真真切切有了延续。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我请控烟。
12: 近郊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近郊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啊，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2: 好，
3: 不要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5: 阿妈，我来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浪费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7: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谢谢阿妈，再见。
5: 再见，
8: 再见，
2: 拜拜。
3: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3: 对了。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3: 地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
9: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0: 注意看。
11: 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1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台风巴威趋近，将给晋江带来明显风雨。晋江全市渔船回港避风。服务窗口前移，晋江出入境打通办证最后一米。晋江人孙美超入围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今年9号台风巴威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预计11号夜间登陆。目前我市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那么巴威对晋江有何影响？我们一起去气象局了解一下。
1: 气象资料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0号11点中心距离闽浙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北纬21.1度，东经127.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巴威影响，10号到11号，晋江沿海风力逐渐增强至6至8级，阵风9至10级，短时可达11级。11号到12号，我市有较明显降雨过程，过程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主要强降雨时段在11号下午至12号早晨。气象部门提醒，要防范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沿海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同时注意防范路上强风对城镇基础设施和工程设施的危害，要做好景区安全管控，重点强化涉山涉水区域及各类景区的巡查排查和风险隐患整治。相关部门要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和排险，防范可能出现的城镇基涝、局地崩塌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0: 为有效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浪潮影响，切实筑牢海上渔业生产安全防线，我市迅速启动工作机制，从严从细落实渔船回港避风、渔排人员撤离、船舶管控等各项防灾举措，全方位织密海上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面对台风防御形势，晋江全面摸排辖区涉海船舶作业人员底数，分级分类开展管控撤离工作，防台工作落地落细，有序推进。截至7月9号下午18点，全市在册渔船420艘，乡镇船舶1669艘已全部回港避风。
2: 接到防台通知后，我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全体执法人员和4个包船工作专班都前往英宁、金井、深沪、东石等各个重点沿海镇进行巡查，指导引导渔民及时撤离回港，确保船返港人上岸。
1: 在做好本地船舶管控的同时，晋江主动承接周边海域防台避险工作。目前已有60艘异地船舶驶入晋江各渔港停靠避风。我市已统筹做好停泊调度、安全巡查、隐患排查等保障工作，规范船舶停靠秩序，消除避风安全隐患。针对海上养殖作业风险，全市

0: 完成余牌人员撤离工作，累计安全撤离余牌作业人员22人，实现海上养殖人员应撤尽撤，全员上岸，彻底杜绝海上作业人员滞留风险。
1: 线上的话，我们是通过这一个船舶综合安全管理系统查看船是否已经全部回港，然后线下的话，我们有各个管控点、船管站，有对这些船舶进行一个线下的点验，然后查看这一些船是否已经回港，是否加固完毕。现场也已经通过这个广播提醒所有渔民及时上岸。
0: 下一步，晋江市将持续密切监测台风路径、风力、雨境变化，持续强化渔港船舶管控、海上隐患排查、人员动态管控，细化应急处置预案，紧盯台风防御关键环节，全力守住海上安全生产底线，确保全市防台形势平稳可控。为有效防范台风巴威带来的影响，保障广大游客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10号上午9点起，金井镇围头占地文化渔村景区暂停对外开放。当地村委会、义务救援队等多方力量迅速行动，加强海滩巡逻、入户排查、转移群众，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记者在金井镇围头占地文化渔村景区看到，景区已按照防台风要求暂停对外开放。在金沙湾沙滩，围头村义务救援队和巡逻队的队员们正来回巡查，严防游客及村民擅自进入沙滩观潮，并全力劝导海岸线周边的逗留人员有序撤离。
2: 上级有开这个防汛的一个会议嘛？那我们根据上级的一个部署，那我们村里面自己也有马上召开了这个防汛的会议，然后布置按照网格下去布置这些工作，入户排查了。台风来临之前呢，及时的将这些需转移人员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那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景区就及时的关闭，等待台风过后，然后再重新开放。
0: 目前围头村各项防汛应急物资已准备就绪，抢险队伍全天候在岗待命。景区和沿海入口将在台风过后确认无安全隐患后重新开放，也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台风期间切勿在海边防波堤、逗留观潮，主动远离危险区域，做好自身安全防护。为切实保障游客和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英林镇虎尾村已对赶海一号非景区景点采取临时关闭措施，并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近期不要前往相关海域滩涂及周边区域游玩逗留，以免发生意外。
3: 作为金井镇传统养殖村，唐东村近海养殖面积大，触角沙滩人流多，唐东近海养殖户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做好防抗台风工作。
0: 在金井镇唐东村的近海养殖区，记者看到原本在近海养殖区域作业的渔船渔排已经陆续回港避风。根据晋江市防止要求，海上渔船乡村船舶在9号18时前全部撤离到港，养殖渔排劳动力人员在10号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据了解，唐东一带以近海养殖为主，台风带来的巨浪、盐度骤变和倒灌风险最直接。在台风到来之前，养殖户已重点检查锚脖系统、缆绳、浮球、网衣、框架和防逃设施，尽量把巴威可能造成的跑鱼、断缆、网破损失压到最低。除了养殖防抗，唐东村触角沙滩从10号上午9点起暂停开放，谢绝游客进入，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台风动态另行通知。
3: 为防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晋江市住建局迅速启动台风防御应急机制，紧盯建筑工地、市政设施、房屋安全等重点领域，聚焦风险薄弱环节，对全市226个在建项目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安全督导工作。
0: 10号上午，在锦汇花园项目现场，市住建局工作人员正在对建筑工地进行检查。
4: 针对这个台风啊，这个我们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应急物资啊储备啊，包括我们更新了我们的应急物资，包括我们现有的我们现场的一些应急的一些车辆啊，包括大型机械设备都已经到位了。我们呢是也安排了有人24小时进行值守，包括我们有专人每天24小时的不间断的去紧盯我们这个台风的一个风向。
0: 据了解，晋江市住建局组建专项督导检查组，对全市在建工程项目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安全督导检查， 重点排查整治施工现场重大安全隐患。检查组聚焦塔吊、施工升降机、脚手架、深基坑等关键部位，逐一核查设备防风加固情况，严查高空作业安全隐患。同时重点检查工地临时用电、排水系统、消防设施、物料堆放等细节问题，严防暴风雨天气引发基坑积水、边坡坍塌、高空坠物、围挡倒伏等安全事故。另外，晋江市住建局还现场督促施工单位完善应急物资储备，配齐沙袋、抽水设备、应急照明、防汛工具等物资，保障突发险情可快速处置，以严实举措筑牢住建领域安全屏障。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服务窗口前移，晋江出入境打通办证最后一米。晋江人孙美超入围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3: 近日，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落实便民惠港服务，主动上门为深沪镇高龄长期定居晋江的香港居民办理过期回乡证换发业务，用暖心之举打通服务群众办证最后一米。
6: 家住深沪镇的香港居民陈金平今年96岁，数十年长期居住生活在深沪。因年事已高，老人无法自行前往晋江市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业务，其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已过期，直接影响老人就医就诊、身份登记、日常通行等基本民生需求，家属十分焦急。
7: 觉得很满意，本来我应该要到晋江市那个出入境处社去办，所以现在今天呢，你们提议到我们家里呢，我感觉非常的是吗？高兴。
6: 据了解，晋江港澳定居常住老年群体基数大，很多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港澳长者普遍存在想办证跑不动、办不了的实际困难。为此，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结合辖区侨乡实际，创新建立港澳高龄群体精准服务机制。
8: 一是推行港澳特殊群体预约上门加移动办证服务机制，将办证窗口前移至群众家中，实现高龄的港澳同胞、台胞、侨胞逐步出户就可以办理办结证件换发补发业务。二是建立港澳高龄群众的台站动态摸排机制，变被动受理为主动服务，靠前解忧。三是落实惠港澳便民绿色通道专属政策，最大限度地简化办事流程，降低办事门槛。
6: 接下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将严格落实出入有境、服务无境工作理念，把惠港澳政策真正落到细微处，暖到群众心坎里，通过服务模式创新，切实解决港澳高龄群体办证极难筹盼，让港澳居民在晋江安居更安心，生活更舒心。
3: 日前，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事迹展示评议启动，东石镇塔头孙村村民、见义勇为人员孙美超入围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见义勇为类候选名单。
6: 2025年11月9日下午，东石镇塔头孙村附近海域，几名孩子在海边玩耍时不慎落水，情况危急。孙美超听闻后立即赶往现场，不会游泳的他不顾个人安危，下海成功救起三名溺水小孩。经抢救，三名男童脱离生命危险。2025年12月，孙美超的救人行为被晋江市公安局确认为见义勇为。2026年3月，孙美超荣登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评议通道开放至7月13日，市民可以关注中国文明网或凡事不凡微信公众号，为孙美超的善举点赞助力。
3: 8号，2026乐曼亲子嘉年华启动仪式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举行，活动聚焦3到15岁亲子家庭，打造集吃喝玩乐浴于一体的沉浸式亲子休闲场景。
6: 本次嘉年华量身打造10大沉浸式主题体验区域，涵盖星光剧场、星际航行家、能量补给站、木偶奇遇馆多元场景，活动融合传统趣味游艺与前沿黑科技体感项目，让孩子们在畅快游玩中释放天性，开拓眼界， 为家庭解锁一站式高品质遛娃新方式。同时，嘉年华还推出三大经典 IP 舞台剧，特邀晋江掌中木偶戏国家级非遗团队亲情助阵，并开展园区不定点巡游互动，让广大亲子家庭近距离触摸闽南传统文化魅力，助力非遗文化传承。
1: 小朋友很开心啊，我们刚才玩了一个弹弓游戏嘛，他打中了一个，很开心啊。我跟我儿子一起来互动哦，能增加亲子关系啊。所以如果有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一起过来玩。
9: 感觉很好玩，这边很热闹，我以前都很少玩过游戏。
6: 此次亲子嘉年华以游乐为载体，将前沿科技、艺术美育、经典文学、非遗文化融入游玩全过程，让青少年在玩乐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为市民打造一站式休闲游乐平台，进一步激活城市暑期文旅消费活力。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
1: 屏
0: 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舰上成立了自己的甲板勤务分队，他们要来我们这里学习，我们还要手把手的教他们我们创造的东西，凭什么呀？

0: 让他也不好好的，为什么不让我们上好吗？我去找首长。哎，
1: 队长，队长，
0: 队长，你干嘛去？
1: 我去找首长。
0: 我问问他为什么不让我们上好吗？
1: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0: 为什么不能去？你知道这样是什么后果吗？
1: 我管他什么后果，我当兵死都不怕，我怕什么后果？
0: 队长。我知道你委屈，队长，我也委屈，大家都委屈。可是之前我答应你们了，我说我带着我的兄弟们一起上航母的，这怎么说话不算话了？我是队长，有什么事我一个人担着，你闪开！行。 要去，大家一起去。

0: 怎么回事？不知道。
1: 军令！李斌！
2: 首长同志，
1: 林凯，你要干什么？
2: 首长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实验试飞基地特种装备保障大队全队官兵听见，前来向首长汇报思想。 当初我们是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光荣的舰员，才放弃一切来到这里。可是我们今天听到消息，中国第一艘航母舰员里没有我们，我们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航母。想请首长指示。
1: 您说完了吗？
2: 报告首长，说完了。
1: 我这个人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假话。你说让我指示，我没有指示。啊，我只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从年龄上来讲，我可以当你们的父亲。但是在我的眼里，我们仅仅是战友。你们是军人，作为军人，我要求你们执行命令。

0: 我给你们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10年前，我比现在年轻。当时，一位海军的首长对我说：“中国人将拥有自己的第一艘航母，我将被任命为第一支航母编队的司令员。”可是10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中国并没有拥有自己的航母。今天，中国海军真正的。 拥有了自己的航母，可是我也老了，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要退出现役。所以说，我的人生中也有许多不完美，也有很多遗憾。拥有中国人自己的航母，是中国海军几代人的梦想。100多年来。 我们曾多次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要洗刷这种耻辱，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同志们，中国海军将来不会只有一支航母编队，还会有第二支、第三支，甚至更多。你们作为航母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的引导员，身上承载着。 航母成军建设的使命，我们是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就是整个民族的胜利。我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话。
1: 首长，
0: 我还要说一句，如果有谁因为上不了航母要选择离开，我现在就批准，我不用你们现在答复。 你们想好了，就来找我。

刚才首长说了，如果有谁想离开，今天就可以打报告。 但是在这之前，我有些话想说，那就是，如果有谁不想离开，就要做好一个准备，那就是放弃梦想的准备，下定决心，在这个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地方，长久的工作下去，默默无闻的奉献出我们的青春，甚至生命。你们愿意吗？我给大家3分钟时间。 如果有想走的，就走吧。

0: 队长，我不走。
1: 队长，我也不走。
2: 好，都不走是吧？那你们可得说话算话。
3: 没有人想离开是吧？那好，那我继续说下面的话。同志们，即使我们上不了航母，我们也不能无所作为。我有一个想法，想现在说出来，向大家讨论。首先，想跟大家说，谢谢兄弟们。咱们这个大队成立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为了航母甲板勤务保证流程和指挥手语系统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始终还没有将它科学化、系统化。我在想，即使我们上不了航母，我们也要把它搞出来，把它交给那些马上就要到这里学习的其他战友，让他们代替我们，把这套手语系统带上航母。将来，我们也可以骄傲地说，中国航母第一套甲板指挥手语系统是我们创造的，好不好？
4: 好！
3: 狭路相逢，
4: 勇者胜；
3: 勇者相逢，
4: 智者胜；
3: 智者相逢，
4: 仁者胜。
3: 说干就干。

0: 女兵上舰是新鲜事物，也要试验。既然他们有决心，我可以答应。但是要求必须和男同志一样高，把关必须和男同志一样严，合格一个使用一个，不合格就淘汰。执行吧。是。
1: 诸位。
2: 听见了，我就不重复了。所有战位向他们开放，想，如果不适应，毫不犹豫，坚决淘汰。嗯。哦，对了，那个叫刘小丽和安宁的，他们是强烈要求要到甲板勤务分队去啊。
1: 他们为什么要去那里？航母甲板是最危险、死亡率最高的地方，但是要是他们下了决心，我赞成。
2: 为什么？
3: 外国女兵都可以当舰长，我们中国女兵为什么不能在最危险的地方做甲板勤务分队队员？明白了，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创造历史，创造奇迹。
4: 我还没扎呢。啊！哦，你们俩来的晚，我们的也都快好了。
5: 这点小伤算什么呀？
6: 我们入伍的时候都已经经历过，这要扛不住，那也别上舰了。
7: 能。
6: 你得想清楚啊，上舰只能比这现在更苦、更危险，而且随时都有牺牲的风险。
7: 啊！
6: 啊！什么呀？怕了？
7: 不怕。
6: 自信点儿。
7: 怕了？
6: 我们不怕。
7: 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不怕，那不怕。坐坐坐，怕也正常。咱们谁也没有经历过这一遭啊，
6: 但是我们更应该感到骄傲和光荣。咱们国家终于有了自己的这个航母，而且我们将成为这艘航母上的第一支女兵队伍。这一天怎么来的呀？
7: 想想这些试飞员吧，
6: 他们每天在天上。
8: 经历着生与死，那我受这点伤这点苦算什么？对吧？对，转过去，
9: 这儿是吧？哦，马小兰，
10: 到。
9: 编队指挥所，职务战士，站位。
8: 指挥计算机管理二号，
10: 是。
8: 许婷婷，
10: 到。
8: 飞行控制中心，职务战士，站位。飞行控制计算机管理三号，
10: 是。
8: 安宁，
10: 到。
8: 本舰指挥所，职务战士，站位。航行控制计算机五号，
10: 是。
8: 柳妮娜，
10: 到。
8: 医疗分队心理支援小组。
9: 职务助理，是。下出，到。甲板勤务分队，职务队长，是。同志们，从今天开始，你们要和男兵们一起接受上舰前的基础训练，然后一同上舰参加适应性训练，通过考核，你们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航母人。
11: 不然的话，服从命令，留在岸上工作。听明白了吗？
12: 明白。
11: 哎，快！中心降级。

0: 给大家5分钟时间参观甲板，
1: 接队。
2: 是。

0: 消息，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在陆地上承担的试验试飞科目已全部完成，并且通过了考核。下一步要进入的才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地阶段科目试飞。下一步的战斗更艰苦，我们所有同志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拿下这最后更具有挑战性的地遥科目试飞。今天首长接受了我的请求，同意在航母下一阶段长时间的海训当中，我们要进行第03科目的试飞。 到海上找找感觉，只要完成了第03科目试飞，我们将进入下一阶段着舰试飞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1: 报告，
0: 小毛，有什么话讲？
2: 航母那么大，我们有卫星定位，还有着舰引导雷达，这还进行第03科目，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了？
0: 你这么想就错了。航母在码头上看着很大，但是在茫茫大海上，从几千英尺高空往下看，航母看起来也就像一张邮票或者一片树叶子大小。第二。 虽然我们尚有卫星定位，下有着舰雷达引导，可是航母这个东西是运动，那么在战时，卫星和雷达信号非常容易被干扰。那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在缺少支持的情况下，迅速地找到航母，而且快速地降落下来。同志们，我们加把劲儿，一定要完成下一个阶段的地遥科目训练。全体都有立正，打击，
3: 干！
4: 千头万路虽辛苦。 吹尽狂沙，驶到尽。我们终于从陆地训练场飞到了海天之上，去寻觅那日思夜想的甲板的踪迹。哪怕它小得像一张邮票，哪怕它在风浪颠簸中改变了航迹，我们的战机都会像子弹出膛一样，朝着靶心射去。
5: 首长，秦大队长他们这么快就来了？
6: 试飞大队。 陆上模拟试验试飞已经结束了，下面要转入地雷科目的试验试飞。主要的课题就是要进行着舰的试验试飞。今天我让他们集体到海上感受感受，让他们找一找我们这艘大船。
5: 那要不要为他们打开引导雷达？
6: 让他们自己找。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咱们这试航，他们那试飞，两不误。
7: 是。
8: 燕山，我是洞幺，我们已经进入 N 号海域，任务发现洞洞幺号舰，发现马上报告，发现马上报告。
9: 洞两明白，
10: 洞三明白，
11: 洞四明白，
12: 洞五明白，
13: 洞六明白，
14: 洞八明白，
15: 洞八明白。

0: 动幺动幺，我是动六，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1: 报告位置，
0: 3点钟方向，好像就是他。
1: 燕山，燕山，我是动幺，3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跟我来。

0: 把电脑上看得清楚啊。
1: 燕山，燕山，我是洞幺，大家朝12点方向看，下面就是我们的洞洞幺号舰，大家好好看看，它真漂亮，是不是？
2: 洞幺，洞幺，我是洞亮，我看到它了，漂亮。
1: 洞幺，洞幺，洞三报告，我看到了，那就是咱们中国的航母洞洞幺号舰吗？太壮观了。
3: 洞幺，我是洞四，我也看到它了。
4: 洞外报告，我也看见了。
1: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艘航母，大家好好感受，将来就是我们的家了。燕山，燕山，我是洞幺，我是洞幺，注意控制高度，注意控制高度。
3: 洞幺，船上有人冲我招手呢，还有女兵呢。

0: 首长昨天让我们进行第一次的B03科目试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海上熟悉作战环境。大家可以谈一谈初步的印象和感受。谁先发言？
1: 我先说。
0: 关彦成，
2: 大旅长，政委，
0: 我想说的话怕影响大家的好心情。
3: 有什么样的话说出来会影响大家的心情？
0: 就是袁成，有什么你就说，没有怕的。对呀，
4: 说
0: 了，
4: 说
5: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说
4: 说
0: 听我把话说完。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吗？大家都觉得航母很大，在海上很好找，对吧？但事实上呢，当我们走到了海上，在空中往下看，它是那么的小。天气那么好，阳光明媚，万里无云。但是我们仍然找了半天，才在一个浪窝里找到的。平时可以这么慢慢悠悠的找，但是要作战的时候行吗？当你执行完任务，油料没有了，必须马上着舰。
1: 还能给你时间可以在空中慢慢悠悠溜溜达达找吗？说得好，刘波，连城的意思我明白了。这昨天天气那么好，咱们都费了这么大劲才找着。这要是天气不好的话，那更难找呗。巡舰很有可能是我们完成试飞任务的又一堵墙。大家还记得 C-04 科目那堵墙吗？巡舰解决不了。
2: 逐渐无踪可谈。于涛，谢振宇，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吗？
3: 我同意抗炎成和刘波的意见。
2: 谢振宇，你呢？
4: 我觉得这堵还没有出现的墙，已经开始影响大家的信心了。
5: 还有谁要发言？你怎么还要发言？你刚才不是说完了吗？
6: 大队长，是你让大家发言的。振宇还有话，你让他说完吗？
5: 好，你说。大队长、政委，我有个建议。我们之前都是在陆地上进行试验试飞，往后呢，将会是在海面上。我建议恢复双机配置，这样不管是着舰还是试飞，或是巡。

双级之间都能更好的配合。你坐下。很好，我刚才也想到这个问题了。恢复双级配置，以便于以后我们能够更好的执行第一类科目的试飞任务。散会以后，大家可以回去自行结对子。如果结不成，队内调配。安静，我还没宣布散会呢。 刚才大家的发言我都听了，很好。不过D03科目是不是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堵墙？我们还是得飞一飞，不要被那些还没有出现的妖魔鬼怪给吓死。散会以后，大家回去结对子。明天我们就要进行第二次，也就是第一次正式的D03科目试飞。

0: 喂，大嫂，
1: 哎，大姐，有事儿啊？啊，进屋谈。啊，进来吧。
0: 强子，最近怎么回事啊？我发觉你有点蔫了吧唧的吗？出什么事儿了？跟媳妇闹别扭了？没有。
1: 那因为什么？
0: 大弟，哎，大弟，你把，哎，你们有事儿，那我
1: 没事没事，
0: 你们聊。哎，不是，强子，这强子怎么了？不知道啊，我回来的时候在门口溜达，我让他进来，没说两句话，你来了就不就走了吗？
1: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自打休假回来，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对。
0: 他不是旧伤复发了吧？你别吓唬我，强子这个人平时 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是只要有他在我们身边，给我们干了多少具体的事儿，我怕他不会跟我说实话。你是政委，你去问问他，到底是不是因为伤的问题。
1: 医学分队刘主任刚来的时候跟我讲过，说强子的身体有点情况，我就把他之前腰椎受过伤的事情跟刘主任说了，结果他也没说啥。我当时还想着把这事告诉你，结果后来一忙就给忘了。
0: 你说我这个脑子真的 也不知道天天想什么，我一直把他当个好人，当成一个铁人来看待。前段时间什么都没落下他，是是非非、高速撞见，别人都受不了。你说他那个腰……
1: 行了行了行了，
2: 哎，
1: 你别着急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这就去找强子，这个拿着。
2: 赵凡，开车。

0: 坐，好。你刚才说这是一位飞行员？
1: 是，特级飞行员。他已经停飞了几年了。停飞？他没有停飞啊，他一直在飞，昨天还飞呢。
0: 这位同志的腰椎部分受过严重的创伤，是通过钉子固定以后才恢复了运动功能的。 这个情况你们掌握吧。掌握。哎呀，看来在我的医学生涯当中，今天要见证一个奇迹了。一个飞行员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能重返蓝天。对了，他受伤几年了？4年。4年，就是说他受了重伤以后又飞了4年。是。太不可思议了。
1: 要么他是个铁人，要么就是部队离了他不行，他太重要了。
2: 主任，我是他的政委，是我的失职。那他现在这种情况，接下来怎么办？今后还能不能飞了？
0: 说到这儿啊，我还得夸一夸4年前给他做手术的同行了。4年前的手术还是非常成功的，但我怀疑他的身体最近遭受到了重创。 而且是一种巨大力量的反复冲击，你看这个力度有多大？原本固定在他脊椎上的钉子，一半都已经碎掉了。

0: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胜利。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残念。
1: 我们大船上见。

0: 老谢啊，嗯，能找着剑了，是不是很快就能上舰了？如果接下来的实验都顺利的话，你怎么唉声叹气的？这不是好事吗？
1: 是好事，
0: 但我爱情没了。你说这柳妮娜她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呢？她要喜欢我，干嘛要跟夏初上舰呢？她明明知道舰上有规定不能谈恋爱啊。
2: 那我问你，你那么爱大游戏，干嘛非得做飞行员？
0: 那能一样吗？我那是为国效力。
2: 人家也有家国情怀，我认为能把理想和爱深沉地埋在心底，那是最神圣的。
0: 那是我世俗了。
2: 对，你应该向他们学习。
0: 对，向他们学习。
2: 别管我一个人像他们学习啊！你跟这夏医生怎么样了？
3: 什么怎么样了？少来啊！我看你们俩挺难得来的。
0: 我跟他说话，感觉像是在做体检啊。
2: 那不多好啊！你思想有什么心结，砰一下就给打开了。我告诉你，咱们是大老爷们，这事儿咱得自己主动啊！
3: 主动不了，人家怎么想的我都不知道。
0: 哎哎哎，有这句话就行了啊！
3: 我
0: 他怎么想的你不管，这事儿交给我啊！我就帮你问。
2: 不是那个意思。
0: 要是成了，咱们俩下了舰直接就步入康定的殿堂。我告诉你，
2: 梆梆梆梆。

0: 你别难过了，想想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当务之急，必须让强子马上停飞。
1: 不行，
0: 你不要感情用事。
1: 先住院，其他的事儿出了院以后再说。
0: 强子跟我说了，他想在住院之前。
2: 调离是非大队，胡说！
0: 我胡说什么了？
2: 之前他来找你的时候，就差点把这话说出来。
0: 先住院治疗，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就你对他有感情，我就没有。
2: 行，明天我先送他去住院，先把他的腰椎治好了再说。但是强子这事，
0: 政委，无论强子是能飞还是不能飞，他永远都是我们是非大队中的一员。

0: 南海一号，栋梁请求划出。
1: 同意划出。
0: 南海一号，栋梁请求起飞。
1: 同意起飞。

0: 东亮，东亮，我是南海，报告情况。东亮，报告，一切正常。东亮，东亮，按计划开始试飞，按计划开始试飞。
1: 东亮，明白。
2: 成功了，成功了！虎穴双副眼镜蛇机动，我们成功了！
3: 成功了。
0: 东亮，东亮，推杆压机头，恢复水平状态。
4: 东亮，明白。
3: 飞行高度几乎没有变化，飞机承受住了规定过载，没有问题。
0: 东亮，东亮，报告情况。 可否进行第二次试验？东亮，东亮，报告情况，可否进行第二次试验？
1: 东亮报告，一切正常，可以进行第二次试验。
3: 东亮，东亮，按计划进行第二次试验，按计划进行第二次试验。
1: 东亮，明白。
5: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
2: 怎么回事？
0: 安静。东亮，报告情况。
2: 东亮，报告情况。东亮，报告。系统异常。系统异常。系统异常。东亮，加油门。
5: 系统异常。系统异常。系统异常。
0: 东亮，东亮，你高度只有300了，马上跳伞。
2: 系统异常。
0: 不，
2: 我要马上飞机。
0: 执行命令，马上跳伞。
2: 让我再试一次！
0: 你没有高度了，跳伞！

0: 强子，坚持住啊，快到了。
1: 报告。

0: 报告大队长，你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说个事儿。
1: 先去住院去。
0: 事儿没办完之前，我不住院。
2: 报告。

0: 报告大队长，你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说个事儿。
1: 先去住院去。
0: 事儿没办完之前，我不住院。
1: 那你找我想说什么？我想问你个问题，请你回答。 在咱们市委大队开张的时候，你曾经说过，如果谁要想退出，

0: 是非大队的大门永远向这些同志敞开，对不对？
1: 强子，
0: 你听我好好说话。但说完后不能骂人啊！我现在正式提出退出是非大队。 这是我的申请，请组织批准。你这是为什么，大弟？我要退出是非大队，不是因为我腰伤的钉子碎了。那天从海上回来。 是从咱们第一次撞击着舰开始，我的腰就出了问题。那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应该退出了？
2: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0: 那个时候你的腰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十几个钢钉碎了一半。你那个时候要是跟我提出的话，我当时马上就让你退出。
2: 之前没提出来。
0: 是想再扛一扛，以前那么多坎都熬过去了，没准这次也能了。
2: 你不要命了你啊！四友跟我说，医生说了，那么多钢钉，哪怕有一颗扎在身体的什么位置，就会造成腰椎损伤，就会截瘫甚至死亡。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截瘫？
0: 我太知道了。
2: 知道为什么当时不向我报告的呢？啊！
0: 就算是我不是大队长，我们还是战友，还是兄弟吧？吴强，你告诉我们是不是兄弟？你是不是想让我当着你的面哭一场？我告诉你，今天不可能。就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咱俩的关系，我才不能有点事儿就来给你添麻烦。不过我现在想好了，我现在退出，就是最好的选择。
2: 站着，坐，坐。强子，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退出呢？你是因为试验试飞造成的久病复发，没有人让你退出，我就更不会同意了。你可以不飞嘛，但你仍然是试飞大队中的一员呢，
0: 大弟。 还记得咱们那次去海上巡舰吗？咱们好不容易找到了舰，你带着大家从航母上空通着。我也是第一次在飞机上看到了以后每天都要着舰的那艘航母。那天海上风浪大，航母不仅左右颠簸，而且还大幅度的上下起伏。我承认，在那一刻。 我的腰疼了一下，不是疼了一下，是一直在疼。在那一瞬间，我有点犹豫。犹豫？对，犹豫。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这么死扛下去，到底对完成试验试飞任务有没有意义？ 如果哪天我不行了，控制不了飞机，对了，我今天来还有件事儿，我不该向你和政委隐瞒我的健康状况，我请求处分，也请你们批准。你别这样好不好？ 你这让我觉得，你都不是我认识那秦大弟了。那天从海上回来之后，我脑子里就一直在想咱们看过的一个资料片。二战时候，一架飞机从海上飞向航母，马上就要着舰了，可是大浪猛地把舰尾往上抬了一下，飞机哐的一下就撞到了航母上，飞机和飞行员全碎了。

0: 你还记得吧，大弟？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我全都知道。但是我现在心里怎么想的，你一点都不知道。就你，
1: 就我。
0: 我问你，你怎么知道咱们试飞大队没有和我一样身体有问题的飞行员？ 如果有在这种要命的关口，谁能提出来说我不行了，我要走？你说过，军人上了战场，生死是不能控制的，能控制的只有军人的尊严。你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我身体都这样了。 留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都这样了还不走，那别人也不会走。我问你，你敢保证这支队伍不出事故吗？能进这支队伍的，没有一个怕死的。我吴强也绝对相信，在你的领导下，大家一定能胜利的完成任务。但是我必须要退出。 如果因为我留下来了，我或者是别的飞行员，因为身体的原因控制不了飞机，那就是我吴强给试飞大队抹黑，给你这个大队长抹黑，给中国海军抹黑，我就成了试飞大队历史上最大的罪人。我不愿意，你知道吗？
2: 这就是你的理由的话，我可以跟政委商量。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
0: 说，
2: 请你和政委报告总指挥，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出院之后申请到航母上工作。虽然我不能飞了，但是我舍不得大家玩。 我愿意到航母上做一个飞行控制人员，帮助你和兄弟们成功实现第一次着舰和起飞。

0: 同志们，今天开个很紧急的会，是想跟大家通报一下，在即将开始下一阶段D-03科目试飞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段时间，给我们做了很多服务保障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和辛苦的同志、特级飞行员，向大队长和我提出，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
1: 为避免因为自己给试飞大队下一阶段的试飞带来事故，主动要求退出。谁呀？大家不要猜了，这位同志就是吴强。
2: 不可能吧？安静。 本来今天我是不打算说话的，因为我心里很难过。但是想来想去，我还是要讲。同志们，吴强同志可能大家不是十分了解，但是我非常清楚。4年前我是他的团长，他是我的僚机，在一次新机型的试验当中。 系统故障，按照特情处置规定，吴强同志可以立即跳伞。但是在危急关头，他没有选择跳伞，而是竭尽全力的想把飞机拉起来。他为了挽救飞机，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时机，在坠毁前两秒钟，他才拉动了弹射手柄。因为高度不够，降落伞没有完全打开。 枪子就被重重地拍在海面上。后来把吴强同志从海里救出来的时候，发现他的身上有多处粉碎性骨折，打了18根钉子，才把他的腰椎给固定起来。当时按照医生的诊断，吴强同志的飞行生命就此终结。然而，只过了419天，在专家的治疗。 和他本人的意志力之下，吴强同志又重新飞上了蓝天。说实话，在组建试飞大队的时候，关于要不要吴强同志入队，我犹豫过。可是强子通过一次歼15的试飞，给了我信心。 但是，我这个大队长当得不称职啊！我这个兵当的是越来越筹措了。我把该怎么带兵都给忘了，像高速撞击着舰这样能给强子的腰带来重大伤害的事情，当时我竟然没有想起来。我真的是该死啊！我已经向总指挥请求，对我本人进行处分了。
3: 大爹，
2: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说了。 我今天想说的是，即使吴强同志撞断了固定他腰椎的钉子，我和陶政委都没有打算让他离开试飞大队。同志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们都是一个集体，来面对，去完成我们这个使命，对不对？对。本来我打算让吴强同志先去住院，我们继续飞，等我们完成了使命，吴强同志。 可以从医院回来，继续回到我们这支队伍当中来，因为我们的光荣和荣誉也有他的一份。但是吴强同志坚决不同意，他说如果他留下来，有可能和他存在相同或者类似情况的同志，就不好因为身体的情况提出离队。他担心这样会出事故，会给我们的试飞大队给海军抹黑，所以他现在就坚决地提出要离开试飞大队。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不仅是要欢送吴强同志离开试飞大队，还有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我和陶政委再一次问大家：如果之前在试飞当中哪位同志身体出现了问题，或者说因为自己身体状况而无法适应下一个阶段的试验试飞，请立马上提出来。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
3: 吴强同志说的对，能够进入这支队伍的人是不害怕牺牲。我们害怕的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给我们的队伍和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4: 吴强同志，你说两句，大家欢迎。
3: 我不太会讲话，我今天感觉到特别幸福。
4: 讲到，到台上说。
3: 今天我感觉到特别幸福。当兵19年了，成为特级飞行员也有4、5年了，我的心情。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激动，想说的话挺多的，可是站到这儿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要走了，实话说，从心里讲不愿意。虽然进入到这个集体的时间不长。 但是能进入到这个集体，就是我一生的荣耀。当然，今天能退出这个集体，并得到组织的批准，也是我一生的骄傲，因为我知道我这么做是对的。我的腰出了点问题，我只能最后一次为咱们飞行大队做点贡献了。 感谢兄弟们对我的理解，我这一生也会为这样的理解感谢你们，谢谢。 但我是人走心不走啊！我争取赶紧把病治好，申请到航母上做一名飞行控制人员。我会和兄弟们一起，为中国舰载机能够在中国航母上成功实现第一次着舰和起飞，再献出我一点点的力量。 为了这个目标，我愿意付出一切，甚至生命。谢谢大家。

0: 引导员起飞手势，分解动作。一、二、引胯，腿，
1: 站，
0: 腿伸出去，腿
1: 往前倾，往前倾，把胯引出去。
0: 注意手，手的动作，三指合拢，两个手指指向前方，看清楚，四。讲一下，这个起飞引导手势，是我们参考了全世界各个国家引导手势动作的同时，又考虑到我国第一艘航母实行的是滑跃起飞的实际情况创造和编写出来的，并且经过了在试验试飞场上的反复检验，最终经过修改才定了型。希望大家能够刻苦训练，下面。 继续练习分解动作，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下面我带领大家继续练习，一、二、三、三，一、二。 三。

0: 向前看，稍息。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行正式的地零三科目试飞，就是摸索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寻找航母的方法。昨天有同志提醒我，我们试飞的时候如何寻舰，很有可能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第二堵看不见的墙。怎么克服？一，不能指望天上的卫星定位；二， 不能指望舰上的引导雷达导航。
1: 没有老师，没有教材，
0: 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纠错当中寻找突破。在这里，我要强调一条：一定要安全第一，全体都有。

0: 今天海上的雾越来越大，
1: 首长，这么大的雾，秦大队长他们要找到舰更不容易了。
2: 首长，可以开动雷达引导啊！
0: 到了战时，你开动雷达引导，受到信息压制，不还是一样吗？所以说，他们这一关一定都得过。
3: 燕山，燕山，我是栋幺，我是栋幺，已经到达指定空域，开始双击编队自行巡舰。发现大船，马上报告。动三，我是栋梁，有什么发现吗？动三报告。
4: 应该就在这个附近，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3: 栋六，我是栋四，你看见什么了吗？
4: 栋四，我是栋六，栋六回答，看到的全是雾，雾缝里全是海。栋六，我们降低飞行高度。栋六明白。栋八，什么情况？栋幺，我是栋八，今天的海况非常不好，什么也看不清。继续仔细搜索。栋八明白，继续仔细搜索。
3: 回答完毕。打开引导雷达。是，打开引导雷达。是，打开引导雷达。动幺，我是动八，发现雷达引导信号，动幺明白。
4: 燕山，燕山，我是栋幺，发现雷达引导信号，循着信号继续搜船，发现雷达引导信号，沿着信号继续搜索。
5: 栋梁明白。燕山，燕山，我是栋幺，我是栋幺，发现雷达引导信号，失去雷达引导信号，失去雷达引导信号。
3: 栋幺明白。燕山，燕山，我是栋幺，我是栋幺，雷达引导信号已消失，雷达引导信号已消失，大船就在这一海域，大家自行仔细寻找。
6: 栋梁明白。
7: 栋三明白。
8: 栋四明白。
9: 栋五明白。
10: 栋六明白。
11: 栋八明白。
12: 栋八明白。
13: 首长，他们好像来了。
4: 能听到飞机的轰鸣声，
3: 听到声音，可是看不见他们。今天的雾太大，云层也太厚，海况实在太恶劣，
4: 这是理由吗？动幺，我是动八，我们的方位是不错的，可是为什么看不到大船？
3: 你耐心点。
4: 动八明白。动幺，雾太大了，可不可以继续降低飞行高度？
3: 好，降低高度，注意安全。
14: 动八明白。栋梁，栋梁，栋梁，我感觉就在这个附近了，可是我什么也看不见。
15: 保持耐心，继续下降高度吧。
14: 再下降就太低了。就算贴着海面飞，我们也不怕。走吧。
16: 动三。
3: 动幺，发现大船！动幺明白，赶快拉起来！危险！注意躲避！明白。燕山，燕山，我是动幺，我是动幺，在 M 点发现大船，注意飞行高度。
17: 注意飞行安全，命令是魏大队，放是乱套。范队长，这回怎么还不来呀？你等谁呢吗？
18: 别说。
0: 首长，
3: 首长，

0: 站停！坐下！你们俩站哪？我说几句就走。鉴于今天上午D03科目试飞出现的严重事故的苗头，我宣布。 给予秦大帝同志记大过一次。你们试飞大队给我坐在这儿开会，检讨，不但要找出出现严重事故苗头的原因，还要找到解决出现严重事故的办法，然后写成报告给我。这件事情做不好。 试飞大队就停飞，你们就坐在这儿给我开会，检讨。
1: 还是要松一下，还是我去送吧。

0: 首长，
1: 你跟出来干什么？
0: 不用送，回去给我好好开会，查不出原因，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就换人。
2: 是。

0: 哎，周文，怎么样？首长还说什么了吗？
1: 首长说了，让我们继续开会，好好检讨，找到解决的办法。不然，
0: 怎么样？不然，他真要换人了。日子虽然很难过，但还是得过。

0: 同志们，我没什么要讲的了，散会。
1: 散会以后，请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不是让大家想我怎么得的这个处分。当兵这么多年了，除了立功，我到现在还没得过处分，这不重要。也不是让大家回去想今天上午出现的事故苗头，那也不重要。我在这儿希望大家回去只想一件事情：怎么样才能找到剑？谁能攻克了这个难题，我给他请功。 我不光请功，我还要请他来当这个大队长。我为什么这么说？同志们，今天上午通过D03科目的试飞，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只要能够找到剑，凭我们在陆地上练就的这身真功夫，舰载机第一次在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就不应该有问题。只要完成了这两个关键科目，我们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我再说一次啊，只要在海上找到剑。 那么今天上午出现的事故苗头，也应该不会出现了。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攻克眼前这堵墙，我们必须要攻破它。

0: 强子，哎，
1: 大队长，您喊谁啊？老吴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0: 大队长，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行，没事了。
1: 大队长，我听说您挨处分了，没事吧？
0: 你小子，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事。
1: 要我说，你也不会有事。
0: 你要是挨个处分就有事儿，您就不是我心目中的大队长了。
2: 你心目中的大队长是什么样子的？啊，万一我要是真扛不住了呢？
0: 你可别吓唬我啊！你秦大队长可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英雄。你别说一个处分，你就是三个、五个、十个、八个，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啊，我意思就是天塌下来，我觉得你也能扛得住的。
2: 你小子能不能把我点好啊？一个处分还不够，还得十个八个。 我实话跟你讲吧，我当兵20多年了，我这第一次挨处分，我真有点扛不住了。
1: 大队长，我们相信你，你一定能扛住的。
2: 行了，没事了，你回去吧。

0: 也许刘主任说的对，大队长可能真的累了。毕竟他也不是个铁人。那个问题，我找到答案了。
1: 什么问题？
0: 一个伟大的英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1: 大队长告诉你了。
0: 我是从他的话语里总结出来的，其实就两个字：承担。
1: 那也得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呀。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们以后在海上会经常遇见。
0: 外军是怎么做的？所有拥有航母的国家，他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1: 所以必须拿下这堵墙。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
0: 我们分开想办法。

0: 我是洞八，发现雷达引导信号。
1: 洞幺明白，循着信号继续搜船。
2: 洞幺明白，
3: 洞三明白。
0: 洞幺，发现大船。
1: 洞幺明白，赶快拉起来，赶快拉起来！危险，注意躲避。

0: 今天的海况很不好，跟那次巡舰的天气差不多。那正好，如果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我们都能找到舰，那我们就找到了巡舰的方法。
1: 动量，动量，注意一点钟方向，那是什么？
0: 一条白色的航迹。
1: 有航迹就会有船，看样子还是艘大船。
0: 下降高度。
1: 明白。 还真是艘大船，
0: 飞下去。
2: 首长，我们请求恢复D03科目试飞。
3: 同意恢复D03科目试飞。

0: 燕山，我是动幺，大家注意搜寻航迹。
1: 动两明白，
2: 动三明白，
3: 动四明白，
4: 动五明白，
5: 动六明白，
6: 动八明白。
7: 动两，动两，九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8: 动两明白，快报告大队。
9: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动三报告，九点钟方向发现航迹。
10: 燕山，燕山，我是动幺，降低高度，看看到底是什么船。
11: 动两明白，
12: 动三明白。
13: 动幺，发现大船！
14: 是的，是我们的大船。
10: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动三报告，发现大船。
15: 燕山，燕山，我是动幺，注意九点钟方向航迹，发现大船，降低高度，保持间距，跟我来。

0: 报告首长，
1: 秦大帝带领着舰载机试飞大队，正在航母上空飞过。
2: 是，
1: 飞得很有气势，非常漂亮。
2: 首长，
1: 看来他们已经找到了群舰的方法，是不是可以着舰了？
2: 哪有那么容易啊？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
3: 是。舰长，首长怎么说？首长很高兴。<笑>看来我们真的要准备迎接舰载机着舰了。
1: 首长说没那么快，但我们自己要有点提前量。首长要求我们为迎接舰载机着舰，做好所有准备工作，同时还要求我们，只争朝夕。
4: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5: 明白。
4: 同志们，请稍息。巡舰的方法已经找到了，今天的任务是继续巡舰，一定要尽快地摸索出在各种气象条件下航母的航迹和其他舰船的不同。只要越过了这道坎，接下来我们将投入第1的科目试飞了。全体都有，跟进。
6: 是。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云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1次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全市渔船回港避风，
0: 博士5000亩早稻迎来收割季，
1: 初心如磐。今天播出许晋航以初心为炬，照见多重人生。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9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1次扩大会议，迅速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和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晋江市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是对我们的深刻警醒和教育，为我们做好火灾事故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蔡奇、张国清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按照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和有关专题会议部署，全力以赴做好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并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要争分夺秒，全力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加快制定善后处置规程，妥善做好死者善后、家属安抚等事宜，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及时向公众和媒体发布相关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要严肃开展事故调查，认真查清火灾事故原因，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要举一反三、顶格整改，立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以最严标准、最严措施、最严要求推动隐患整改工作落实，要统筹兼顾防汛防台风和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工作，压实责任，严阵以待，做足准备，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做好防范应对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把安全生产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到实处。晋江市安办、两办督察室要加强对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督察督导，对推诿怠慢、推进不力、弄虚作假、被动应付的，一律严肃追责问责。
1: 为有效防范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浪潮影响，切实筑牢海上渔业生产安全防线，我市迅速启动工作机制，从严从细落实渔船回港避风、渔排人员撤离、船舶管控等各项防台举措，全方位织密海上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面对台风防御形势，晋江全面摸排辖区涉海船舶作业人员底数，分级分类开展管控撤离工作，防台工作落地落细，有序推进。截至7月9号下午18时，全市在册渔船420艘，乡镇船舶1669艘已全部撤离完毕。
3: 接到防台通知后，我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全体执法人员和4个包船工作专班，都前往阴宁、金井、深户、东石等各个重点沿海镇进行巡查，指导引导渔民及时撤离回港，确保船返港人上岸。
2: 在做好本地船舶管控的同时，晋江主动承接周边海域防台避险工作，目前已有60艘异地船舶驶入晋江各渔港停靠避风，我市已统筹做好

0: 停泊调度、安全巡查、隐患排查等保障工作，规范船舶停靠秩序，消除避风安全隐患。针对海上养殖作业风险，全市完成鱼排人员撤离工作，累计安全撤离鱼排作业人员22人，实现海上养殖人员应撤尽撤，全员上岸，彻底杜绝海上作业人员滞留风险。
1: 线上的话，我们是通过这一个船舶综合安全管理系统查看船是否已经全部回港，然后线下的话，我们有各个管控点、船管站有对这些船舶进行一个线下的点验，然后查看这些船是否已经回港，是否加固完毕。现场也已经通过这个广播提醒所有渔民及时上岸。
0: 下一步，晋江市将持续密切监测台风路径、风力、雨情变化，持续强化渔港船舶管控、海上隐患排查、人员动态管控，细化应急处置预案，紧盯台风防御关键环节，全力守住海上安全生产底线，确保全市防台形势平稳可控。
2: 为防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晋江市住建局迅速启动台风防御应急机制，紧盯建筑工地、市政设施、房屋安全等重点领域，聚焦风险薄弱环节，对全市226个在建项目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安全督导工作。
0: 10号上午，在锦汇花园项目现场，市住建局工作人员正在对建筑工地进行检查。
3: 针对这个台风啊，这个我们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应急物资啊储备啊，包括我们更新了我们的应急物资，包括我们现有的我们现场的一些应急的一些车辆啊，包括搭建机械设备都已经到位了。我们呢是也安排了有人24小时进行值守，包括我们有专人每天24小时的不间断的去紧盯我们这个台风的一个风向。
0: 据了解，晋江市住建局组建专项督导检查组，对全市在建工程项目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安全督导检查，重点排查整治施工现场重大安全隐患。检查组聚焦塔吊、施工升降机、脚手架、深基坑等关键部位，逐一核查设备防风加固情况，严查高空作业安全隐患。同时，重点检查工地临时用电、排水系统、消防设施、物料堆放等细节问题，严防暴雨天气引发基坑积水、边坡坍塌、高空坠物、围挡倒伏等安全事故。此外，晋江市住建局还现场督促施工单位完善应急物资储备，配齐沙袋、抽水设备、应急照明、防汛工具等物资，保障突发险情可快速处置，以延时举措筑牢住建领域安全屏障。
4: 眼下，我市5000亩早稻迎来收割季，田间地头铁牛驰骋，机器轰鸣，农户们赶在台风到来之前对已成熟早稻进行抢收。
0: 8号上午，位于磁灶镇前尾村的黄水明农场，2台收割机正在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早稻，伴随着轰隆隆的声响，谷粒随着转轴转动而脱落，颗粒归仓。
5: 我们早稻是从7月6号开始收割，这批早熟的大约有150亩，争取到今天就能收完了。今天就是台风以前就准备把它全部能稻谷一起收光了。
0: 黄水明介绍，目前收割的早稻品种为善优016，具有高产、稳产、抗倒伏且早熟的特点，
5: 产量比较稳产，应该有900多斤。
0: 而农场另一品种为嘉禾165的早稻，预计在7月中下旬收割，抢抓晴好天气，不误农时。目前农场已经做好下一步的耕种计划，力争实现1年2季稳产增收。
5: 马上要播种，要种下一季了，所以晚稻就种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去种菜了。
0: 据了解，今年我市早稻种植面积为5000亩，目前正陆续进入收割阶段，预计7月底8月初全部完成早稻收割。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从聚光灯下的演员到如今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从一本本著作的问世到一座体育馆的落成，身份在变，初心未改。今天的《初心如磐》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走进泉州市优秀共产党员、晋江市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荣誉理事长许晋航。
2: 觉得党员这个身份给了我很多的力量，这些前辈、这些老党员在前面给我们做榜样，才让我们能够做出今天的成绩。
3: 从演员到经纪人，从讲师到人大代表，许晋航的身份几经转换，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和讲台经验后，他选择用一种最需要沉淀的方式为行业留下些什么，那就是写书。
2: 我以前自己在教学的时候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之后，我要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所以写书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3: 2018年和2020年，他相继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梦想永远不会太晚》和《演讲力》两部著作，并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央媒报道。写书是一项孤独而浩大的工程，但在许晋航看来，这恰恰是他践行初心的一种方式，将个人经验转化为公共财富，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2: 我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价值写在书里面，我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价值留在课堂上面，然后当有一天有一个人拿着一本书跟我说，你的书影响了我，改变了我，我觉得这个是我写书最大的意义。
3: 而最令他自豪的是为母校捐建体育馆，儿时下雨天没地方打球的遗憾，如今变成了一座宏伟的建筑，让更多孩子拥有了追逐梦想的空间。
2: 所以我看着那栋体育馆落成的时候，我想跟我自己说的是，我没有辜负老师对我的栽培，我也很感谢学校对我的栽培。
3: 2021年，许晋航荣获福建团省委授予的向上向善好青年称号，同时被共青团中央授予中国青年创业导师荣誉称号。2022年，荣获福建五四青年奖章。
2: 在我入党的时候，老党员就经常跟我讲说，我们要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一直在把这句话放在我生活当中去践行。
3: 如今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教育培训行业，走进企业、高校、中小学，在他的课堂上讲授的已经不仅是演讲技巧和业务方法，更是关于奋斗方向与价值选择的深刻思考。
2: 真正能够为人民服务，真正能够因为你的存在整个行业发光，因为你的存在家乡又变得更好，因为你的存在母校又变得更加骄傲，这件事情是让我们奋斗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不管我们是做什么行业的，当我们能够把祖国放在心中，当我们能够把社会的发展放在心中的时候，我们会增加很多奋斗的动力。
3: 一支笔，一座馆，一份初心，从著书立说到反哺桑梓，许晋航用行动诠释了一名青年党员的担当。正如他所说，当我们将祖国放在心中，将社会责任扛在肩上，奋斗便有了源源不绝的动力。这正是一名共产党员最朴素的信仰，也是最执着的坚守。
4: 八号，西园街道组织开展比学互鉴项目拉练路演活动，实地调研11个社区突出工作成果和重点项目。
3: 观摩团先后走进王厝社区白兰花家庭驿站、雨头社区欢乐佩奇主题亲子乐园、霞屋社区主干道白改黑一期工程、小桥社区闲置校舍场地等11个比学互鉴项目，大家一路看，一路比，一路议，一路学。据了解，11个项目中主要涉及社区集体经济创收、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基层治理创新模式等3个方面。2025年，西园街道

0: 第一个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超1000万元，其中雨头、赖厝超100万元，王厝、关前超50万元。此次路演拉练不仅展示各社区近年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搭建互比互学互建平台，更为集体经济增收提供思路和方法，营造聚力振兴的干事创业氛围。
1: 8号至9号，内坑镇开展热血汇聚情暖内坑2026年无偿献血活动，镇村干部群众积极响应，踊跃参与，用热血守护生命。
0: 活动现场献血流程高效有序，献血者通过线上二维码完成征询填表，随后在体检区依次进行血压测量、血型初筛等检查。现场划分为登记区、体检区、采血区和休息区，医护人员与志愿者密切配合，确保每个环节顺畅衔接。前来献血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他们中既有多次参与的老面孔，也有首次挽救的年轻人。
2: 献血感觉蛮有意义的嘛，反正有时候看新闻经常看到需要献血的人嘛，我们有时候时间比较忙的话，想去献的话也没有时间过去咯，刚好那个镇里面有组织这个。
3: 2017年献到今年刚好是8年了，连续8年，生命至上嘛，啊，救死扶伤，反正有身体可以的时候都做些贡献嘛。
0: 短短2天时间，内坑镇全镇共有650名健康适龄公民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22.36万毫升。一代代生命红将送往临床一线，为急需输血的患者点燃希望。
4: 近段时间，晋江持续出现高温炎热天气，环卫工人始终坚守岗位，他们每天用10个小时的坚持换来城市洁净。
0: 在市区唐岸街，环卫工人房秀彩顶着烈日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清扫落叶、捡拾零散垃圾，用汗水换来了街道的整洁与清爽。
5: 中午11点到1点这2-3个小时尽量避免这个高温作业，下午反正1点多钟再开始扫嘛，我们尽力做好是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同样在烈日下奔波的还有负责清洗作业的杨富建，他驾驶着作业车一遍遍刷洗大垃圾桶，清理垃圾箱残留物质，冲洗路面沙石与油污。杨富建说，从事环卫工作4年，他已经习惯了高温考验，
6: 看到整个路面干净，自己心里面觉得舒服一点。
0: 一生舒服藏着的是担当，正是这些高温下的橘色身影在滚烫的街头默默守护，才让城市的日常始终清亮如常。他们是酷暑里最踏实的清凉守护人。
1: 为了让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解暑消渴，晋江融媒公益联盟单位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顺凯公益助力者服务队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这样的公益活动他们已经坚持了4年。
4: 2号下午，晋江融媒公益联盟、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顺凯公益助力者服务队志愿者先后前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陈代中队、一中队，送上一箱箱瓶装饮用水。
7: 我们顺凯公益团队呢，每年都会为我们的交警送水。这一次呢，我们顺凯公益团队呢，又募集了1110件矿泉水。
4: 接下来，顺凯公益助力者服务队还将前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磁灶中队、内坑中队以及市区的警务站送水。据了解，顺凯公益助力者服务队已连续4年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消暑解渴。
8: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8: 再见。

0: 我听说你有三万大洋。太平，让山里人把大洋送过来，赎你，好不好？
1: 爷爷，太不信任了你！我再怎么着，我也是一帮山贼啊！我都是把人抓了，然后让别人来赎。不，这让我自己来赎我自己。
0: 这要传到江湖上去，我还怎么混？
1: 我还怎么混？
0: 哦，也是啊，还得混江湖呢。哎呀，那行吧，行吧，行吧，你待着吧，走。
1: 哎，你回来吧。
0: 回来，走走走。
1: 其实你看我在你这也住了些日子了，是吧？你们这吃的喝的伺候着我，多少我也得给点钱吧，是吧？那我让他们送。行，我写
2: 谢谢。

0: 哎，我说张太平，啊，你是不是从小就爱吃鸡爪子？
1: 怎么了？
0: 除了大爷有难，速交三万大洋，你后边这些写的什么东西？
1: 哎呀，后面这些是我给我娘写的信，这叫书法，狂草，懂不懂？哎。

0: 锦帽镯，我来了。很准时。是是是，您交代的事儿我哪敢怠慢。
1: 这是什么意思？打开。这是新娘穿的嫁衣。
0: 这套不用我介绍了吧？新郎穿的衣服。聪明，那你应该能猜到我叫你来是什么事儿吧？我肯定猜不着，我这人比较笨，猜不着。好，那你看了第三个箱子，应该就能猜到了。
2: 信。
1: 你们下去。 你娘在信里提到，她和我爹有10年没有通信了。我就在想，这说明他俩10年前肯定经常通信。于是我就开始搜我爹的老底儿，终于被我搜出这三个箱子，藏的够深的。哦，那今天把我找来。
3: 原来是为了看这三个箱子啊！当然了，不然你以为呢？我真是比较笨，我没有想到。我这个人很讲道理，既然我都看过你娘写的信了，我也得让你看看我爹写的信。今天晚上，你就好好的陪我，把这些信都看了。
4: 我一定要搞清楚，当年我爹和你娘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玩意儿我能不看吗？
3: 不能。
5: 大着吃的过来。老七，你们这段时间到哪儿去了？你们大爷呢？我。
4: 我外卖的黑煤老师一直干苦力呢，这糖买再要发，直播今天我就见不着你了。你们被谁买了？天上铺了几个镐把，喂大水。那你大爷呢？大爷，大爷，大爷被他们绑上了，要赎命了。
3: 这你大爷的字是我教的，这上面字儿我都认识，可他写的什么东西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4: 您念念我听。什么唱
3: 个条，切记不要饼子，饼子倒吃片子，记得落轿，摘人患，这写的到底是啥东西呢？哥。
4: 第二句，不要饼子，饼子倒吃片子。老夫人，我明白了，饼子换片子，本来去赎金的人抓起来，然后以人换人。
3: 那他们说啥时候来收钱吗？
4: 钱江铺人告诉我把钱先备着，时间地点呢，他们再告诉我。
6: 司务官，外面有人找您，
7: 着火
6: 是。

0: 你是谁？我是张太平，张大爷的手下。
1: 张太平准备什么时候杀卢仁杰啊？他说不杀了，愿意交钱。我看他也没这个胆儿。说吧，什么时候交钱？他怕你们反悔，要立字为据。
0: 行，一手交钱，我一手给他开收据。
1: 他在城外的吉祥客栈设宴了，请你们过去喝一杯，顺便交钱。
2: 就这点熊样，连个云城都不敢进。行吧，我带几个兵过去把这个事结了。宋总，潍坊有诈，还是多带些人为妙。
0: 哎，张太平就是一怂货，上次那一炮差点没把他给炸尿了。我看他敢。
2: 说的也是，那兄弟就陪你走一趟。好啊。
3: 不吃白不吃，走，吃它一顿。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行，求你不要嫁给卢长青。你看，你看呀！
4: 我看到，我爹求你娘不要嫁给你爹，
3: 我鼻子就发酸。林帮主，您先别着急，鼻子酸。
5: 没觉得这里边有个问题吗？
6: 什么问题？按理说，
5: 这是您爹写给我娘的信，对吧？
6: 对啊。
5: 那为什么这些信还会在这儿呢？
6: 为什么呢？
5: 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这些信压根儿就没寄出去。第二点，这些信是被人给拦回来了。
6: 没错，就是你爹拦下来了。要是你娘看见我爹写的这些信，说不定她就嫁给我爹了。尹帮主，那要是那样的话，不就没咱俩什么事儿了吗？是不是？卢仁杰。
5: 哎，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有事要求我？实不相瞒，确实有一件事儿。
6: 好，我不管你说的是什么事儿，我现在就直接答应你，哪怕这件事儿会要了我的命。尹帮主，您放心，这件事肯定不会要了您的命，但是我真得感谢您。你先不要谢我，你能不能？ 也答应我一件事儿，也不要问我是什么事儿。
5: 您放心，义不容辞。
6: 好。

0: 真的，不然呢？我现在后悔是不是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后天是我爹的忌日，我想圆他一个心愿。什么心愿呢？
1: 你代替你娘，我代替我爹，咱俩穿着这些嫁妆拍张照片，烧给我爹。啊，我还得。
2: 怎么着，反悔了？你可答应我了。
3: 来，拍，来。
4: 准备，两位看镜头。一、二、三。娘，这是您最爱吃的鱼。
3: 给您盛碗汤。
5: 娘，我回来了啊！
4: 任杰哥，你回来了，你快坐。
3: 碧莲来了哈，哎哎，我自己来。好。
5: 那咱一块儿吃饭啊，吃饭。来。
4: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3: 那还那何必呢？来来来来来，坐那儿。

0: 娘，您慢慢吃，人家跟我走了。哦，那……哎呀，我这心里头怪不落人的。其实，他就是夹在咱们和赵家之间，那够他哭的。看来这死扣呢，这辈子。 都解不开的，我看着他那可怜样啊，心都弄碎了。这样好不好啊，任姐？
1: 哎，
0: 让他以后别再来了，让他断了对你的念想。
1: 好，我知道这事了。
0: 对了，你大嫂她最近干什么呢？每次吃饭都不着面啊。他
1: 在忙什么，我不大清楚啊。你不大清楚啊？啊。
0: 还是想骗娘啊？哎呦，
1: 娘，您看您说的，我哪敢瞒您呢？我真不清楚。
0: 嗯，娘可是几次看见你们两个出出进进的，恩姐，你应该明白，人呢。 讲伦理，这天地呢讲神理，何况你哥的英灵还在看着你们呢。你若是有什么好歹，哎呀，娘就不能饶恕你了。吃饭吧。是。
2: 阿表哥，阿表哥，你要奶奶嘎嘎，阿表妹，阿表妹，我回奶奶嘎嘎。恩姐，陪哥哥喝点酒。
1: 哎，别了，
2: 明天人命关天，容不得出现任何纰漏，喝茶吧。 那个章太平怎么样？他以为我上他的当了，正在那儿傻开心呢。明天事儿结束之后，给他放了。你不怕他日后再回来找你麻烦？
1: 嗨，
2: 这个人吧，没做什么恶事，也做不成什么恶事，有的去吧。
1: 任姐，虽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但是老哥还是想再问你一句：你帮着共产党策反了张悟空整整一个营的人，自己一点好处没有，还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你认为这么做值得吗？值
2: 吧。为什么？你看啊，现在的世道呢，恶人是越来越多，助纣为虐的人也越来越多。 虽然说我不像我大哥那样了解共产党，共产党是真真正正的好人，是真心诚意的为老百姓谋福利的，这样的人得帮啊。那如果这次这个事情平平安安的过去了，以后你还会帮他们吗？
1: 能帮多少算多少吧。
2: 你就不怕引火烧身吗？你看现在啊。 任贤已经站在我对立面去了。如果真有一天引火烧身也好，只烧着我自己，起码烧不着任贤，还有我娘。
1: 任杰，据我所知，张悟空可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如果日后他知道了这一切都跟你有关系，那他就是杀了你也不足以泄愤呢。
2: 你说的对，所以我还得请两路门神护驾。
1: 门神。
3: 也被他们抓了。
4: 什么？张太平绑了我的副官，反了他了。
3: 徐正东，到！
4: 我命令你带上众。

0: 土匪敢绑官兵，必有所指。如果你带的人少，怕是要吃亏。
1: 马连长，
2: 报告。
0: 你们也带些人，协助徐营长把宋副官给我平安的带回来，明白吗？
1: 明白。
0: 行动，
3: 是。
4: 徐营长已经上路了，但好像不止徐营长的人，还有其他的人吧？
5: 什么？
6: 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按原计划。
5: 哦，那我带着马帮去接人。
6: 好，我去找徐营长的家属。
5: 金波，你陪着大少奶奶。好，走。

0: 准是林阿姨来了，快去开门。徐夫人，您这是做什么？哦，
1: 整理一下，都是换季的衣服。
0: 那正好，不用整理了。谭长吩咐我们过来给您搬家。
1: 搬家？
0: 对，其他的您也不用多问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就可以了。来，我帮你拿出去。哎，
1: 这个就不用了。 这都是女人用的东西，要不你就拿那几个吧。
0: 行，你帮我拿出去。

0: 长官，我们这是要去哪呀？放心吧，是个好地方。张团长关照过了，你们去的那个地方，什么都不缺。
1: 徐营长家眷被带走了。
0: 其他家眷也是。郭伯大伯哥跟我说，张武孔的部队一进来，就把所有家眷给控制住了。
1: 你说这徐营长前脚一走，这当兵的后脚就把所有家眷给扣了，张武孔是不是有所察觉？现在该怎么办？
2: 金贵去哪儿了？
1: 我让他跟着徐太太，看看那些当兵的把徐太太送到哪儿去。
2: 现在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周老板，哎，我这些弟兄的家眷可就拜托你了。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为何要将各位家眷们安置在我这儿啊？
1: 我真不是有心要打扰你，这一切还不是你害的吗？
0: 我害的？我不是去燕志山帮你讨债吗？
1: 啊！
0: 结果那个张太平他把我的一个服务馆给绑了。
1: 什么？他胆子也太大了，这。
0: 不过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
1: 钱和人都得给我还回来，
0: 那是一定的。他暂时您的对手啊，
1: 但是这袍哥都是些亡命之徒啊，我是不怕他们。可是我要担心他们算计我这些个弟兄的家眷呀。这万一要是再被土匪绑走几个。 那我可就更放不开手脚了。我那个团部你知道啊，没法安置这些女眷呀，所以我思来想去，只有把她们放在你这儿，我最放心。您放心，
0: 我府上的伙计也不是白吃干饭的，就算是拼上了老命，也不会让各位家眷们有失。好，好。
1: 你这句话我入耳了，我信你。报告，
2: 二岗着了。
1: 他说什么？他说有军官参与。哪个军官？
0: 没有说清楚，他伤得太重，晕过去了。赵老板，我还有事。
3: 告辞，恕不远送。告辞，告辞。恕不远送。赵家，
4: 没错。我亲眼看见家眷们被送进了赵家。
3: 我们要赶紧想办法把这个消息告诉徐营长。如果他按原计划进行，这些家属会有危险的。
5: 金贵，找一下魏导，告诉他我有事找他帮忙。
4: 好。
3: 文丽，怎么意思？
4: 嗯，走吧。
3: 老板，来。

0: 我们就是出去吃个饭的功夫，小五挣脱了绳子，杀了二更后，撞墙死了。滚！滚！怎么能这样呢？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来，小星。

0: 通知兄弟们做好准备，一会儿我下达总攻命令，他们往上一冲，我们就后撤。
1: 明白。
2: 勋章，有人找你。
0: 在哪？
2: 要下边。
0: 坐。
2: 勋章，就在下边。
3: 对不住了，徐营长，我们晚到了一步，张武恐把你的家属都扣押了。
0: 什么？张武恐是不是对我们有所察觉？
3: 具体的情况我们还不太清楚。
0: 这场仗很快就会打完，一旦战斗结束，我们就没机会跑了。
4: 你别着急，徐营长，我们能不能想想办法，让这场仗打不完，给我们争取一点时间？
0: 张武恐的两个心腹一直盯着我，如果该攻不攻，我怕引起他们怀疑。
4: 这样，把这场仗从围着打变成追着打。
0: 什么意思？
3: 你说说看。
4: 想办法把我送上山，然后部队拉开一道口子，我把土匪带下山。这个时候这场仗就变成了你追我跑，到时候要打要留我们说了算。
3: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你送死去啊。
4: 文丽啊，现在有不危险的办法，我们只能动一招。放心吧，山上有位老人家一直对我都很好，而且于情于理我也不能让他落在张无孔的手上。
3: 我不同意。
4: 什么玩意儿？你不同意？
3: 对，不同意。
4: 哼，现在轮不到你说不同意。徐营长，你同意吗？
0: 我同意，只有这个办法了。
3: 好，那我也同意，我跟你一起上山。
4: 现在轮到我说不同意了，山上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你跟着我一块上去有危险。
3: 有危险怎么了？有危险也是我带给你的，我就应该担着。
4: 林文丽，你能不能理智点？
3: 我现在非常理智。刘仁杰，都什么时候了，别在这里破破妈妈的。

0: 老夫人，人皆有理了。来了，给我拉出去毙了！
1: 慢着，
2: 难道你们就不想要你们大爷的命了吗？大爷，我们大爷在哪儿？别管你们大爷了，我是来救你们的。救我们，卢少爷。 当日我儿要杀你，是老身力保你下的山，可你是怎么回报我的？你竟然绑架了我儿子，这是做人之道吗？
1: 老夫人，您老息怒，此事非常复杂，请容我禀告。
2: 哼，你禀报什么？你也是冲着那三万大洋来的吧？你呀，就死了那份心吧，我是不会给你的。 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儿子就没有命了。老夫人，您
0: 误会了。
2: 我没有误会，太平好心好意的到云城去看你，你不见他也就罢了，你竟然扣了他，我真后悔当初让儿子放了你。他好心好意去看我。
3: 太不是人了，把他俩给我拉出去！不能。
4: 哎，老夫人，是你儿子要杀人劫在先，这事儿可怪不得卢仁杰。
0: 别这么啰嗦，快拉了去啊！走，
3: 好，
0: 等一下，
2: 你再说一遍，究竟怎么回事儿？哎，老七，你待着，听他们怎么说。
5: 云子，怎么还不下令总攻？
6: 我是担心宋副官的安危啊，万一把他们逼急了，杀了宋副官，我们都没办法交差。
4: 怕什么？我们直接打上去，抓他两个头头，用人换人不就完了吗？
6: 宋城是团长身边的红人，这你不是不知道。万一他有什么闪失，这个责任谁来担？
7: 那该怎么办？总不能仗义执号着吧？
6: 再等等吧。
7: 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报告，徐营长，团长有令，让您回去一趟。
6: 战事吃紧，团长为什么让我现在回去？
7: 不知道，您可以亲自问他。团长还下令说，让高营长暂时接管您的军务，停止进攻，原地驻防。
6: 知道了，我交代一下军务就走。
7: 团长让您立即回去。

0: 莲儿啊，这两天是不是又去卢家了？昨儿去了，我婆婆和任杰哥都没赶我走。哎呀，
1: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就不知道丢人呢？还总去他们家干什么？
0: 那是我婆家。好，婆家。爹，明儿我带您去吧。
1: 您和我婆婆好好聊聊，我和任杰哥什么时候才能住一起呀？莲儿啊，假如爹再给你说一门亲事，你会快放下，快放下！哎呦，爹是说，假如再给你说一门亲事，你肯定不愿意呀，所以。 爹连想都没想，快放下！哎，
0: 我都想好了，我这辈子就是死了，也得扒开祖坟，住到卢家的棺材里。

0: 这小子买这么多女人的东西做什么呀？应该是给那些家眷用的。
1: 是你，你说话我干什么呀？嘘，小声点，小声点，我就是要让别人听见。救命啊！有没有人？要话好好说呗。你是求财还是害命啊？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2: 熟人吧？王大人，大少爷，你怎么也来了？
3: 张一鸣，你怎么也在这儿？
2: 张五孔正围剿你山寨呢！
3: 张五孔
2: 为什么要围剿我山寨？
3: 你问我，我问谁去？
2: 不是你给我开！
3: 你俩当我不存在是吧？可以聊天，但不许说话。
2: 不是。

0: 你们怎么下去呢？老夫人，既然我们能上来，我们就一定有办法带你下山。没错，这您可别相信他们，恐怕有诈。你倒是没诈，你能挡着住那些当兵的吗？任杰呀，我们娘俩的命呢，是你父亲给的。
1: 要是真的出了事儿，就算还给你父亲了。
2: 老夫人，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以我父亲的英灵发誓，所言不虚。
0: 那好吧，我就相信你。老七，出去告诉大家准备一下，跟着卢少爷下山。好。
3: 站住！站什么呢？把这个交给赵老板。我儿子呢？哎呦，对不住，把正事儿给忘了。我是张太平的手下，张孔正在剿我们，我得借你藏在院里那些军官家眷，帮我们退兵啊。
4: 你说什么？半小时之内，那些军官家眷没走出你的院门，那，你可就只能等着收你儿子的人头了。喂，这位好汉，这院子里的家眷都是张武孔张团长安置在我这儿的。
3: 要是把他们全都交给你，我恐怕就活不了了。哎呦，
5: 老爷子，我们山寨都快平了，你认为我们还会在乎你的生死？
4: 放他走。
5: 半个小时啊。

0: 嗯。
1: 进城，团长没在团部吗？
0: 不在团部。
1: 那他在哪？
0: 在您住的地方。走吧，徐营长。

0: 都多少年了？差不多10年了吧。团座今天怎么想起问这个？
1: 既然生死与共10年，为何你今天要背叛我？
2: 背叛你！行了，老徐，别撑着了。你手底下的士兵都说了，是他们的长官要带他们回家。念在你我兄弟一场，我不想直接崩了你。我希望你亲口给我个交代。怎么样？二少爷言而有信。
3: 那边国安没有关闭打手。
4: 老夫人，如果您没有落脚的地方，可以到卢家的茶山去暂避，我会把太平大哥也接过去跟您会合。
5: 你看，太平那样对于你还不计前嫌，这让我说啥好呢？
4: 什么都不用说了，咱们是一家人。
5: 老夫人，我还有一事相求。
4: 您说。能不能给我几个人当我的帮手？
5: 那当然行。
4: 老七啊，带上几个人，跟上卢少爷，可要招呼好卢少爷啊。好嘞，老夫人，那我们告辞了。文丽，走。
6: 小丽，走，
7: 告辞。
4: 哎，朱丽文，走。文丽，老七，一会儿你们所有人一块开枪，把声势弄出来，啊！开完枪以后，你们扭头就跑，好不好？
8: 知道了。
4: 你先去等我们。啊，快去啊！哦，好，那你小心点啊。
8: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8: 好。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当成狗了？老子在前面替你出生入死，你居然怀疑我？不该怀疑吗？凭什么？他们有指名道姓的说是我徐少农叛变吗？难道没有？上边还有班长、排长、连长，个个都是长官，你凭什么单单怀疑我一个人？拿枪对着我，想开枪是吧？
1: 来，两年前替你挡的那个子弹就打在这儿，还有这儿，打前男的时候，老子挨的第一枪就打在这儿。你要是想开枪是吧？往这儿打，往这儿打！
2: 徐院长，你消消气，消消气啊！你们俩干什么？松开，
1: 滚蛋！
2: 老徐，老徐，坐。
0: 坐，老徐，我这也是正常想问题啊。他们两个都是你的部下，而且还跟你是同乡，我多想点儿也不能怪我呀。
2: 同乡怎么了？你是不是说过你曾祖也是乡亲人啊？
0: 那你跟他们算不算同乡？
2: 说到长官，你是一团之长，最大的长官就是你，那你是不是也叛变了？不要不要给你自己来一枪，
1: 老徐。
0: 咱们说话得讲道理，得讲道理啊！我要是幕后主使，那还叫叛变吗？
2: 老徐，你别生气啊，你别说气话。这样，你帮我想想，谁还有嫌疑？哼，
0: 想什么想？我看就不必了吧，你不都认定是我了吗？除了我，其他人都没嫌疑。
2: 哎，老徐啊，行，我不跟你说了。 我亲自去一趟燕赤山，我亲自来断的这个案子。
0: 断案？怎么断？
2: 容易，他们俩不是说有长官参与吗？只要有长官参与，那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儿，重赏加重罚。我就不信这些穷当兵的全他娘是硬骨头。陪我走一趟吧。
3: 你就这点茶水全倒我腿上了。文丽，文丽，这，慢着，你没事吧？
4: 没事，你呢？
3: 我没事，王老七呢？
4: 在后面呢，
3: 王老七，走走走走走走，里面有人。
5: 少爷，
3: 他们没追上来。
5: 什么？没追上来？不是跟他约好的吗？你们是不是跑得太快了？要不然，怎么回去再开几枪？
3: 好，别。这样，兵分两路，再开一遍。
5: 兵分两路，走走走。哎，文丽，
3: 拿不走，
5: 身子走。
6: 看来这些袍哥是照下山了，我们赶紧追吧。
7: 团长有令，原地驻防，我们得执行军令。张悟空出城了，去，把门外那几个军爷都叫进来吧。
6: 好嘞。

0: 赵老爷，有什么事儿啊？
1: 各位，这几天辛苦了，我在后堂备了酒菜，请各位到后堂用餐。
2: 好，谢谢赵老爷。
3: 谢谢赵老爷，
2: 请。
4: 请。

0: 是挺好，生命赶紧了。
1: 是是是。
2: 莲儿，莲儿啊，莲儿，贤儿啊，
0: 听爹跟你说啊，莲儿，你呀，去卢家躲一躲啊，去卢家。
1: 卢家是谁家？
0: 嗨，就是你婆家。
1: 啊，我婆家。
0: 哎，快去，快去吧。

0: 真他妈狠呐，连自己人都杀，这是。
1: 小心点，小心点！这次怎么样？还是没跟上来。
2: 什么？这怎么回事啊？
3: 安丽，刚才我仔细的看了一眼，
2: 我觉得邢昭好像没在队伍里头。
3: 出来。
2: 跟着他们呢，看见没有？
3: 恩利啊，开枪打张武孔！啊！你必须打！如果让张武孔跟他的兵汇合的话，咱们所有计划都前功尽弃了。
2: 大好，
3: 老七，
2: 哎，
3: 看见张武孔旁边那个军官没有？
2: 看见了。
3: 除了他之外，所有人一律打倒。
2: 好嘞，都听到了没？
4: 你先躲起来。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怎么了？没子弹了。完了，看来今天咱俩人都得死在这儿了。没想到捅了个马蜂窝，对不住啊，万丽，我赌输了。我们共产党人，随时做好了为信仰献出生命的准备，就是没想到连累了你。
1: 他们都连累。你知道吗？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挺痛快的。

0: 不用那么费事儿，一颗扯着蛋就解决了。
1: 到了那边以后，咱俩要是见着我哥，一定帮我做个见证啊！
2: 你就跟我哥说，我这个兄弟对得起他，
1: 保护好了嫂子。
2: 心里头有一个秘密，我想跟你说，要不然我怕我死了以后，我就没机会说了。
3: 好啊。
2: 即使我在南昌的时候。

0: 嫂子，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工部大哥，可以出发了。
2: 卢少爷，车上这些女人和小孩是什么人？
1: 您忙主，您可是答应过我一定会帮忙的。
2: 我尹胜男说话肯定算数。

0: 不过，起码得让我知道怎么回事吧。我就算被你牵连死，也得死个明白啊！不说是吧？我现在就让他们下车。哎。
1: 我不想让来路不明的人把你给害了。那些都是军官的家属，
0: 哪里的军官？去往湘西的军人。这件事儿不会和张五孔有关系吧？
1: 对，跟张五孔有关系。
0: 好，更爽快。那你也不是他嫂子这么简单的。
1: 我是共产党，
2: 文丽。
0: 共产党，你信不信我现在马上绑了你去送官？我相信
1: 您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是吧？当然，你放心，我会跟着他们一块儿回湘西，不会再回来了。当真？
0: 当真，好，你的话我记住，一言为定。走了，
2: 文丽，就这么走了。

我答应过，完成这次任务就离开的。现在时间紧迫，来不及了。你帮我跟他老人家辞行吧。如果以后有缘再见，我一定会当面谢罪。

0: 起来，
1: 别动。
2: 什么意思？
0: 怎么了？没待够啊？
2: 待够了。
0: 那走吧。
2: 我，振总。
0: 哎，山寨就别回去了，已经炸平了。要找你娘，到卢家茶山去找。
3: 魏大哥，什么时候放我呀？
4: 放了。大哥，他现在可是什么都知道。他要是跑到张五孔那儿反咬，
3: 不会，绝对不会，我不会说没你们，我发誓。
0: 你是不会，因为你爹比我们做的还绝。
3: 什么意思？
0: 回去问你爹去。放了。
3: 那我就

0: 我受伤这个事儿，别跟我娘说啊！啊，我知道，知道。玉莲，哎，别怕，别怕。仁杰哥哥，你怎么了？
1: 老夫人，您过去一趟。
0: 哦，哎，我娘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0: 娘，这么晚还不睡啊？你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呀？啊！嗨，怨我呗。来了几个外乡人，吵吵就打起来了。
1: 二哥，别贬了，娘现在都知道了。
0: 别胡说八道的，娘知道什么？娘已经知道了，你到山里打仗去了，而且。
2: 你把赵家的那些家眷，都交给马帮了。
3: 陆仁前，哎，
2: 那林文丽到底是什么人呢？
3: 娘，她是什么人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以后咱们也见不着她了。

0: 恭喜发财，谢谢二少爷打赏。
1: 对了，我们帮主啊，让我交一样东西给你，您瞅瞅。
2: 这么大一红包啊！哟，二少爷，头饰不俗啊。家母在里边，要不要拜访一下？
3: 好啊，
2: 啊，
1: 志强，
4: 哎，
1: 来来来，带勾波大哥拜见一下老夫人。
4: 哎，好，
2: 去，
4: 那我去见见老夫人。
1: 好好，没问题，来，
2: 哎，走，
1: 走。
5: 任杰哥。
2: 任杰哥，新年好！哎，
1: 新年好！任杰哥，祝你越来越漂亮。
2: 漂亮有什么用啊？你还是祝我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哎，对了，任杰哥送你一个小礼物，拿着。
5: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买件红衣裳，一起上戏台。嘿嘿，
2: 不打开看看吗？
5: 你送的不用看，我永远不会花的。
1: 任杰哥，街上好生热闹，你带我出去玩吧，我想吃好吃的。没问题，我跟我娘说一声。
6: 大爷，您最近怎么了？总看您闷不乐的，是不是啥心事儿？
7: 老谢，我正琢磨着把咱家的大洋给找回来。
6: 大洋，老夫人不是说了吗？那大洋藏在咱山寨后院的水井里，官兵攻山那会儿啊，炮弹往水井都炸平了。
7: 你说，要是他们没找着，咱们不是还能找回来吗？
6: 哎呀，你别闹了。
7: 他们都说了，那姓宋的带官兵整整挖了2个月呀，连块砖都没给咱留下，怎么能找得到？哎，
6: 再说了，现在去山寨的路啊，都设了关卡了，
7: 每天都有官兵把守，咱咋上去？
6: 你说的也是啊，你看这大过年的，得想办法给弟兄们扎扎牙去。
8: 这不弄点钱回来呀，我没问题，我还跟着您。手下那帮兄弟啊，真不好说了。

0: 这附近有什么大户没有？大户倒是有，不过这都是卢家茶山，您不怕老夫人知道了，还想挨那鞭子？
1: 鞭子我是不想挨，那年货得办。
0: 这么着，咱赶上一票，走远一点。
1: 远是多远呀？
0: 离卢家远点，离张悟空远点，离云城远一点，往东，哪儿有大哪儿。
1: 好嘞，我叫人去。
2: 想请你过去，看看张悟空的事儿。哦，知道了。哎，玉莲，玉莲，人家哥哥出去办个事儿，好不好？在职乖乖的，哪儿都不能去。我办完事儿就回来找你，好不好？
3: 那你快点回来。
2: 一定，哪儿都不能去啊！
3: 哎，
2: 我一会儿就回来。老板，
3: 帮我照看一下。哎，好，谢谢啊。
4: 官运亨通啊！
5: 也祝李会长飞黄腾达，
4: 一切顺利。<笑>大展宏图，我就不提了。我现在啊，只求万事顺利呀、啊。
5: 是。
4: 李会长还有什么不如意的？<笑>眼下正值年关，各省订的货倒也不少，只是你把这云城的大门关了。
5: 这再多的货，也都没用啊！不对吧？云城的大门可是一直都是开着的。<笑>
4: 我指的是您的茶饮。哎，这一个月您一张都没有批，没有您的茶饮，这各家的茶都上不了路啊！
5: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上司下命令。
4: 让我来追查一下张悟空的部队哗变的事，我一忙就给忘了。哎呀，真是对不住。
5: 何县长，大家现在都是在过年关，都等着你高抬贵手。您看，您何时才能正式的批复茶饮？
4: 尽快吧。
5: 何县长，你又在推诿了。我都来了三次了，你每次都这么说。
4: 我看今天呢，咱们俩开诚布公，你告诉我以后我们怎么做，你才能按时的批复茶饮，你开个条件。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云铁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1次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全市渔船回港避风，
0: 博士5000亩早稻迎来收割季，
1: 初心如磐今天播出，许晋航以初心为据召见多。

0: 多重人生。
1: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7月9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1次扩大会议，迅速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易协场火灾事故和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晋江市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是对我们的深刻警醒和教育，为我们做好火灾事故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蔡奇、张国清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按照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和有关专题会议部署，全力以赴做好现场救援、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并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要争分夺秒全力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加快制定善后处置规程，妥善做好死者善后、家属安抚等事宜，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及时向公众和媒体发布相关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要严肃开展事故调查，认真查清火灾事故原因，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要举一反三、顶格整改，立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以最严标准、最严措施、最严要求推动隐患整改工作落实，要统筹兼顾防汛防台风和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工作，压实责任，严阵以待，做足准备，以过硬举措和严实作风做好防范应对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把安全生产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到实处。晋江市安办、两办督察室要加强对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督察督导，对推诿怠慢、推进不力、弄虚作假、被动应付的，一律严肃追责问责。
0: 为有效防范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浪潮影响，切实筑牢海上渔业生产安全防线，我市迅速启动工作机制，从严从细落实渔船回港避风、渔排人员撤离、船舶管控等各项防台举措，全方位织密海上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面对台风防御形势，晋江全面摸排辖区涉海船舶作业人员底数，分级分类开展管控撤离工作，防台工作落地落细，有序推进。截至7月9号下午18时，全市在册渔船420艘，乡镇船舶1669艘已全部撤离完毕。
3: 接到防台通知后，我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全体执法人员和4个包船工作专班，都前往英宁、金井、深沪、东石等各个重点沿海镇进行巡查，指导引导渔民及时撤离回港，确保船返港人上岸。
2: 在做好本地船舶管控的同时，晋江主动承接周边海域防台避险工作，目前已有60艘异地船舶驶入晋江各渔港停靠避风，我市已统筹做好停泊调度、安全巡查、隐患排查等保障工作，规范船舶停靠秩序，消除避风安全隐患。针对海上养殖作业风险，全市完成渔排人员撤离工作，累计安全撤离渔排作业人员22人，实现海上养殖人员应撤尽撤，全员上岸，彻底杜绝海上作业人员滞留风险。
3: 线上的话，我们是通过这一个船舶综合安全管理系统查看船是否已经全部回港，然后线下的话，我们有各个管控点、船管站有对这些船舶进行一个线下的点验，然后查看这一些船是否已经回港， 是否加固完毕。现场也已经通过这个广播提醒所有渔民及时上岸。
2: 下一步，晋江市将持续密切监测台风路径、风力、雨情变化，持续强化渔港船舶管控、海上隐患排查、人员动态管控，细化应急处置预案，紧盯台风防御关键环节，全力守住海上安全生产底线，确保全市防台形势平稳可控。
1: 为防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晋江市住建局迅速启动台风防御应急机制，紧盯建筑工地、市政设施、房屋安全等重点领域，聚焦风险薄弱环节，对全市226个在建项目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安全督导工作。
2: 10号上午，在锦汇花园项目现场，市住建局工作人员正在对建筑工地进行检查。
4: 针对这个台风啊，这个我们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应急物资啊储备啊，包括我们更新了我们的应急物资，包括我们现有的我们现场的一些应急的一些车辆啊，包括大型机械设备都已经到位了。我们呢是也安排了有人24小时进行值守，包括我们有专人每天24小时的不间断的去紧盯我们这个台风的一个风向。
2: 据了解，晋江市住建局组建专项督导检查组，对全市在建工程项目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安全督导检查，重点排查整治施工现场重大安全隐患。检查组聚焦塔吊、施工升降机、脚手架、深基坑等关键部位，逐一核查设备防风加固情况，严查高空作业安全隐患。同时重点检查工地临时用电、排水系统、消防设施、物料堆放等细节问题，严防暴雨天气引发基坑积水、边坡坍塌、高空坠物、围挡倒伏等安全事故。此外，晋江市住建局还现场督促施工单位完善应急物资储备，配齐沙袋、抽水设备、应急照明、防汛工具等物资，保障突发险情可快速处置，以延时举措筑牢住建领域安全屏障。
0: 眼下，我市5000亩早稻迎来收割季，田间地头铁牛驰骋，机器轰鸣，农户们赶在台风到来之前对已成熟早稻进行抢收。
2: 8号上午，位于磁灶镇前尾村的黄水明农场，两台收割机正在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早稻，伴随着轰隆隆的声响，谷粒随着转轴转动而脱落，颗粒归仓。
5: 我们早稻是从7月6号开始收割，这批早熟的大约有150亩，争取到今天就能收完了。今天就是台风以前就准备把它全部能稻谷一起收光了。
2: 黄水明介绍，目前收割的早稻品种为善优016，具有高产、稳产、抗倒伏且早熟的特点，
5: 产量比较稳产，应该有900多斤。
2: 而农场另一品种为嘉禾165的早稻，预计在7月中下旬收割，抢抓晴好天气，不误农时。目前农场已经做好下一步的耕种计划，力争实现一年两季稳产增收。
5: 马上要播种，要种下一季了。对，晚稻就种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去种菜了。
2: 据了解，今年我市早稻种植面积为5000亩，目前正陆续进入收割阶段，预计7月底8月初全部完成早稻收割。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从聚光灯下的演员到如今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从一本本著作的问世到一座体育馆的落成，身份在变，初心未改。今天的初心如磐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走进泉州市优秀共产党员、晋江市英林新公益慈善基金会荣誉理事长许晋航。
2: 觉得党员这个身份给了我很多的力量，这些前辈、这些老党员在前面给我们做榜样，才让我们能够做出今天的成绩。
3: 从演员到经纪人，从讲师到人大代表，许晋航的身份几经转换，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和讲台经验后，他选择用一种最需要沉淀的方式为行业留下些什么，那就是写书。
2: 我以前自己在教学的时候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之后，我要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所以写书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3: 2018年和2020年，他相继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梦想永远不会太晚》和《演讲力》两部著作，并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央媒报道。写书是一项孤独而浩大的工程，但在许晋航看来，这恰恰是他践行初心的一种方式，将个人经验转化为公共财富，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2: 我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价值写在书里面，我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价值留在课堂上面，然后当有一天有一个人拿着一本书跟我说，你的书影响了我，改变了我，我觉得这个是我写书最大的意义。
3: 而最令他自豪的是为母校捐建体育馆，儿时下雨天没地方打球的遗憾，如今变成了一座宏伟的建筑，让更多孩子拥有了追逐梦想的空间。
2: 所以我看着那栋体育馆落成的时候，我想跟我自己说的是，我没有辜负老师对我的栽培，我也很感谢学校对我的栽培。
3: 2021年，许晋航荣获福建团省委授予的“向上向善好青年”称号，同时被共青团中央授予“中国青年创业导师”荣誉称号。2022年，荣获福建五四青年奖章。
2: 在我入党的时候，老党员就经常跟我讲说，我们要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一直在把这句话放在我生活当中去践行。
3: 如今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教育培训行业，走进企业、高校、中小学，在他的课堂上讲授的已经不仅是演讲技巧和业务方法，更是关于奋斗方向与价值选择的深刻思考。
2: 真正能够为人民服务，真正能够因为你的存在整个行业发光，因为你的存在家乡又变得更好，因为你的存在母校又变得更加骄傲，这件事情是让我们奋斗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不管我们是做什么行业的，当我们能够把祖国放在心中，当我们能够把社会的发展放在心中的时候，我们会增加很多奋斗的动力。
3: 一支笔，一座馆，一份初心，从著书立说到反哺桑梓，许晋航用行动诠释了一名青年党员的担当。正如他所说，当我们将祖国放在心中，将社会责任扛在肩上，奋斗便有了源源不绝的动力。这正是一名共产党员最朴素的信仰，也是最执着的坚守。
4: 8号，西园街道组织开展比学互鉴项目拉练路演活动，实地调研11个社区突出工作成果和重点项目。
3: 观摩团先后走进王厝社区白兰花家庭驿站、雨头社区欢乐佩奇主题亲子乐园、霞屋社区主干道白改黑一期工程、小桥社区闲置校舍场地等11个比学互鉴项目，大家一路看，一路比，一路议，一路学。据了解，11个项目中主要涉及社区集体经济创收、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基层治理创新模式等3个方面。2025年，西园街道11个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超1000万元，其中雨头、赖厝超100万元，王厝、关前超50万元。 此次路演拉链不仅展示各社区近年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搭建互比互学互鉴平台，更为集体经济增收提供思路和方法，营造聚力振兴的干事创业氛围。
1: 八号至九号，内坑镇开展热血汇聚情暖内坑2026年无偿献血活动，镇村干部群众积极响应，踊跃参与，用热血守护生命。
3: 活动现场献血流程高效有序，献血者通过线上二维码完成征询填表，随后在体检

0: 区依次进行血压测量、血型初筛等检查，现场划分为登记区、体检区、采血区和休息区，医护人员与志愿者密切配合，确保每个环节顺畅衔接。前来献血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他们中既有多次参与的老面孔，也有首次挽救的年轻人。
1: 献血感觉蛮有意义的嘛，反正有时候看新闻经常看到需要献血的人嘛，我们有时候时间比较忙的话，想去献的话也没有时间过去咯，刚好那个镇里面有组织这个。
2: 2019年献到今年刚好是八年了，连续八年，生命至上嘛，啊，救死扶伤，反正有身体可以的时候都做些贡献嘛。
0: 短短两天时间，内坑镇全镇共有650名健康适龄公民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 22.36 万毫升，一代代生命红将送往临床一线，为急需输血的患者点燃希望。
3: 近段时间，晋江持续出现高温炎热天气，环卫工人始终坚守岗位，他们每天用10个小时的坚持换来城市洁净。
0: 在市区唐岸街，环卫工人房秀彩顶着烈日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清扫落叶，捡拾零散垃圾，用汗水换来了街道的整洁与清爽。
4: 中午11点到1点这2-3个小时尽量避免这个高温作业，下午反正1点多钟再开始扫嘛，我们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同样在烈日下奔波的还有负责清洗作业的杨富建，他驾驶着作业车一遍遍刷洗大垃圾桶，清理垃圾箱残留物质，冲洗路面沙石与油污。杨富建说，从事环卫工作4年，他已经习惯了高温考验，
5: 看到整个路面干净，自己心里面觉得舒服一点。
0: 一生舒服藏着的是担当，正是这些高温下的橘色身影，在滚烫的街头默默守护，才让城市的日常始终清亮如常。他们是酷暑里最踏实的清凉守护人。
6: 为了让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解暑消渴，晋江融媒公益联盟单位、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顺凯公益助力者服务队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这样的公益活动，他们已经坚持了4年。
3: 2号下午，晋江融媒公益联盟、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顺凯公益助力者服务队志愿者先后前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陈代中队、一中队，送上一箱箱瓶装饮用水。
7: 我们顺凯公益团队呢，每年都会为我们的交警送水。这一次呢，我们顺凯公益团队呢，又募集了1110件矿泉水。
3: 接下来，顺凯公益助力者服务队还将前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磁灶中队、内坑中队以及市区的警务站送水。据了解，顺凯公益助力者服务队已连续4年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消暑解渴。
8: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们，再见。
8: 再见。

0: 科长，我这可没有私人条件，我这只有公家条件。什么条件？全额征税。何县长，云城茶叶的赋税有公司支的，官家的税只占20%，这其他的，比如马帮，还有军队，
1: 其他的全免。 我只要一种关税。
0: 何县长，要是军队和马帮来找我，
1: 你让他们来找我。

0: 李会长，大过年呢，你还拿了这么多的东西来看我，我也应该给你回个礼。李会长，我看这样吧，我能送你一幅字，这幅字在那儿，出入平安，这是我当初刚来云城的时候你送给我的。
1: 你拿这幅字去找警察局的龙局长，他会给你通融。但是我还是那个条件，从现在开始，全额征税。哎呀，
2: 尹帮主啊，人家给您拜年了，新年好。
3: 二少爷，新年好。
1: 请坐。
0: 好。
1: 你们都下去吧，阿多，去办你该办的事儿。 是，尹帮主，不知道找我来有什么事儿？照片你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1: 你照的比我好看。
2: 您过奖了，我觉得还是尹帮主落落大方。<笑>今天请你过来，主要是为了商量一下张五孔的事情。 什么事儿？他不是在贵阳的医院住了好几个月吗？听说就要出院了，我马帮的兄弟打探到消息，他放出话来说一定要查出协助叛逃的帮凶，他丢了多少人马，就要杀多少人凑数。如果他知道是你我协助叛逃的话。 那你卢家的人可不够他凑数的，到时候我马帮的人头也就只能给他泄恨了。
0: 这件事给马帮带来了麻烦，任杰非常抱歉。但是您放心，如果张五孔知道这件事是咱俩所为，任杰保证一人承担。
1: 我也不是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有这么大的风险。
2: 在我帮你的时候，我也已经想到今天了。当初之所以会出手相助，不为别的，只为三个字：卢仁杰。
0: 尹帮主大仁大义，这份恩情，仁杰铭记一心。只要今后有调动卢仁杰的地方，您只要一声令下，仁杰义不容辞。
1: 好，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请喝茶。
2: 谢。
1: 我们门户相当，势均力敌，我就不信你会喜欢那个疯丫头，
2: 尹帮主。
1: 有什么心事吧？3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在为我爹送终，在他病榻之前，他留下遗愿，但至今未能如愿。什么遗愿？说来惭愧，我答应他3年之内把自己嫁出去。
2: 但是尹帮主，我个人觉得，以您的品貌、才干，完成这个遗愿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啊。
1: 话虽如此，但江湖情薄，遇到的人不是以才聚，就是以利合。
4: 要不就是委屈于我，我想找一个愿意与我生死与共的真男子，但至今也只遇到了卢少爷，你一人。有没有可以
5: 装帽子的盒子是吧？
4: 对。
5: 哎，好嘞，稍等啊。

0: 林帮主，您这个陈设是真不错呀。
1: 你喜欢，我给你搬回家去。

0: 从不傲慢自大，一直都是谦虚谨慎。
1: 尹帮主啊，自大，尤其是说话，从来不顾及别人感受。我们家那个老三，卢仁贤，就是因为我这一点，闹别扭，现在都不理我。
0: 这也是我喜欢你的第三点，直言不讳，光明磊落，不愧是世家子弟，这就是我喜欢你的真男子的表现。
1: 我有点无地自容。
0: 仁杰哥，我就直说了吧，如果卢家是马帮的，马帮也是卢家的，你我二人有枪有钱，又何惧一个张无孔？只要我们愿意，别说是做生意了，就算是割据一方，又有何难？
1: 尹帮主啊，我真是不知道原来您有这么大的野心呢。
0: 其实人家的野心只有一个，就是站在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后面，看他叱咤风云，然后如你母亲般相夫教子。你说句话嘛。
1: 那我就实话实说啊。
0: 你说。
1: 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0: 是因为他，你的假嫂子，你现在还惦记着他。
1: 你提他干什么？
0: 那就是因为赵家那个姑娘。
1: 你还知道碧莲？
0: 一个成天往你家跑的疯丫头，云城有谁家不知道？

一根纱线养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

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

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

追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

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